我们也不想这下一步了，爱怎么地怎么地，那可不行。弟妹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未料进，先料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干咱是干，胆儿大说胆儿大的，可是不能胡来呀。那么，请问兄弟和弟妹，要砸天撒月之后，官府能不追究吗？能完得了吗？到那时，毕竟追到你们头上，那你们怎么办？我们也跑不了。到那时，咱得找个归宿。那么大龙在这待着呢，咱们一同投奔梁山。不知你们夫妻意下如何？哎呦，大哥耶，您可说到我心里去了。你问问我们当家的，我们没事的时候在被窝还真就商量过这件事儿。这年头啊，怕也不行，这个朝廷太混蛋了，就得造他的反。如果你们叔侄愿意，那么咱们就手拉手投奔梁山，我一百个赞成。好嘞。另外还有件事，你们夫妻手底有多少人？20多个吧。20多个。我那山寨上统共150人，刨除打杂的能冲锋陷阵的也就是70-80人，跟我们真正贴心的能跟我们爷俩走的也不超过30人。我们那30多人，你们这20来人加在一块儿还不到100人，在登州城里劫牢反狱还是孤单点啊。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但是能不能平安脱险，这玩意两说着了。登州府驻扎着不少军队，到时候军队一开了，把城门一堵，瓮中捉鳖，咱一个也跑不了。两口子一听，心头又沉重了。可也是，那您说这怎么办？嘿嘿，那就得问我兄弟了。我兄弟，你不是有个哥哥叫病律师孙立吗？孙立现任登州府兵马指挥呀，国家五品命官呢。如果他肯于跟你帮忙，我看这事儿就没问题了。大将都后任，他一致令能调动登州的兵马，到时候城门大开，再助咱一臂之力，万无不成功之理呀、啊！我看得求助你哥哥帮忙。这不行，不行！小御师孙欣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二位请想，我哥哥跟我可不一样。人家是朝廷五品的命官呢，那他能帮咱的忙，劫牢反狱，跟咱们上梁武。武大同一听啊，闹了半天，人家邹家叔侄念出心细，你看人家考虑这事有多周到啊！我当家的，我看就求你哥哥给帮帮忙啊。不行啊，我哥哥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那死板的要命啊，对朝廷是一颗忠心，拉倒吧。你忘了有一次他请咱们吃饭，在酒席宴前谈到朝廷的事儿，他唉声叹气，对权臣党道他也颇为不满呢。那是不假，你别看他发牢骚，

朝廷，那他就不干了。我看这么办吧，不干他也得干，他不干咱逼着他干。夫人，这一说你有好主意。有，你们三位听我说，咱们定一个计策，这么办，让他钻到咱的口袋里头，咱把嘴儿一掐，没个跑。到了那时，他就得听咱的，逼着他上梁山。朱林龙、周端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好办法，还是我弟妹点子多，我看事不宜迟，大老爷。孙立一听，兄弟派人来的，那肯定有急事，把宋庆给人换进来了，就问二老爷有什么事。这胡大老爷可了不得了，二老爷得了疾病了，人事不行啊，恐怕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奉我家主母所差来给您告急来了。这一说不要紧，孙立就站起来了。好了，他得的什么病不清楚，大夫都摇脑袋束手无策呀，后事都给准备了，您快去看看去吧。哎呀，我兄弟身体那么棒，怎么说得病就来得这么突然呢？好，回去告诉你家主任，说我随后就到。这病尉迟到内宅，跟夫人打招呼，他夫人也非常贤惠，一听这个事儿，夫人也吓傻了。要那样，我陪伴你一同前往，当然是更好了。外边准备车了，病尉迟骑着马，夫人坐着轿车，带着仆人丫鬟随从二十来个人，赶奔十里台。等到了店房前边，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顾大嫂接出来了，要哥哥来了，呀嫂子也来了，来了来了，我兄弟的病如何？一言难尽，到里边你就清楚了。这病尉迟啊，对这兄弟还真疼爱呢，就这么哥俩能不亲吗？一个娘肠爬出来的，所以皮带撩袍，急冲冲往后院就走。大娘子有人搀着也进后院，牡丹从顾子嫂命人把马匹车辆都牵到大后院去，门上带上人，紧跟着他也跟进来了。单说病尉迟等进了兄弟的房中一看，床上空的，没人了。夫妻二人坐下之后，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弟妹，弟妹，我兄弟在哪儿啊？言还未尽，从屏风后面有人弹奏一声，小尉迟孙鑫转出来，哥哥嫂子，你们来了啊！喂喂，哎，病尉迟孙立仔细打量，兄弟红光满面，哪有病？他就愣了。我二弟，开什么玩笑？把我们夫妻吓得可不轻啊！不说你得了疾病了，听说命都要保不住了，你这不挺好吗？瞅你浑身上下倍儿棒，我这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哥哥，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嫂子不必吃惊，我先向你们谢罪，我是罪该万死，不应该开这玩笑啊！一会儿有弟妹告诉你们，

0: 说这话的时候，门一开，武大成过得早，从外面进来了，后面跟着周温、周润，这爷俩短衣小打扮，背后背着压大鼓一头刀，面沉似水，眼露凶光，二鬼把门就在后头把门给守住了。郭大嫂乐呵呵来到兄嫂面前，飘飘万福。哥，嫂子，你们吃惊了，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弟妹啊，究竟为什么？你快说，都要把我闷死了。哥哥，少安勿躁，听我道来。把兄嫂请来，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帮个忙。帮什么忙？在登州府的监狱要救我俩兄弟谢珍谢宝。
1: 是这么回事。
0: 顾大嫂说话干净利落，把谢珍谢宝被毛太公陷害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的要劫牢反狱，同时要求这夫妻跟着一块上梁山入伙。这话等说完了，定玉池孙立气的就哆嗦成一个人，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把桌子一拍，豁然站起，你们好大的胆子，这是要造反呐、反对朝廷，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要株连九族，把老祖宗的坟茔都得给刨了。你们是疯了不成？你们还是在这说梦话呀？哎，出来走。说着话，病愈吃孙立迈大步往外就走。周氏叔侄把腰一叉，胸脯一拔，哎，此路不通，你们想干什么？看什么？说好的怎么都行，翻脸，休怪我们六亲，对。说着话，躺地往擦亮亮，擦亮亮。爷俩把鬼头刀拽出来，眼睛盯着郭大嫂，那意思你发话了。你只要发话，我们就动家伙。郭大嫂在旁边冷笑了多时，大哥，认识这哥俩吗？要不认识的话，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你兄弟孙亲过命的好朋友，这是当叔叔的叫出林龙邹渊，那位叫独角龙邹润，他们就是登云山落魂寨的两位山寨吧，这次来也要参与咱们的行动，配合咱们劫牢反狱。我兄嫂，你们可是明白人，你们往日里对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这当今的皇帝老子混蛋加三级，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在皇宫大内作威作福，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享尽人间的快乐，甚至都到了荒唐的程度，刮进一尺名高，高俅、蔡京、童贯等人把持朝政，悬秤卖官，堵塞贤路，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现在大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倒霉的是老百姓。现在全国的百姓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难道你们不清楚吗？人呢？ 活这一辈子不能光顾自己，也应当替旁人想想。我们夫妻就是这么干的，对着不平之事就是要管，对受委屈的人就是要帮忙，就不能任人宰割。实不相瞒，我们一不出金子，二不出银子，我们跟谢珍谢宝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们宁愿舍命相救，可那么求哥嫂给帮帮忙都不行啊！你就赏个方便，城门打开放我们走，这点事还做不到吗？方才我哥哥吹胡子瞪眼的，还说什么反叛，株连九族。我大哥，我可告诉你，就你这个脾气，你这个秉性，你这官儿也做不长。这事儿我们是做定了，你要帮忙，咱们携手奔梁山。可是你要忠言逆耳，我们捅了娄子之后，你收他孙立，你看事到如今也治好，造反，铁轿子月河，给顾大嫂送完信儿回监狱了。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翻回头说顾大嫂，他虽然是个女人，是男性，沾火就着，把小玉芝孙亲管的是服服帖帖，叫他咋干他得咋干，逼着他当家的出主意。小玉芝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想吧，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不让你在家里过夜，你在外头给我蹲着。好好好，哎，这，哎，夫人呐、啊，我看这样的，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啊，非得请他们帮忙不可。你就忘了出林龙周云独角龙周润，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有他们哥俩帮忙，我看事情就迎刃而解了。现在我就去。小玉师孙信呢，骑了匹快马进了登云山，书说简短，见着叔侄。那么这叔侄是干什么的？就是落草为寇的山大王。那阵儿因为朝政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有一伙人铤而走险，到处都有绿林人，到处都有山大王。在登州这方圆百里，落魂寨的两位寨主是远近驰名，叔叔出林龙，这邹渊呢、啊、今年40岁挂零，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胆子才大，跟官军都干过几回，官军对他也无可奈何。再说他这个侄儿邹润，怎么叫独角龙呢？脖子上长个大肉瘤。哎呀，出林龙邹渊巴着巴着嘴，我兄弟弟妹，咱有啥说啥，我们叔侄天不怕，什么都不在乎，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吃我们这行饭的还怕死的吗？不过是替你们夫妻考虑、啊、 你们在这也有名有姓，

有买卖。那么要砸奸犯狱之后，这下一步你们怎么办？嗨，郭大嫂把大腿一拍，大哥，我们也不想这下一步了，爱怎么地怎么地，那可不行。弟妹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未料进，先料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干还是干，胆儿大说胆儿大的，可是不能胡来呀。那么请问兄弟和弟妹，要砸奸犯狱之后，官府能不追究吗？能完得了吗？到那时毕竟追到你们头上，那你们怎么办？我们也跑不了，到那时咱得找个归宿。那么大哥，依您之见呢？我们爷俩早考虑好了，在登君山落魂寨不是长久之计。最近听说水泊梁山兵强马壮，胡宝义及时与宋公明，好样的，天王晁盖了不起。现在天下的豪杰差不离都投奔梁山了，我们叔侄早有此心久矣呀。我看这样的事情做成之后，救出谢珍谢宝，咱也甭在这儿待着了，咱们一同投奔梁山。不知你们夫妻意下如何？哎呦，大哥耶，您可说到我心里去了。你问问我们当家的，我们没事的时候在被窝还真就商量过这件事儿。这年真正贴心的能跟我们爷俩走的也不超过30人，我们那30多人，你们这20来人加在一块儿还不到100人，在登州城里劫牢反狱还是孤单点啊。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但是能不能平安脱险，这玩意儿两说着了。登州府驻扎着不少军队，到时候军队一开了，把城门一堵，瓮中捉鳖，咱一个也跑不了。两口子一听，心头又沉重了。可也是，那您说这怎么办？嘿嘿，那就得问我兄弟了。我兄弟，你不是有个哥哥叫病律师孙立吗？孙立现任登州府兵马指挥呀，国家五品命官呢。如果他肯于跟你帮忙，我看这事儿就没问题了。大将朱厚仁，他一阵能调动登州的兵马，到时候城门大开，再助咱一臂之力，万无不成功之理呀。我看得求助你哥哥帮忙。这不行，不行，小御师孙欣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二位请讲，我哥哥跟我可不一样，人家是朝廷五品的命官呢，那他能帮咱的忙劫牢反狱，跟咱们上梁山，那不笑话吗？这事儿行不通。别看是我们是亲哥俩，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事儿不跟他商量还好点，跟他一说呀，坏了，他背不住，翻脸不认人，咱的计划整个失败。我看要没你哥哥帮忙，这人你还不清楚吗？那死板的要命啊，对朝廷是一颗忠心，拉倒吧。你忘了有一次他请咱们吃饭，在酒席宴前谈到朝廷的事。

0: 唉声叹气，对权臣党道他也颇为不满呢。
1: 那是不假，你别看他发牢骚，真叫他反对朝廷，那他就不干了。我看这么办吧，不干他也得干，他不干咱逼着他干。夫人，这一说你有好主意。
0: 有，
1: 你们三位听我说，咱们定一个计策，怎么办，让他钻到咱的口袋里头，咱把嘴一掐，没个跑，到了那时他就得听咱的，逼着他上梁山。朱林龙、周端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好办法，还是我弟妹点子多，我看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得行动。好了，头一天这叔侄住的郭德嫂他们家了，到了第二天按计策行事，派一个店房的小伙计到城里兵马指挥衙门去找碧玉池孙立。正好孙立也在教军场点兵回来，还没等吃早点呢，伙计到了，说奉他家主人小玉池孙兴所差来求见大老爷。孙立一听兄弟派人来的，那肯定有急事，把孙兴给人换进来了，就问二老爷有什么事。这胡大老爷可了不得了，二老爷得了疾病了，人事不醒啊，恐怕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奉我家主母所差来给您告急来了。这一说不要紧，孙立就站起来了，好了，他得的什么病不清楚，大夫都摇脑袋束手无策呀，后事都给准备了，你快去看看去吧。哎呀，我兄弟身体那么棒，怎么说得病就来得这么突然呢？好，回去告诉你家主人，说我随后就到。这病玉池到内宅跟夫人打招呼，他夫人也非常贤惠，一听这个事儿，夫人也吓傻了，要那样我陪伴你一同前往当然是更好了，外边准备车吧。病玉池骑着马，夫人坐着轿车，带着仆人丫鬟随从二十来个人赶奔十里台。等到了店房前边，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顾大嫂接出来了，要哥哥来了，要嫂子也来了，来了来了，我兄弟的病如何，一言难尽，到里边你就清楚了。这病玉池啊，对这兄弟还真疼爱呢，就这么哥俩能不亲吗？一个娘长爬出来的，所以皮带撩袍，急冲冲往后院就走。大娘子有人搀着，也进后院。牡丹从顾子嫂命人把马匹、车辆都牵到大后院去，门上派上人，紧跟着他也跟进来了。单说病玉池等进了兄弟的房中一看，床上空的，没人了。夫妻二人坐下之后，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弟妹，弟妹，我兄弟在哪儿呢？言还未尽，从屏风后面有人弹奏一声，小玉池孙亲转出来，哥哥嫂子你们来了。啊，妹妹，哎，病玉师孙立仔细打量。

兄弟红光满面，哪有兵？他就愣了。有弟妹告诉你们，正说这话的时候，门一开，武大同过得早，从外面进来了，后边跟着周渊、周润，这爷俩短一斤小打扮，背后背着压，你们能给我们帮个忙？帮什么忙？在登州府的监狱要救我俩，那意思你发话，你只要发话，我们就动家伙。郭大嫂在旁边冷笑了多时，大哥，认识这哥俩吗？要不认识的话，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你兄弟孙兴过命的好朋友，这是当叔叔的叫出林龙周渊，那位叫独角龙邹润，他们就是登云山落魂寨的两位山寨王，这次来也要参与咱们的行动，配合咱们劫牢反狱。我兄嫂，你们可是明白人，你们往日里对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这当今的皇帝老子混蛋加三级，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在皇宫大内作威作福，三宫六院72嫔妃享尽人间的快乐，甚至都到了荒唐的程度，刮进一尺名高，高俅、蔡京、童贯等人把持朝政，悬秤卖官，堵塞邪路，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现在大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倒霉的是老百姓，现在全国的百姓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难道你们不清楚吗？人呐，活这一辈子不能光顾自己，也应当替旁人想想，我们夫妻就是这么干的，对着不平之事就是要管，对受委屈的人就是要帮忙，就不能任人宰割。实不相瞒，我们一不出金子，二不出银子，我们跟谢珍、谢宝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们宁愿舍命相救，可那么求哥嫂给帮帮忙都不行啊！你就赏个方便，城门大开放我们走，这点事还做不到吗？方才我哥哥吹胡子瞪眼的，还说什么反叛、株连九族。我大哥，我可告诉你，就你这个脾气，你这个秉性，你这官儿也做不长，这事儿我们是做定了，你要帮忙咱们携手奔梁山，可是你要忠言逆耳，我们捅了娄子之后你收他，孙立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造反。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谢珍和谢宝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当面正好碰上包姬。谢珍手里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半拉星枷，那星枷硬木的包着铁皮，把那星枷抡起来对准包姬的脑袋，啪！你说多大劲儿，把这家伙上半截脑瓜蛋都给打飞了，死尸空空栽倒在地。不明内情的镜子狱卒可乱了营了，这真是怎么了？有犯人炸狱了，声音微弱，孙立身后带着那些人把腰刀撤出，你就下了手。

可到现在杀人杀的眼珠子都红，你怎么知道对方不能坏你的事？也不管好人也不管歹人呢，你少会有活气的就抿，眨眼之间就杀了20多人。那么谢珍谢宝也救出来了，牡丹虫吩咐一声，快撤，别回头，恐怕要出事儿。有那胆小的回到家中关门闭户，做小买卖的也收了摊了。他们冲出北门，很快的越过关乡，一口气出溜5-6里地。孙立带住战马，回头看看，看什么？看看在这住了好几年的登州府啊！心说，登州再见了，连我个人都没想到有今天呢。我居然背叛了朝廷，要投靠水泊梁山，看来时也命也运也该让我走这步。再瞅瞅家眷老婆丫鬟，一个不缺，全在车上，因此孙立放心，掉过头来加急这条岔道奔登云山。我想起来罪魁祸首毛太公，这个老王八蛋，事情都是从他身上演出来的，没有他，我们哥俩也不能蹲监坐狱，也不能劳动各位投奔梁山呢。咱真要走了，让他逍遥于法外，我们死无瞑目啊。我们哥俩打算搞会架，带着几名弟兄到那学习毛家庄，非出这口气不可。小尉迟孙心一听，对对对，你要不提这茬呀，我们还忘了，你们哥俩去太人单世故了，我带着店房的伙计走，咱们一块去。周渊周玉一听，我们也跟着，让孙立他们走那条道，慢慢的走，等着这伙人赶奔毛家庄。这毛太公啊，他今儿个正好还过生日，他儿子毛仲义为他爹举办了隆重的寿宴，三亲六故早都下了通知了，全都住在毛家庄，光他们这一家人就有60-70口，再加上亲戚朋友能有200来口子，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出来进去好不热闹，这寿堂就更热闹了。正中央供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还有1丈多高的大金寿字，乡亲们三亲六故给送来的礼物都在条案上摆着。毛太公身穿着福禄衣，在太师椅上坐着，手捻虚髯，乐得嘴都并不上了，这才叫乐极生悲。就听外的一声呐喊，众英雄是破门而入，这下空前的劫难，也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呀。那位说有点政策没？哪儿找政策去？这事顾不了那么多，恐怕有人给官府通风报信，因此见人就杀呀。学习毛家庄，那老毛太公被碎尸万段，毛仲义也被大卸八块，老毛家的人无一生还。利用这机会，把老毛家的东西、金银财宝装载在大车上，之前的东西一共抢了有5车吧，后院里还有10几匹好马，一块都带着。谢珍谢宝还不出气，最后放把火，火烧毛家庄。

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梁山管辖地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他们一看道边有一座店房，前头带饭馆的，高挑着酒旗。等到这儿打尖吃饭，一问道，这饭馆的负责人掌柜的正是梁山头领之一石将军石勇。这石勇啊，跟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还是好朋友。哎呀，意外相逢啊。石勇一问你们从哪来，他们就说我们要投奔梁山。太好了。石勇说欢迎欢迎，这些位都是投靠梁山的，我给介绍介绍，这是谁这是谁。石勇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既然这么说是一家人了，这店房整个你们包下了，我马上派人到山寨里送信。哎，事情有多巧啊，正这么个时候，梁山军师吴用率领500军兵要赶奔祝家庄犒劳三军，去看宋江他们去，正好也在这路过。食宿的事情也叫石勇安排，结果智多星吴军师和这伙人也遇到一块了。石勇啪啪啪一介绍，吴用大喜，设宴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在酒席宴前，母大虫、顾大嫂、谢珍、谢宝、孙兴、孙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吴军师点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各位来的不太是时候，我们前方正打大仗，梁山正在攻打祝家庄，听说这仗啊打得不太顺手，我们有几位头领被祝家庄给拿获了，生死未卜。现在宋头领宋江领着大队人马正在那决战，我呢也要赶奔前敌。梁山上就剩下偏王晁盖，你们各位啊先到山寨等候消息啊，我们恐怕月末才能回来。孙欣和孙立一听，就是这一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嗯，可也没什么，只是招待不周。哎，孙立乐了，就是方才听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那祝家庄有个总教习，此人叫神棒无敌兰亭，兰亭欲给祝朝凤当总教习呀，红的发紫。我跟他还是一师之徒，私人的交情也不浅。就是你看这样怎么样？我们刚投奔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您呢，给我们个立功的机会，我们把旗号改一改，要前进祝家庄，以找兰亭玉为谜，我带这伙人到里边去卧底，咱们里应外合，破祝家庄岂不省事了吗？妙哉妙哉！吴先生一听可乐坏了，事先简直没有料到的好事。但是吴用的人多精细，想进祝家庄卧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个老贼祝朝凤，特别他三儿子祝彪，那是贼里不要的事儿。就凭你那嘴嘚啵嘚啵一说，人家就相信了，能轻易的把这些人让进祝家庄吗？但是这个机会又是难得的，吴军是马上采取办法，让人赶紧进梁山，把玉璧将金大坚圣手书生

休了，找到石勇的店房，让他们俩跟着，马上咱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们就议论怎么进祝家庄卧底这件事儿。越唠心里头越亮堂，吴用心里头合计，这回打祝家庄不费吹灰之力呀、太好了。那么投梁山来的这七八十人，谁也没进山，都跟着拐弯奔祝家庄来了。所以等到吴用吴军师见着宋江之后，劝宋江不必发愁，多则十天，少则五日，祝家庄就是咱的。宋江不明白这些事儿，一问军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吴军师压低声音把这件事说了。嚯！宋江一拍大腿，真是天助我也，把各位英雄请来相见。八条好汉来见宋江，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清、母大虫顾大嫂、铁轿子岳和、谢真、谢宝、邹渊、邹润，八条好汉。等见过宋头领之后，宋江在营盘里的设宴款待，席前又把这行动计划重新做了部署和安排。那宋江多聪明，再加上吴用，众人这一参考，制定了行动计划，是滴水不漏。吴军师给出的主意，说这孙立你不在登州当你的兵马指挥使，贸然之间跑到祝家庄来了，这玩意谁相信？不行啊！所以叫玉璧将金大坚磕的假戳，叫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假公事，公事上署名，奉上峰所差军队调访，调登州兵马指挥使孙立驻防运州。这祝家庄啊归运州管，连这梁山也归运州管。大雁卡上了，你这玩意谁不相信？调访调到这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还制造了不少的假手续。孙清孙立一看，梁山真有高人呐、这玩意是天衣无缝，谁都得上当。另外吴军师告诉孙立和孙清，你们要进了祝家庄，应该怎么办？是是，我们明白。因为吴用发现这帮人没傻子，一个比一个聪明，有些事儿不用过多的叮咛，他们都会随机应变。但是吴用必须重点提到一件事，有几名弟兄在魔掌之中，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古上岛石迁、紧抱着杨林、镇三山黄信、火眼狻猊邓飞、披着火秦明都在人手里呢，这些人一定要救出来。可怎么救？他们又制定了另一套方案，决定三天之后梁山攻打祝家庄，然后咱们这么办，五天之后再打祝家庄，咱们再这么办。大伙点头，全都记牢了。那么事不宜迟啊，实则生变，全交代好了。并尉迟孙立带着这么多人，带着那假手续假旗号，起身赶奔祝家庄。当然他们不能从梁山的营盘出去，从后门出去改道赶奔祝家庄，你得让人找出毛病。
宋江和吴用把他们送走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就等着接管祝家庄。哎，正在这时候报事的禀报说，扈家庄的少庄主叫扈成，要求见宋头领。咱前文书说了，在独龙岗这一带有仨庄子，正中央祝家庄，东面李家庄，西面扈家庄。扈家庄有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叫一丈青扈三娘，被梁山给生擒活拿了，现在送到梁山软禁。扈成是他哥哥，今儿个来肯定为他妹子的事。宋江和吴用商量一会儿，吩咐一声请，二人起身迎接。时间不大，扈成带着八彩重礼呀，从外边进来了。经人介绍之后，扈成撩衣服跪倒在地：“二位梁山好汉在上，小可扈成拜见二位头领，请起，请起。”宋江把他拉着站起来，一看这小伙长得挺俏皮，那扈三娘长得就漂亮，他哥哥长得也挺好，大个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有点小黑胡，看意思也不超过30岁，手下带着20个人来的，多少礼物，拉了5大车呀，全是好东西。让进中军保障之后，宋江吩咐一声泡茶，茶罢歌盏，扈成先说话：“宋头领，吴军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首先我来领罪，我们不应该三庄联合反对水泊梁山，但是平心自问，我知道梁山做是对的，梁山全是英雄，市面上流传的一句话，死逼梁山，都是各位英雄走投无路，被迫无奈才进了水泊，我对各位由衷的敬仰，但是过去的时候跟梁山一点瓜葛也没有啊，我就得听祝朝奉的，祝朝奉在我们这一代是土皇帝，他主张联合，我们不敢不听，要不听我们这庄子就叫他平了，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祝朝奉为了拉拢我，把他三儿子祝彪和我妹子扈三娘给定了亲，现在我们还是亲戚，只是呢没到出时间来。原来有那么个话，今年秋天飘个好日子，我把我妹子送到祝家庄，他们夫妻拜堂成亲。可正在这时候打起仗来，我妹子呢考虑到未来是亲戚，不能不帮忙，这个丫头也不听我的相劝，结果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到这护城啊，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人家说的尽情尽礼，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说：“这样吧，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管保令妹平安。”

0: 上回书正说到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求见宋朝龄，带着八彩重礼呀。宋江吩咐一声泡茶，茶罢歌盏，扈成先说话：“宋朝龄，我妹子呢，这个丫头不凭我的相劝，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的这扈成啊，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了。人家说的尽情尽礼，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说：“这样吧，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哪一个人也不敢做非礼越轨之事。我唯恐令妹在营盘之中发生意外，已经派老成的弟兄把他送到梁山，由我父和我兄弟宋清在那照看，一日三餐好吃好喝，这个你尽管放心。”哎呀，我多谢宋朝龄，多谢吴军师的。那么扈成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你妹子放了吗？我不敢这么说，我的确有这意思，只要把我妹妹放回扈家庄，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哪怕倾家荡产。扈成，你是知道的，我们虽然说拿了你妹妹，可是我们梁山有几位头领也被祝家庄拿去了，你妹妹还亲手就抓住了矮脚虎王英，又用计策抓住了我眼酸泥邓飞，你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看这样吧，把我们的人放了，我们就放你妹妹，作为交换条件，这不算过分吧？是是是，公平合理。不过方才我说的，这被拿的各位头领都送到祝家庄去了，我说了不算，现在在祝朝奉手中，你看这怎么办？好吧，那就烦劳你赶奔祝家庄，见祝朝奉前去要求。只要放了我们的人，你妹妹我们马上就放回。哎呀，头顶明鉴呐，这事难呐。你看抓住人送去好送，要再要回来，恐怕难呐。就那祝彪，我就惹不起。哈哈哈哈，大公子别往下说了，我们的人要不放回来，要想叫我们放你妹妹，这有点强人所难啊。我看这样吧，你妹妹的安全你尽管放心，只要我们的人没事，你妹妹肯定平安无事。你回去听信儿，多咱祝家庄的事情解决了，多咱我们的人平安回来了，你妹妹也就到了家了。这扈成一听宋江说的话既有理又果断，既和蔼，里边也带着刺儿，言下之意，梁山的人没事，你妹妹没事，那么梁山这几位被拿的要出了事儿，你妹妹也活不成。扈成的汗珠子就下来了。宋朝龄， 我看这样吧，兄呢，各位高抬贵手，照看我妹妹。关于她的死活，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想给梁山办点事，您看您叫我干什么？我要立功赎罪。宋江说也谈不到立功赎罪，我看这样吧，我们最近要攻打祝家庄，第一要求你们护家庄不准参战，这一点你能做到吗？能，早就一刀两断了，我一定不管。好，只要你不出敌，那我们就感激了。第二个，如果祝家庄有人跑到护家庄，你怎么办？我不接待，不要接待，跑去一个拿一个，跑去一对抓一对，把抓住的人送到我们营盘，你也算将功补过。只有这样，你妹妹更平安无事，我敢向你保证。行，宋头领，别的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做得到。我要欺骗各位头领，那我等于要我妹妹的命。一言为定，护城把礼物放在这儿，宋江说什么也不要，护城急得都哭了。后来宋江把礼物留下了，达成协议，护城带着人回护家庄，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们再说并尉迟苏立母大虫顾德嫂等人绕着小道来到祝家庄的后庄门，站住，过去叫门，手下有伙计四五个，双手拢着嘴高声喝喊，祝家庄的人听着，赶紧大开庄门，我家将军要拜会你们总教习兰亭玉。庄上有人听得清清的，最近竟打大仗了，祝家庄是戒备森严呐，12个时辰有人在庄墙上巡逻，有人听得清楚，赶紧到里边送信。单说老贼祝朝奉高兴，把梁山打得落花流水，宋江两次失利，是伤兵损将，老贼心花怒放啊，已经把公事送到上峰，不久就要受重赏。今儿个他杀儿子重龙重虎重彪，总教习蓝平月都在场，正在谈论梁山的事儿，怎么现在不敢攻打祝家庄了？他们正出什么主意呢？咱们应当想什么对策能平灭梁山？正在这议论，报事的来把这个事情一说，蓝平玉就一愣，找我啊？打着旗号呢，是郑州兵马指挥使，姓孙呐。来多少人？100来人吧。跟您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朱朝凤一听，也提高了警惕了。总教习，在这紧要的关头，你可多加谨慎，切莫上当。是，我明白。祝龙这小子站起来了，爹，我陪总教习一块儿去看看，万一有疑难之事，我可以参考参考。哎，好，一同去吧。兰亭祝龙起身到后庄门，顺着梯子登上墙头。他那大墙跟城墙差不多，上面那个走道都能走车呀。手扶着垛口，蓝平玉把身子探出去，一看，后面果然有100来人，风卷旗号，果然是官军，后面大车小辆的，男的女的都有， 为首的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做了一员大将，铜盔铁甲战袍，鹿皮套里还穿着十八节紫金鞭。一瞅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真好像金甲的天神一般呢。哎呦，认出来了，并御史孙立，我师弟，有他怎么到这儿了？蓝平玉在庄墙上就问：“下面是我师弟吗？”啊，师兄，不是我是谁呀？师兄你听好了，听好听好，你这从哪来呀？我从登州来。上哪去？我到运州换房啊，顺路在这听说师兄您在朱家庄，我来看看您来。啊，哎呀，太欢迎了，我来了，大开庄门，还真不错。蓝平玉呀，蛮热情啊，拉住孙立的手，问长问短，最后孙立说了：“我奉上僧所差，从登州换访到运州，我到这里上任来。”听说师兄在这荣任总教习，特来拜望。哎呀，贤弟呀，你都把我想死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请。那还有什么怀疑的？把各位英雄接进祝家庄。孙立一看，怪不得宋江两次失利，梁山损兵折将，这座祝家庄是易守而难攻啊！这里面层层设防，戒备森严，那粮食队一座挨着一座的，人家就把庄门一堵，在里边坐着吃也能吃十年。而且这庄子里边都两三万人呢，你得多少军队能攻破？要不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根本就打不破祝家庄啊。诸位好汉心里都这么想着。这时来到朱医院，蓝平玉说：“兄弟，你等等，我禀报祝朝凤、祝老庄主，让他老亲自迎接。”蓝平玉到里边送个信儿去。祝朝凤跟他的儿子参谋正在屋等着呢，一看蓝平玉满面春风进来了，祝朝凤就问：“究竟是谁？”老人家，来的可不是外人，医师之徒的亲师弟呀，病御迟孙立，我兄弟来了。嚯，这人我好像也听说过，听说这个人功夫可了得，那还用说吗？那人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从登州到运州换防，咱们祝家庄正属人家管，听说我在这当总教习，来看我来了，现在都在院中恭候着。朱朝凤说：“我得接见。”马上率人到院里迎接。等见面之后，一看病玉池身高过长，面在黑锅底，浓眉阔目，鼻直口方，真是一团英雄的气概。往后里看，男的女的老的啥的也有不少人呢，当然不能都让到屋去，主要的人往屋里让，其他的人 由祝龙祝虎陪着到厢房待茶。朱朝凤把孙立、孙欣、谢珍、谢宝、顾大嫂、周抡、铁轿的岳和等人让进中平大厅，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在酒席宴前，朱朝凤就问了：“孙将军，听说您换访到了运州啊，这么太好了，老夫现在正跟梁山的泽寇交战，虽然说胜了两阵，但是梁山的泽寇气焰嚣张啊，看来非要跟祝家庄分个鱼死网破不成，我心里头感觉着恐慌。孙将军这一来，我有了主心骨了，要有孙将军支持，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来，干干！等喝完酒，孙立心说：“朱朝凤老奸巨猾，特别他三儿子朱标，你瞅那眼睛贼溜溜的，对任何人他都不太相信，这对我们可不利呀。为了使他们相信，孙立把事先带好的那些证件都是假的拿出来了，让祝朝凤和祝彪过目。那么咱知道是假的，孙立他们知道是假的，那玩意跟真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啊。祝朝凤那么贱，祝彪那么滑，也被瞒过，一看这个是真的了。孙将军一点瞎话都没说，一块石头落到平地。孙立说：“我到这就看吧看吧，一会儿我就起身走。”哎，别别，孙将军哪能走呢？方才老夫说过，应当帮着我们消灭梁山贼寇，起码说应该把他打退，您再走不迟啊。现在走是绝对不行，来呐，准备住处。执意挽留，其实孙立说走是假的。一看祝朝凤诚心挽留，也就点头答应了。晚上接茶喝酒，这孙立就问老庄主：“听说你们两次大败梁山，战功赫赫呀，还听说你们祝家庄抓住了五个人，也是梁山的巨魁，不知此事属实否？”“真的，一点假都没有。”“哈哈，那么酒席宴前无以为乐，我打算恳请老庄主把这五个巨魁带上来，我看看怎么样。”“行啊，来来来，押上来。”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再看刀斧手推推拧拧，前后推进五个人来。走到最前面的是个小个，长得窄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斗鸡眉、三角眼、薄嘴片、芝麻粒的牙、狗油胡、锥子辣的耳朵，那脑袋长得跟嘎差不多少，但是满脸是伤，双背倒剪，小个不高，可有样，挺精神，不服不分，一推一卷的脑瓜一个劲儿的嘟噜。再往后看，高的矮的都是英雄气概。朱朝凤说：“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小个子给你不是东西了，这是偷鸡的损贼，无上早时迁。他后边 三山黄信，挨着黄信那大个子更了不起了，就是鼎鼎大名的霹雷火秦明。那俩呢，一个叫锦豹子杨林呢、啊，那个叫火眼狻猊邓飞。
1: 哦，
0: 孙俪呢，为了假戏真唱，从桌子后边转出来，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哼，他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你小子是谁？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怨杀怨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孙俪把手扬起来，啪给石谦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飞起脚来劈孙俪，孙俪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奉身子一扔，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孙俪坐下。

0: 伏法度的阴阳术，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案。朱朝风一听这话，哀聘。孙立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孙将军，我非把他宰了不可。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并尉迟孙立领着各位英雄来到祝家庄，为了假戏真唱。孙立呢，从桌子后边转出来了，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哼，他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说你小子是谁？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愿杀愿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孙立把手扬起来，啪啪给石谦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飞起一脚来劈孙立，孙立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

0: 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凤吩咐一声：“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孙俪坐下，故意的摇头叹息：“哎，国家不幸，怎么出现这么多山猫野兽呢？哎，不服法度的约束，任意胡行啊！哎，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恨。”朱朝凤一听这话，爱听。孙俪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
1: 哈哈哈！孙将军，老夫充其量是个庄主，这个庄主是老百姓，我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呢？老夫的本意暂时将他们关押在祝家庄，等我把宋江、晁盖、吴用等人抓住，打囚车庄木龙一同送到官府，让官府按律治罪。庄主圣明，您这么做还就对了。我看呐，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严加管束，别让他们断了气儿。到那时，老庄主就立下大功一件。
0: 是是啊，哈哈哈哈，将军说的对，来干干。
1: 酒宴吃完了，后半夜了，大家分头休息。孙俪等回到跨院，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把几位头领邀到屋里头。他兄弟孙钦、穆大虫、顾大嫂、铁轿的月和、谢珍、谢宝、邹润全都参加了。等到屋之后，孙俪说：“咱这戏演的可不错呀，我这么看着没变漏，你们看呢？”大伙说：“行。”特别是你在大厅上打石气儿，哎呀，太真实了，一点破绽也没有。好，大家可千万留神注意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格外的谨慎。祝家庄耳目甚多，我们一招不慎，满盘可皆空啊！
0: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1: 顾大嫂、月和，
0: 在在，
1: 你们二位辛苦点，经常到后边溜达着，要保护这五位英雄的安全呢。宋头领攻打祝家庄之后，我们里应外合，要先把这些人放出来。
0: 明白，明白。
1: 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仍然平安无事。祝朝凤把祝家庄的头面人物全都请来，设盛宴款待孙俪。今天呢，大厅里气氛热烈，大伙兴高采烈，喝了一天酒，到晚上没事了又休息。第三天头上，大家又聚在一起，刚把酒宴摆下，就见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来了：“
0: 报，
1: 报老庄主，各位少庄主，大事不好！
0: 什么事儿？
1: 回老庄主，宋江、吴用率领梁山贼寇在外边讨敌骂阵，说今天要一决高低，非打破咱们祝家庄不可。”再探再报，
0: 报
1: 似的退下去了。大家匆匆忙忙用罢早饭，祝朝凤站起来各位，梁山贼寇是贼心不死啊，竟敢攻打咱们祝家庄，他也想不到孙将军能帮咱的忙，今天老夫要亮全队迎敌。亮队
0: 是亮队白马，
1: 这家祝家庄里边就开了锅喽。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兴，谢珍谢宝全都跟着，每人跨骑战马，带着合适的家伙。祝朝凤亲自点装兵1500名，在庄前列队。等往对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增了兵了，海呀呀一大片，是无边无沿。马队在两旁压住阵脚，正中央有500名弓箭手和藤牌手，后头有500名长枪手，大旗飘摆，在旗脚之下闪出几十匹战马。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帅字盔，黄金甲，素罗袍，湿蛮带，战靴，宝剑。往脸上一看，黑惨惨的面皮是浓眉阔目啊！苗世环德胜沟挂着一口刀，怀中抱着令字旗，三绺黑胡，这张黑脸上还多少有几个疙瘩。祝朝凤身后有人向他介绍：“
0: 老庄主，瞅着没？”对面抱令字旗的，长得挺黑的，那就是贼头宋江。旁边那个文质彬彬的那位，好像教书先生，那就是智多星吴用。啊，好，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愿讨陶之令，会斗梁山贼寇？言还未尽，孙立过来了。
1: 老庄主，我看这陶之令应当给我，我去会斗梁山贼寇。
0: 哎呀，孙将军，您是大将，得殿后，您得压轴，头三出没好戏，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
1: 哎，老庄主，我呀对梁山的贼寇恨透了，我见着他们手脚都发痒，要不宰几口子，我气难平啊。
0: 好，孙将军，既然愿意的话，那您就辛苦了。
1: 说话之间，就见并尉迟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关梁判关头，催开战马，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前，咯噔把司将带住，从鹿皮套拽出18节大将鞭，他这鞭子3尺3长，都出了号了，里边是浑铁明钢制造的，外边用金水，来回走了16遍，锃明刷亮，跟纯金的差不多少，再加上他这出个这脸面，活脱就是隋唐年间的大将尉迟恭，要不怎么叫并尉迟呢？孙立把掌中金鞭一晃，高声断喝：“
0: 哟，呔！对面，
1: 我那个黑不溜秋那小个子， 你可是贼匪的头子宋公明啊。宋江一看是病尉迟孙立，瞅瞅吴用，吴用笑着点点头。宋江心说罢了，嘿，我这兄弟啊，演这戏还真真实，看来一切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一点差错没有。宋江把马往前提了几步，啊、哦，不错，正是本头领，你是何人？并尉迟孙立是也。原来在登州驻防，如今调往运州，身为运州府兵马指挥使。哦，孙立没听说过，无名的鼠辈。这一说，祝朝凤把你给搬来，你成了祝家庄的后台了。你想给他仗仗胆子是也不是？哎，好，今天本头领叫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各位弟兄，哪个出题？
0: 小弟冤枉，小弟冤枉，哎，小弟冤枉。
1: 头一个蹦过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是部下的将官，奔奔直蹦。
0: 大哥，我去了，把他交给我了。
1: 宋江压低了声音，兄长，孙立可是咱自己人，我知道你要过去要假打假战，而且一定要败而不准胜，
0: 得了，
1: 这仗打多窝囊。
0: 哦，啊，非得败，对，
1: 要不这样的话你别出战，我派旁人。
0: 好吧，我也捧捧他的场，让我比划比划，
1: 自准败不准胜啊，去吧。
0: 得了，
1: 这李逵啊，三天不打仗，手心都刺痒。再看他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裤腰带紧了紧，手提一对夹钢板斧，来到两军阵前。
0: 哎，我姓孙的，可认识你家爷爷？
1: 孙立认识他呀。在宋江的中军保障跟各位头领全都介绍过，尤其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最深不过，就他这个长相也特凶，就他这个脾气也特别的粗野，名望也非常大，孙立焉能忘啊。哦，一看李逵过来了，孙立假装发怒，
0: 你是什么人？黑旋风李逵。啊，
1: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大闹江州的黑旋风。
0: 好小子，
1: 朝廷悬赏严拿于你，今天本将军正好有立功的机会，休走招边。
0: 轮边边大，
1: 这李逵和双斧往上招架，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等伸出手了，李逵头眼一看，哎呀，
0: 这孙立有两下了，
1: 这把金鞭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真碰到斧子上，震的手腕子和虎口都发酸呐，
0: 有点力气，是条汉子，
1: 就假打也得打一会儿，不然的话怎么不过瘾？你看这位犯病了，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孙立又冒了汗了。孙立心说：“宋头领你不对，你们得捧我的场，才能取得祝朝凤的信任。”你怎么头一阵就把这家伙给派出来了？ 你看这位破裤子缠腿没完了，这两柄双斧上下挂风，真扫上我够呛。可他心里急，没法说呀。李逵也不给他容痛啊。这孙俪也有点气，咬着牙横着心把鞭拢起来，重重重重重重重重，啊，正打着，冷不丁就听见咔呀亮亮扑通一声，李逵摔倒在地，把孙俪也吓了一跳。哟，孙俪心说，我可别把他伤着，我怎么没觉着这鞭扫着他呀？不然他怎么躺下了？其实啊，李逵是装相，这黑家伙打着打着想起来了，我怎么打起没完来了，点到为止啊。宋哥哥说的好，假打假战，我得往上捧这孙俪，我自己去那个打败仗的。可怎么打败仗？哎，李逵有主意了。你看他是个大老粗啊，粗中有细啊，在功夫方面他可不白给。脚底下冷不丁假装打滑，没站稳的脚底又滑，把裤筒摔躺下了，谁都没看出毛病来。可孙俪也不傻，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明白了。孙俪把鞭高高举过头顶，跟李逵打招呼，那意思说，我可要砸了啊，你可快躲，不然我可就砸上了。李逵啊，罪有应得，而往哪里走，饶鞭。其实这么一喊，李逵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奔站起来了，拎着斧子败回本队。好厉害的家伙，李某不是对手，这笔账将来再算。噔噔噔噔噔噔，宋江十分满意，心说我这傻兄弟这戏演的还真成功。等回到本队之后，宋江吩咐一声，后面休息。哎，好嘞，他娘的，我从来没打过败仗，还得装这份大腕帅。李逵不服气，到后边去了。孙俪大获全胜，祝朝凤领着仨儿子和总教习蓝平玉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孙俪打了胜仗了，祝朝凤可乐坏了，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孙将军助威。咕咕咕孙将军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祝贺孙将军。咕咕咕孙俪心中高兴，哼，祝朝凤你甭扎我，你离倒霉不远了，你敲吧。正在这时，宋江又派出第二员大将石秀，告诉石秀按原计划执行，你去那个被俘的，把你也打进祝家庄，不然的话里边人手太少。石秀明白，骑了匹白马，手中五枪，背后背刀，来战孙俪。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俪，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
2: 明白。”“哎，招枪啊，招鞭。”
1: 二马盘桓，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俪在马上一侧身，嗨，这一枪呲溜过去了。再看孙俪，鞭交单手轻舒圆背，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败归本队， 并御旨把马学回来也。

关索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立。打着打着，杨雄压低声音，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好嘞。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朱朝风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朱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咔，才引出杀神横祸，并尉迟孙立大战石秀。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立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明白。哎，招枪啊，招兵。二马盘桓，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立在马上一侧身，嗨，这一枪呲溜过去了。再看孙立，边交单手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带归本队，并尉迟把马学回来也回归本队，把石秀往地上一摔，啪啪，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石秀捆了个结结实实。石秀心里的也不是滋味，心说我叫拼命三郎，多咱吃过这亏，嘿嘿，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受点委屈了。单说孙立拨马又到两军阵前，讨敌骂战第三阵，并关索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立。打着打着，杨雄压低声音，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好嘞。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朱朝风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朱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咔，再看祝家庄的庄兵摇旗呐喊，冲啊，抓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冲上来了。宋江也把令字旗一晃，吩咐一声撤，步兵先撤，马队在后边掩护，藤牌手、弓箭手断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把祝家庄的庄客、庄兵给射伤了不少。宋江安全撤退了。孙立、祝朝凤众人也撤兵回庄。等下了马之后，祝朝凤过来拉着孙立的手，孙将军，神人也，棒极了，老夫在后边观战，看得清清楚楚，有孙将军一个人，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哈哈哈哈。来人，准备酒宴。孙立就说，老庄主，我抓住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也挺了不起，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并关索杨雄，也别杀他们，严加管束，等把宋江抓住，一同送到官府治罪。对对对，老夫也是这么想的。押下去，把这二位也投入大牢，等到了牢房。

0: 上早，时间一看，哎，来作伴的了。我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凑趣来了？嘿，俩人凑近时迁的耳根台，把事情跟他说了。时迁眼睛一转，哦哦，原来如此。好好好，我说这杨醉还得受几天，快了，也就是三天五日吧。哎呀，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别弄不好了，把咱哥几个小命交代了。你放心，宋头领吴军是料事如神，用兵有道，绝不能让咱们摊危险。
1: 那就好，但愿如此。
0: 大牢之中，这些人心里都有了底了，盼着吧。安家他们咱不说，单说祝朝奉设盛宴给孙立庆功，一直吃到定更天，酒席散了，各自回房休息。转过天来平安无事，又转过一天来还没事。梁山并没有派兵攻打祝家庄，这孙立向祝朝奉建议，梁山贼寇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应当派出探马蓝旗探听他们的举动。
2: 对，说的有理。
0: 突然报事的回来了，禀报庄主和孙立，夜已探明，宋江从梁山抽掉了大批贼寇，正往祝家庄集结，看来有一场大战。
2: 嚯！
0: 祝朝奉下令，祝家庄严加防范，增加了岗哨，日夜巡逻。等到第四天头上，就听外边的喊杀连天，战鼓如雷，咚哒哒哒，有人向祝朝奉禀报，老庄主，果不出所料，梁山调集四路大军，能有上万人马围攻祝家庄，请老庄主定夺。
2: 好，有那么多人？
0: 祝朝奉率领三子，带着总教习蓝廷玉，孙立陪着，登上敌楼。等上了墙头，往正西一看，梁山的人是压密而来，驾着云梯，看这个意思要强攻祝家庄。祝朝奉就有点担心了，人太多呀。问身边的孙立，孙将军，你看应当如何抵挡？老庄主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嗯，他们以多为胜，咱们以逸待劳。咱祝家庄庄墙这么高这么厚，咱手下有好几千忠实的弟兄，咱怕什么？梁山的贼寇那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我看这样吧，小将不才，愿领一伙人杀出庄外，杀退宋江。
2: 好，孙将军，一切就拜托你了。
0: 哎呀，孙立说，我一个人啊恐怕还孤单点。我说，三位公子，你们哪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2: 我去。大公子祝融自报奋勇，跟孙立两个人率庄兵一千杀出祝家庄。
0: 孙立心说，到时候了，按原计划今天是攻破祝家庄的日子。哎呀，不知道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大家忘了没忘啊，别忙中有错，有一个环节出了毛病，全局皆空啊。 孙兴在后头跟着他保护哥哥。孙兴立马在吊桥边把这出入道给卡住了。孙立呢带着祝融到了前边，他们属于暴打前敌的。这时浩庄天崩地裂一般，包老庄主后庄门上梁山贼寇来的太多了，必须有人阻挡。他三儿子祝彪过来了，
2: 爹不必惊慌，孙将军说的对，你们全心守住前门，后边的事交给儿我了。走。
0: 把祝彪这小子最横不过呀，不愧叫花里魔王，领着几位头领奔后边去了。可左右也有梁山的人呢、啊、朱朝凤叫兰亭玉守住左边的围墙，让祝虎领着人守住右面的围墙，他中间指挥八方调度。朱家庄里边也就乱了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调集所有的庄兵今天都要应战，所以这庄子里头除了妇女儿童老弱之外，一般的全都参战了。这就给里边的人下手造成了好机会。母大虫顾大嫂心中高兴，甭着急，哼，一会儿梁山军兵往里头一杀的时候，我就劫牢反狱，把这些猛虎全放出来，在当中来个中间开化。这么大的场面咱们一言难以尽述，怎么办呢？一头一头交代。单说并尉迟孙立，大公子祝融领庄客一千飞马过吊桥，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呢，梁山领兵的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再看林冲豹头环眼，大青马掌中丈八蛇矛枪，铜盔铁甲，威风凛凛，一马趟翻，正然讨敌马阵。孙立一看用不着我出阵了，回过头跟大公子祝融说，大公子你看咱俩谁出马合适？
2: 这孙将军，
0: 前些时你立下大功子，你歇去，咱们换班来，把这小子交给我了。这个不知死的鬼呀、啊、催马晃双刀来到林冲的马前，暴通明星一场恶战。那个祝融怎么能是林冲的对手？那差的也太多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祝融就招架不住了，累得哭一歪假鞋带冷抛松，一个没留神，哎呀，大腿上挨了一蛇矛枪，把祝融疼得在马上一摘位置，勃马便跑啊，败归本队。来到孙立的马前，哎呀，孙将军惭愧惭愧，我挂了彩了。哪挂彩了？大腿。来来来，我看看伤轻伤重。哎呀，够深的，可疼了，是吗？大公子，我看你活着也干受罪，不如死了轻松愉快。哎，孙将军，这什么时候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林冲没扎死你，我给你补一鞭。啊啪！孙立的紫金鞭抡开了，正拍在祝融脑袋上。祝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死于马下。朱朝凤八方调度，正在庄墙上观战，看得清清楚楚。啊

老家伙好像没坐地上，冲这一边他全明白了，我上了当了，孙立是梁山的人，这怎么弄的呢？他那么高的官位，堂堂的兵马指挥使，怎么也向着梁山？这不邪了门了吗？哎呀，可了不得！关庄门，快关庄门！那来得及吗？吊桥出入口被孙新给卡住了。你孙新都带着新夫人，并尉迟孙立把马一拨，跟林冲打招呼：“林头领，随我进庄，冲啊！”祝朝奉的庄兵一看，妈的妈，我这老了，今儿是怎么是乱套了？跑吧，谁也不顾谁。庄门大开，吊桥在那儿放着，林冲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领着梁山的好汉就冲进西门。孙新孙立在头前给开道，祝朝奉一看不好，从庄墙上没下来，直接奔后庄门。干什么？找他三儿子祝彪去。只有他三儿子作战最猛，主意最多，把这事得告诉三儿子。还没等到那儿呢，他三儿子也谈了事儿。为什么呢？后边也打着呢。祝彪这小子领着一伙心腹登上庄墙，他心里盘算好了，稳住啊，稳住，别着急，忙中有错。今天梁山派出这么多人马来，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我呀偏不着急，就来个以逸待劳。我庄墙这么高，上头布满弓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得死多少人能攻得上来？我今儿个还不出战。他搬了把椅子往庄墙上一坐，指挥500弓箭手轮番射箭。梁山的人呢，也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死尸一片一片的，上号不断的往下抬。但是梁山的人作战勇敢的，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啊，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激烈。正在这时，庄墙外面有人讨敌骂阵，骂祝彪：祝彪，你小子有胆子你出来，你不是祝家庄的耿耿吗？你怎么贪生怕死了？你小子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梁山的人在下边就骂开了。祝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那个刚才盘算的挺好，让人一骂把他骂急了。他一瞅下边的旗号，问两旁的人：“领兵带队的是谁？”有人认出来了，回三公子。领兵带队的是小李广花荣啊。啊，那小子长得够帅的，就凭你一个白面书生胆敢小瞧于我呀。后来祝彪实在忍不住了，开庄门领人杀出去了。花荣一看他下官了，心里特别高兴，把掌中大枪一晃，兵马倒退半里，把阵势拉开了。简短解说，花荣是大战花里魔王祝彪。一瞅祝彪这小子是真厉害，这条大江上下翻飞呀。花荣凭真能耐，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30几个回合之后，花荣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祝彪杀的兴起，再后的紧追不舍。花荣一看，妥了。

0: 抬腿挂枪走兽湖，全天带是抽弓搭箭。那花荣叫小李广啊，那箭射的才准呐、啊。再看花荣一引朱红搭上悬扣，咱马鞍桥上冷不丁一转身，上爬直奔祝彪。可这个祝彪啊，别看星如烈火，这家伙也不白给呀、啊。在后边追花荣的时候，他就压着小心，他知道花荣善射呀。正在这时，一看花荣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他就知道要放暗器。这支箭本来是奔耿嗓，祝彪在马上冷不丁一转身呐、啊，致命要害之处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咔嚓一声三棱透甲锥，把膀子给他射透了。你说那花荣的劲儿有多大呀？铁背铜胎薄镖弓啊！这一箭把祝彪身上三层铁甲都穿透了，还把这膀子穿俩眼儿。祝彪疼得一皱眉，仗着年轻，仗着身子骨结实，用手一扶铁锅梁，拨马要败回本庄。可还没到庄门口呢，里边开了锅了，了不得啦，有人到反朱家庄啦。迎面正好遇上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谢珍、谢宝、古上早、石千亩、大虫、顾子早、铁轿子、月河，
1: 进来救爹爹，快点儿！
0: 还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哎朱朝奉，杀！古上早、石千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啊！朱朝奉一看不好，陌身就跑。迎面正好遇上谢珍、谢宝，把祝朝凤抓住就摁到庄墙上，气球噗噗噗被乱刀砍死。蓝廷玉，你别看是总教习，平日作威作福的，到现在指挥不灵了，他打算突围，迎面正好遇上孙钦和孙立。蓝廷玉用手点指孙立呀、啊，而往哪里走？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老夫人走出府门一看呐、啊，门口停着几辆木龙囚车。老夫人看见囚车之后，心想就是让我们坐着这个车上八水长安吧。老夫人还没说什么的时候，这罗志信先说了，干什么让我们坐这笼子？我不坐。他说不坐，但是来虎儿在旁边跟老太太说了，老夫人，这叫上知下派，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木笼呢您放心，不能让您遭罪，您坐在这木笼里边，我给您准备好了褥子被窝，在底下给您铺的宣点，您坐在里头，您愿意坐着就坐着，愿意往旁边靠着就靠着，您要是坐着靠着累了呢，还可以站起来。他这个木笼不是那种卡着脖子的那种木笼，那是赴刑场的木笼，这是长途运输囚犯的这种木笼，周围都是拿那个原木定的，就跟一个大笼子一样，整个人在里边装着。老太太说，来将军，你让我们做这个东西，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一走，千人瞅万人看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已经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吗？你们已经有什么证据了吗？来虎儿说，老夫人倒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唐帅呢下的这个命令，我。

得不遵从。这样吧，老夫人，您呐坐在这个木笼里头，我用一块青布在外边给您罩上啊，在这济南府里边走的时候呢，别人呢就都看不着您了。要是出了济南府，走的路上呢，再把这青布帘给您打开，您看这行不行？哎，老太太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贾氏夫人，这贾氏夫人听老婆婆的，老太太要上她就上啊。贾氏夫人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老总管清安呢在这站着。清安心想，我也听老太太的。老太太这个功夫看了看清安，清安呐，家里边的人你都跟他们说了吗？清安说，我都跟他们说过了，让他们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府中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是，好吧，来将军，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上车。这老太太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这是南陈主马明官总镇的夫人，将军夫人，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没想到到了这把年纪了又要做一回木笼。老太太说，来将军，哪辆车是我的，把门打开吧，我坐。来护儿说，好嘞，快点，这第一辆车是老夫人的。手下人过来把这个木笼门打开，老太太进去了。您还真别说，这来护儿真在这木笼里边铺了一床褥子，给老太太在那铺好了。老太太进了木笼坐在那儿了。第二辆木笼就是贾氏夫人还有两个孩子也坐在这儿了。第三辆木笼就是秦安也进了木笼坐在里头了。第四辆是罗世信，罗世信在这掐着腰隔着眼睛瞅着。这来虎儿一看罗世信，哎，该你进去了。来虎儿对老夫人客气，对贾氏客气，对着罗世信他不客气。来虎儿常上秦府来，也知道这就是秦琼手底下干活那么一傻子，所以他让罗世信进去。罗世信掐着腰看着，我不进。啊，你不进？你怎么不进？我告诉你，这是鸟待的地方，人怎么能进去呢？我不进去。来护儿说，我告诉你罗世信，你要不进的话，你看见没有，老夫人都进了，为什么你不进？我娘我嫂子他们进去，他们都怕你，我不怕你，我不进，我跟着走。你跟着走？那不行。来护儿往旁边一使眼色，来呀，搀着罗世信让他进木笼。这来护儿可不知道这罗世信有多的劲头，也不知道这位啊练过武没练过武，他心想，我这么多官军一架你就把那扔木笼里头了。所以这一句话下来，旁边一边俩过来四个官军，这边这俩呢，一个抓住罗世信的这个胳膊根，那位呢抓着他手脖子一拖他的胳膊肘，那边那俩也是这样。四个官军过来想着架着罗世信这俩胳膊，把他一抬就塞在那木笼里了，一架着胳膊把傻小子脾气给架上来了。罗世信一看，干什么啊，你们抓我胳膊干什么，让我进木笼啊，我不进。罗世信这一着急，俩胳膊往起这一抬，他这个儿也大呀，胳膊往起一抬，一边俩官军脚都离地儿了，盘杠子了在那儿。脚这一离地儿，这罗世信还没完呢，他由打原地就转了几个圈儿，啊，这一转圈儿，一边俩抓着他胳膊还不敢松手了。为什么呀？松手不知道甩哪去呀。罗世信转了有那么十来圈之后，最后一下，嘿嘿嘿嘿，走吧，说了声走吧，他使劲往一甩，呦呦呦，屁就啪嚓，哎呀妈，这四个官军全都又打胳膊上给甩下去了。其中一个呢，这是在门口外边啊，甩到对过那墙上，脑袋撞墙了，撞起一大包来，孤灯坐那儿，眼前发黑老半天没明白过来。贴胳膊根这个呢好像轻一点，甩到地下

0: 把尾巴捂搓了一下子，坐那儿起不来了。另外左边这个呢，贴胳膊根这个呢，靠在墙上也坐那儿呢。可是把着手腕的这位劲头甩的大了点儿，这一下子由打这府门外给甩到府门里边去了。甩到府门里边去，他这脚后跟绊在门槛上，往后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往后一仰，脑袋正磕在墙根那地方。偏巧墙根那地方放着个东西，什么东西？是罗士信使的一尿壶。这尿壶是瓷的，砰的一家伙，这一脑袋就磕到尿壶上了，尿壶两半了。这瓷的呢，正嘎到他那脖子上，嘎到脖子上把气管还给嘎断了。这一下子当时就没气儿了，让尿壶给拉死一个。这位仆从这一死，雷虎儿在旁边一瞧，这四个起来，仨那个躺着不动弹了。雷虎儿提溜大铁枪过来一看，哎呦，这死了。罗士信在那掐着腰吵着，呵呵，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诚心让他死的，他自个儿往那尿壶上撞，怨不着我。这罗士信会为自己申辩，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故意杀人罪，这是过失杀人罪。罗士信一说这话，来虎儿这火就上来了。来虎儿心想，我手底下的官军让这傻小子甩的尿壶上给甩死了啊，传出去多丢人呐。雷虎儿把这大铁枪一端，朝着罗士信，你给我进木笼，怎么着？我不进，我不进，你能怎么着？雷虎儿说，你不进，我让你进。说着话，雷虎儿拿着大铁枪一拨了罗士信。雷虎儿是铁枪将，那是武林高手，心想我拿铁枪能把你拨了进去。他一拨了罗士信，万没想到罗士信一伸手，砰，把他的铁枪给抓住了。抓住那大铁枪之后，往怀中一带，你过来吧。雷虎儿两只手想着把这铁枪攥住，使那么大劲就愣没攥住，让罗士信一把把这铁枪就给夺过去了。罗士信夺过这个大铁枪过去，他不当枪使，当棍子使，俩手一抡着铁枪就举起来了，朝着雷虎儿那脑袋呜就是一枪。这雷虎儿往旁边一闪身，这罗士信追着雷虎儿抡着大铁枪这就开打。罗士信这一闹腾，老太太在那木笼里边看见了，老太太心里边有数，心想我这傻儿子可别闯出大祸来，刚才我看那个官军倒那是他自个儿撞那儿死了，如果你要把来虎儿再给打死，那可了不得了。老太太在木笼里边就喊上了，士信呐，士信，住手住手，不许再打了，再打就是不孝。这傻小子罗士信呐，还懂得孝顺，对老太太，对这贾氏，一个叫娘一个叫嫂子，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老太太真一着急，这一喊，罗士信站住了，拿着大铁枪还在那举着呢，隔楞着眼睛看着来虎儿，你再让我进去，我把你砸瘪了，我把你糊铁巧。来虎儿一看太成鸟了，来虎儿长得黑呀，他告诉你糊铁巧想弄熟了给他。来虎儿一看这傻子这么大劲头，来虎儿也不敢惹，来到老太太这木笼前面，老夫人您说句话，这傻子他不讲道理。老夫人说，好吧，你不用管了，士信听娘的话，把那枪给来将军，进木笼跟娘一块儿上八水长安。
1: 上长安干什么去？
0: 长安那是皇上待的地方，跟娘一块上长安城去看皇上，那多好啊！
1: 看皇上，看皇上坐笼子车干嘛呀？
0: 这笼子车它不是凉快吗？坐在车里边好往外看呐。听见没有？你也进那笼子，你要不进笼子，娘就生气了。
1: 嗯，好好，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进笼子。
0: 把那枪给来将军。
1: 嗯，好。

这个拓铁枪，你敢打我？这罗世信说着话，抓着枪两头的这么一使劲，他把这铁枪啊给弄弯了，跟弓差不多了。然后他朝着来虎儿一扔，砰，给你。来虎儿一看，哎，我说罗世信，求求你，你给我弄弯了，这玩意儿我怎么使啊？你能不能给我弄直喽？这弯了我没法使，我得安上弓弦当弓使，这我也拉不动这玩意儿。你拉不动啊，你要弄直了，给我。罗世信把这铁枪拿过来，往相反的方向一用劲，又给捋直了。来户儿心里边可就有了罗世信了。来户儿心想，这个小子这么大的劲儿，这一路上我押解慕容囚车，对他我可得多加小心。罗世信转身进了木笼了，来虎儿吩咐手下人把这木笼囚车锁链子绕成大锁锁上，同时告诉手下人拿锁链子把罗世信这囚车多绕两道，他生怕这罗世信能把这囚车给挣开，锁链子多绕两道。就这样，来虎儿赶着这几辆车先到镇台衙门见了唐璧，唐璧见了老夫人，跟老夫人也算是不软不硬不阴不阳的说了说秦琼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唐璧不能预知靠山王杨林对老秦家这一家子会怎么着，但在这个时候，济南帅唐璧早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快马飞奔长安，把这公文送给杨林，就是说这十三太保秦琼跟反叛勾结，已经反了山东了。您对这十三太保快点怎么处理，您亲自定夺。他把这道公文派人先送走了，随后就让铁枪将来虎儿带着500名官军压着这木龙囚车够奔八水长安城。那么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和秦琼等人呢，杨林早已经离开了济南了，带着秦琼十二家太保还有中军官上官邸以及他手下的一些政府偏将3万人马八营起寨向长安城行进。杨林往长安城行进的时候，这天就来到了潼关，镇守潼关的这个元帅姓魏，叫魏文通。这个魏文通可是大隋朝有名的一位将军，人送外号魏大胡子，又有人管他叫花刀帅。说他叫花刀帅呢，因为魏文通这刀法非常好，刀练得好，在大隋朝屡建奇功。魏大胡子呢，是因为他胡子长得好。魏文通30多岁，这胡子长得特别重，他这胡子长得还绝，他这胡子既不属于那种扎里扎沙的连鬓胡子，又不属于那种顺顺溜溜的美髯公，他这胡子长得介乎两者之间，连鬓的胡子长下来特别浓重，长得又特别长，他这胡子一扑棱，你远处一看呢，在那一大片，所以说别人管他叫魏大胡子。眉毛又特别重，再加上这两个略微有点往外努的大眼睛，你一看这魏文通这相貌就有点武将风度。这魏文通虽然是武将风度，但是魏文通这个人呢，心眼儿特窄小。为什么心眼儿窄小？就有什么事儿啊，他自个儿老犯合计。这一段时间，魏文通心里边就老合计自个儿这官怎么能升得快点儿。所以魏文通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魏文通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打沿海登州要回八水长安路经潼关，这魏文通可就下了功夫了。为了接待这杨林啊，派人提前几天搞采买，潼关那个地方不出什么好东西，远路的走奔长安的啊，甚至于奔海边上买海货啊，拿兵镇着运到这儿来。潼关的这个

0: 特产也都准备好了，而且准备了一个乐队，杨林来的时候摆队迎接，奏乐欢迎。靠山王杨林来了，和这位门童先是接到十里之外，要进潼关的时候，两边夹道欢迎，军乐齐奏。靠山王杨林一看，呵，这魏文通对这老王爷迎接的是非常隆重啊。魏文通心里明白，这王爷当今皇上的叔叔，我得把这老爷子留叙好喽。留叙好了之后啊，到在巴水长安城见了皇上，老王爷一句话说不定就把我调到长安城中去，就调到皇上跟前去。魏文通心里是这么想的。同时魏文通知道靠山王杨林爱喝酒，特意淘回来两坛40年的陈酿在这给他准备着。杨林一到这儿之后，魏文通给杨林是大排宴宴。杨林的3万人马呀，驻扎在潼关城外，带着12家太保还有秦琼，再加上上官迪，来到魏文通的帅虎堂上。魏文通是率堂设宴款待杨王，这酒一喝起来，酒席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王爷高了兴了。当然了，喝酒之前先向魏文通给介绍秦琼，单独介绍秦琼。那12架太保花刀帅魏文通都认识，唯独这13太保魏文通不认识。杨林介绍完了之后，喝上酒了，老头一高兴就问魏文通，文通啊，我来问你，你知道我这13太保秦琼原来是干什么的吗？魏文通说，王爷不知道。这秦琼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3班总医马块头啊。
1: 抓差办案的。我这13太保抓差办案的时候，就没有他办不了的案。不管什么样的大案疑案到他的手里，马上就破了。
0: 是。再者说了，最近一件事，魏文通，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黄冈的响马，就那成达尤金，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他们两个到我辕门外边去闹事去了。我的13太保儿一出去，那个成达尤金一见了秦琼，一下都没打，说慕秦琼之名甘愿被绑。这是什么样的威风啊？这是什么力量？魏文通，这叫人格的力量，知道吗？
1: 是，王爷我知道，13太保太厉害了。
0: 文通，你记着，从今往后13太保就是孤王，孤王就是13太保。你这个潼关，这不是长安城的门户吗？如果我的13太保因公路经此地，不管怎么样，有没有孤王我的命令，你都要好好的关照，你都要放行，记住没有？魏文通一听，哦，是，我记住了，王爷。魏文通心里真记住了。为什么？魏文通这个人心里边专门记那关键的事儿。魏文通一听，这王爷对13太保独具青睐呀。他看这个13太保比那12家太保都好，要不然不能嘱咐我这话。只要13太保到这儿来，我就得放行，而且我还得关照，有命令没命令都得放行。是，我得记住，这13太保不能得罪。接着，这杨宁又说了：“魏文通啊，你知道孤王这回回朝都有什么事情吗？”
1: 哦，王爷，听说您不是又押了黄杠银来了吗？
0: 那是其一。其二呢，新军登基我还一直没有见面呢，我要见见我的这侄子杨广。其三呢，见了杨广之后，我要给我的13太保儿在金殿之上讨要一个官职啊。
1: 哦，是，魏文通心想，这是给这13太保要官来了。哎呀，这王爷要给13太保要官，那绝对不能要小官啊。3个万英雄，秦琼占一个呀，他比罗毅还多半拉呢。
0: 所以魏文通心里头牢牢记住了秦琼。杨林在这个潼关住了一夜，转过天来带领3万人马兵发长安，到在长安城。

长安城外扎营。杨林到长安的时候，早有朝中的丞相宇文化及迎接到十里长亭之外。宇文化及呀，为什么来迎接杨林？宇文化及这是受杨广的指派，杨广没敢先见杨林呐。宇文化及告诉靠山王杨林说，当今圣上正在仁寿宫，距离长安百里之外的仁寿宫龙体欠安，在那儿养病，病体好了之后回到长安城再见您。杨林一听杨广不见我，那也好啊，等他好了再见，早早晚晚你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杨广真要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我就废了你立新君，让我的十三太保做元帅。杨林带着三万人马到了巴水长安，兵马住在城外之后，宇文化及迎接杨林进长安城。宇文化及说呀，这杨广在仁寿宫有病，龙体萎和，等他病好了之后再跟王爷您见面。杨林心里想的是，我到这里来我要清查一下，就跟宇文化及说了，说新君登基，我在山东带来了一趟黄冈银，补充国库银两。宇文化及一听非常高兴，杨林进城先把这一趟黄冈银48万两送到国库之内。宇文化及把杨林让到越王杨素府，让他在杨素府休息。为什么在杨素府休息呀？说这杨林在巴水长安城里边没有自己的府地吗？杨林这个人就是这样，在长安城中没有他自己的专用府地。隋文帝杨坚做皇上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过，要给杨林在长安城啊修一副宅院，让他在这住着。但是杨林提出来了，说大哥呀，您不用给我修这府地，我呢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这个人今生今世生为大隋，死为大隋，您做皇上我为您戍边，我就在沿海登州给您守住海防一线，保住大隋江山的安宁，平常我也不回长安，我要是有事回长安的话，我就住在金庭医馆里边就足够了，何必您给我修一王府呢？您要给我修一个王府，那得花多少钱呢？从杨林这心里边想的就是节省国家开资，自个儿愣没要这王府。杨林这个人可以说是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所以这个长安城里边没有他的府地。现在杨林回来了要见皇上，杨林住哪儿啊？宇文化及早跟杨广商量了，把这越王杨素给撵走了。越王杨素那也是杨广的亲信呐，同时这杨素啊还怕见杨林，因为他一见了杨林呐，这杨林对杨素啊挑剔特大，问这问那的，杨素有些事情是不能见人的，生怕这杨王怪罪他，所以杨广就给杨素安排个活，让他奔东突厥去了。杨素走了，杨素那么一走，杨素整个的府地全腾出来了，就给杨林居住。所以宇文化及把杨林就领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路上宇文化及跟这杨林就说了，说王爷啊，这回呢就请您住在越王府，越王府呢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您在这住着，为您住在这里特意给您留下了100名男仆和女佣，同时还给您留下了18名歌舞美妓。跟您说，这18名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出来的绝世美女，您一看就得了。宇文化及一说这话，杨林就笑了。宇文化及啊，孤王远路而来，风尘劳苦，急于想着休息呀、啊、再者说了，孤王一事未娶，到现在没有成家，你弄那么多美女在我面前干什么呀？宇文化及说，王爷，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知道您好喝酒，

0: 您喝酒的时候在那自个儿一个人喝那种清淡之酒没什么劲，所以这十八名美女给您弹唱歌舞以助酒兴。
1: 哦，原来如此，
0: 难为你们魏孤王想得这么周到啊。说着就到了越王杨素府了。
1: 倒在越王杨素的府地，杨林往里边一走，一看越王杨素府这一片大宅院，
0: 杨林好几年没回长安城了，一看这越王杨素府这片宅院不知道有多少院，顺着甬路往里边一走，一看青苔楼阁，而且是正房偏房画栋雕梁。
1: 杨林一看这片宅院敢跟皇宫媲美了，呵，这杨素
0: 够挥霍的，够奢侈的。杨林心里边有点不高兴，但是嘴里边没说，
1: 今儿个人家是把我让到这府里来住来了，当然让我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住吧。
0: 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客厅里边，
1: 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
0: 杨林就先把余文化及叫到跟前，问余文化及：“我问你，杨广登基之后，朝廷里边都出了些什么事情啊？”余文化及蒙着盖着的跟杨林就说：“你像武建章骂殿的事儿，余文化及没说。”杨林问到了，说：“听说武建章全家被斩了，因为什么？”余文化及说：“不，也没什么，是因为他的儿子吴云照啊，听信了。您想想，要是别人您不知道，情有可原。这您的亲侄子郡王杨广，您不知道吗？想当初杨广带着人马为大隋朝打江山，那是立过功劳的。这杨广可以说那是少有的皇帝呀。杨广这个人忠厚、仁义、坦诚。”大都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说晋王杨广好的，可是呢他这一登基坐殿也不怎么就出了这么多谣言，而且这个谣言离着长安城越远传的就越厉害，长安城中反而没有这种谣言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城中众位官员都知道杨广，知道当今圣上，那么越远呢大家对皇上不甚了解，所以就听信这些谣言惑众了。王爷您可万万别信这个。哎呦，接着这个余文化及就给杨广在这儿凭空摆好啊，当着靠山王杨林把杨广夸的简直就是千古的一个仁德之君，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那么这些事例都哪来的呢？杨林要回朝，朝纲中早就得着消息了，余文化及好几天没睡觉，在家里边就给杨广编造先进事迹，编造完了对杨林当面就汇报。这一汇您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那么我就告辞了，不在这打扰您了。杨林说：“好吧，你走吧。”余文化及走了。余文化及走了之后，到了晚饭的时候，杨林传下命令说给他摆宴。这一摆宴，杨林一看这酒菜就给他端上来了，后边这个大师傅那都是越王杨素挑又挑选又选特一级厨师，说那年头有没有特一级，反正就是最高级的厨师了，那做菜做出菜了都绝对跟一般菜俩味儿。靠山王杨林虽然说在沿海登州也有专用厨师，杨林对吃食上要求的不是那么太高，这回一吃这样的厨师做的这菜跟他那厨师做的菜俩味儿不一样，而且有的那菜怎么做的都不明白，没见过。最好的酒摆到桌子上来了，靠山王杨林跟这十三家太保再加上中军官上官狄围坐在一起，举杯对盏，在这开始喝。杨林好酒量，而且这老头还爱喝酒，今天真是进到长安城他轻松了，尤其听余文化及那一派胡说八道，以为这杨广没什么事儿，靠山王杨林的心里边就更踏实了。现在三万人马扎在长安城外，杨林传下命令对他们要犒赏三军，那么这十三家太保加上上官狄在这儿和他围桌共饮，所以老王爷今天也很高兴，谈笑风生，酒之半酣，杨林。

0: 跟上官迪就说了，上官迪啊，这个于文化及说今天给孤王我准备了18名美女，在咱们喝酒的时候要歌舞助兴啊。上官迪，那怎么这美女也没来呀、
1: 啊、哎呦，上官迪一听老王爷今天
0: 缺了，这老王爷从来就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今儿个喝酒一

蝉翼，就这个轻纱穿到身上，就好像那蝉的翅膀一样那么薄，露透瘦。说那时候就有，那时候就有。您看唐朝那飞天那画的那个女的，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露了。那隋朝那个这些舞女们穿那个衣裳也是非常讲究的，而且从颜色搭配上非常好看。这杨林这老头子从来不近女色，十二家太保跟着杨林在沿海登州，整天就是巡营吊哨，就是预防敌人入侵。今天到这一看，这么漂亮的女人，这十二家太保眼睛能不直吗？而且这十八名美女里头，你一看长得模样都差不多，脸型都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形体你说那个腰，你说那个整个的形体胖瘦一样，个头都一边高，上下差不了两厘米。哎呦，这十八名美女走进来一看，就好像飞进来十八个大蝴蝶一样，在前边这么姗姗这一起舞。靠山王杨林端着酒杯看着他们，老头看着这十八名美女，他也不是不喜欢，但是心态不一样。杨林一辈子没娶妻，一辈子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但是不等于他排斥女人。他看见打扮漂亮的舞女在他面前姗姗起舞，他也觉得这有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老头端着酒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这十八名美女，进来之后给他舞蹈起来。翠袖轻起，红裙漫闪，这十八名美女在舞动之间身上带来的那种香气飘洒在酒桌之上。杨林就挨个的看，杨林心想，这些姑娘啊长得都那么漂亮，杨林就联想到越王杨素，你可真下功夫啊，在哪挑来的这么些漂亮姑娘。杨林注目观看，这十八名美女个个都是浓妆艳抹，打扮得非常漂亮，可是其中唯独有一个领舞的这个姑娘啊，清水脸儿，没擦胭脂，没抹粉，这使杨林感到很奇怪。杨林心想，父王，你看这十八个姑娘长得好看不好看？秦琼说，倒是没有一个丑的，不过这漂亮中还有更漂亮的啊，你说哪个最漂亮？秦琼刚才还真没注意哪个最漂亮，杨林这么一问他，倒是秦琼仔细的挨个观察他们，在他们舞动的过程当中，在他们腰腿的转动的间隙当中，秦琼就发现那个不化妆的最漂亮。秦琼就说了，父王，我看那个没有擦胭脂粉的女子最漂亮。叔宝啊，好眼力。嗯，孤王我看也是这个姑娘最漂亮啊。这个姑娘漂亮还不仅仅在于容貌，在于她的气质。上官的一听，这老头不是不明白女人，评论女人这一评论，评论的很到位，他还懂得谈气质。是啊，这个没擦胭脂没抹粉的这姑娘，从整个形体来说最好看，尤其这张脸也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但是这个姑娘长得有与众不同之处。哪儿与众不同？两道细弯的眉毛，这眉毛细弯，但是没有描没有画，天然长得眉毛重，非常好看。这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那睫毛特长，眼睛一闪动的时候，那个睫毛上下之忽闪，那睫毛可不是假的，那是天生长得长。

0: 不像咱们现在有的粘一睫毛粘一钟头粘那么老长啊，人那是天生自带的。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这眼边这个地方天生带有一种清韵。什么叫清韵呢？就好像啊画了那眼影一样，用现代人说话这叫欧式眼，人家那是天生自然长的，这眼睛一闪动让人看得特别漂亮。不高不矮的鼻子，不薄不厚的嘴唇，尤其姑娘没有擦胭脂没用抹粉，更显出她的肤色与众不同。这个皮肤啊非常细非常嫩，而且又特别白，细嫩白到什么程度，就好像煮熟的那鸡蛋把皮儿给剥了，又白还透着亮光，就那种颜色。如果说给这姑娘是插上粉，反而把这种阎王端着酒杯正欣赏他们的舞蹈，这舞蹈随着曲子的终了，这舞蹈也收了势了。杨林微微一笑，跳得好，姑娘们你们在旁边先休息休息吧。杨林这话刚一出口，就看领舞的那个姑娘，就是没化妆那位，走两步到跟前，到桌子这扑通跪下了，冲着杨林喊一声：王爷，我冤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这些舞蹈演员跳完了舞之后，领舞的这姑娘跪倒身躯，突然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使杨林心中为之一动，刚才欣赏舞蹈的这种情致全都没有了。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出来一个喊冤的？旁边大太保徐芳看了看这姑娘，徐芳在旁边说话了：你这女子没看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在王爷面前你怎么竟敢喊冤，搅闹王爷的情趣？靠山王杨林一扬手阻止徐芳：徐芳你不要说话。这老头看了看那姑娘，杨林说：这女子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跪在那就说了：王爷，我姓王，我叫王艳梅。王艳梅。王爷说：这女子有何冤枉对孤王讲来？这姑娘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她的同伙都走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水看着靠山王杨林：王爷，他们都走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不姓王，我不叫王艳梅。嗯，王爷一听这姑娘怎么忽然间又改名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本来姓张，我叫张子燕。
0: 哦，王爷说你家里边是做什么的？
2: 张子燕说：王爷，我本来不是教坊中的舞女，我是大隋朝官员的女儿。
0: 哦，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2: 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字叫张林，官拜大隋王朝都官郎。
0: 杨林一听啊，都官郎张林这个名字他似乎听说过。嗯，那么你怎么倒在这里了呢？
2: 王爷，您有所不知啊，我的父亲这都官郎是管着大隋国朝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的，所以我父亲这个人呢，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人们都说大隋国朝无官不贪，无官不脏，但是我父亲他自己要做一个大隋王朝的清官，要做一个当今圣上的忠臣，所以我父亲一直为官清廉。可是朝纲中太师宇文化及有一天就跟我父亲说，外地有两个官员要考核晋升，让他帮着给提升起来。可是我父亲经过一了解一考核，这两

个官员非但说政绩没有，而且民愤极大，是两个有名的贪官污吏。我的父亲就没按照太师于文化及所说的去做，对这两个官就没有提起来。后来这两个官员呢，到我们家里边去送去了白银5000两，我父亲当面拒收，把这银子给他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于文化及曾经问过我父亲，说这两个官员为什么不给予提升。我父亲当时跟太师于文化及就说了，说这两个官员政绩无有，民怨极大，不好提升，提升起来之后有赖朝廷的名誉。当时于文化及没说什么，用我父亲的话讲，就说太师于文化及非常不高兴，他面色沉着。我父亲心里想的是，我为官清正，矫正不怕邪歪，身正不怕影邪，即使你太师让我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朝廷，所以我也就这样了，看你能奈我何。可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于文化及看我父亲不听他的话，对我的父亲他就居然下了毒手了，就让太师酌情处理。可是这个于文化及他就在万岁的面前讨了一道旨意，对我们的家中进行抄拿。我父亲本来没有收受贿赂银子，他们毫无有物证，却只有一个人证，就这样就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们的全家老小全部捉拿，押往监房之中。官军到在我们的府内动乱之时，是我的母亲急中生智，让我的哥哥张金城跳墙而走，把我就推到了丫鬟婆子的队列当中，告诉我说，你不要叫张子燕了，跟着丫鬟婆子快点逃命吧。就这样，我跟着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我化名叫王艳梅，跟着他们被官府中收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就被他们给抓到了监狱之中，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问，让我父亲招认贪污受贿之罪。可是我父亲据理力争，说什么也不承认有此罪名。结果他们没有办法，证据不足，就把我父亲母亲压在监牢之内。我父亲蒙受如此不薄之冤，他心中抑郁沉闷呐，在监牢里边没用多久身染重病，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就都死在监牢之中了。我父亲可怜他为着大隋王朝忠心秉政，两袖清风，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当我听到我父亲母亲死在监牢之后，我心里边就想，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给送到了教坊之内，年轻的女子在教坊里边学弹唱歌舞，他们还把一部分人给卖到妓院之中。当时我说什么致死我也不能跟着他们上烟花柳巷，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让我学习歌舞，我跟着把歌舞学会了，所以我就给这些官府之中的人供他们欣赏取乐，宴前舞蹈啊。我本想死了，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心情再活在人世之上。可是我又一转念，我的父母蒙受这么大的冤枉，我的哥哥外逃之后生死不知，如果我要是再一死了，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我就盼着，我就等着，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哦，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张子燕，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王爷呀，您可要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是一个

掌中的舞女，一个平民百姓啊，我去告发谁呀？我去告发宇文化及吗？那宇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我能告得了他吗？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我要告宇文化及，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前思后想，不到必要的机会，我是绝不申冤的。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援告状，宇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会要我的命啊。哦，那么今天在孤王面前因何你敢申冤呢？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我在这教坊之中听人传言说，这大隋王朝啊就一个好人了，这个好人就是靠山王您老人家。他们说您老人家就在沿海登州为隋朝戍边，说您老人家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满怀正义，说这件事情只有告在您的跟前才有可能得以昭雪，因为您跟皇上是近亲，只有您才有这种力量为我们家昭雪这个冤情，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线希望，我盼着，我等着，盼着等着哪一天能在您的面前给您歌舞弹唱，然后我就跪到面前向您鸣冤。可是人们都说您在沿海登州戍边驻扎，很少回到巴水长安，我觉得希望好像破灭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来了，当我们由打教坊中到越王杨素府里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要给谁弹唱歌舞，可是后来有人跟我们一讲说今天是要给靠山王杨林歌舞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家里边申冤的日子到了。我想也许是我死去的父母在阴曹地府阴灵显圣，他使我能够在您的面前为我们家申冤告状。王爷，你们家的冤情对孤王已经如实讲述清楚，孤王已经知道了。这张子燕这姑娘可是也真够聪明的，听到王爷说出这句话来之后，这张子燕马上往那儿一跪，王爷，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子燕情愿拜在您的名下，认您做义父，我给您做一个干女儿。老王爷听到这里脸色一笑，呵呵呵呵呵，这姑娘真够聪明的，重整杯盘，再设宴席，让我的女儿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同饮。好，马上加菜上酒，让张子燕也坐在这桌子旁边，靠山王杨林在正门坐着。哎呦，这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纳闷啊，上官迪心想，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兴致这么好啊。啊，酒宴重新摆上，还喝酒，让张子燕喝。张子燕说他不会喝，给准备茶，以茶代酒。王爷在这儿端起酒碗来，看了看这十三个太保，靠山王杨林说，你们弟兄看我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干姑娘，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十三家太保都说，父王，我们当然高兴了。好啊，从今往后你们就又多了一个妹妹啊。子燕呐，我给你指引一下。他从大太保徐芳这儿指引开始，一直介绍到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介绍了一圈，张子燕挨个的叫哥，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直到十三哥。称呼完了哥哥之后，老王爷这酒碗还端着呢，来，一起端起碗来，同将此酒一饮而尽。

着话，老头带头哗这一碗酒喝了，喝完之后把这酒碗一放，靠山王杨林说，从今往后你们这些个弟兄对你的这干妹妹要多加关照啊。嗯，然后杨林又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呐，你们家的冤仇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挂在心上了，正如刚才孤王我说，我们两个无有挂钩，我管起这件事情来好像没有什么托辞，我们两个有这种父女的关系呢，我要查问起来我就理直气壮了啊。子燕，你这十三个哥哥都是我在军营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嗯，尤其是你这十三兄秦琼、秦叔宝，这是当代的英雄，世上的豪杰。这秦琼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且为人甚好。他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哭须炸登州，得以与孤王相识，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真乃英雄也，丈夫也，既是忠勇之士，又是忠义之人，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十三太保。杨林介绍十三个儿子，着重介绍秦琼，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老王爷说，好，干。谁敬酒啊，杨林都干。上官迪敬完了酒之后，这秦琼站起来了，端起酒碗来，秦琼说，父王祝贺您今天为我们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妹妹。好，叔宝，干喽，干，公公公公公，干了。喝到这个时候，这老王爷这个酒劲儿可就喝上来了，脸红扑扑的，说话也多了，也精神了。所以老王爷瞅着张子燕，子燕，我来问你，你可曾婚配否？突然间老王爷问出这么一句来，张子燕听到这里面带羞涩，父王，女儿我尚未婚配，可曾许于谁家？父王您说的什么话，我并没有许于谁家。哦，这么大的姑娘啦，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姑娘脸腾的下子就红了，父王你有所不知，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哦，子燕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年。王爷说到这里，张子燕跟王爷说，今年虚度十九了。哦，十九岁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子燕，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你意下如何呀？张子燕一听，父王，这件事情酒后再说吧。这姑娘当张子燕这脸红的头都抬不起来了。秦琼、秦叔宝赶忙就站起来了。秦琼说，这老爷子今儿喝多了，这是醉态。秦琼站起来冲着杨林一抱腕，父王万万使不得，这万万使不得。嗯，怎么使不得呢？琼马上站起身来表示不同意。秦琼的理由是呢，一个是我已经有妻室了，而且还有儿女，再一个我年龄比张子燕大得太多，

兄一说这个话，杨林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就定了，就把他许配你为妻了。这老爷子还挺专政，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秦琼心里边觉得很不是滋味，秦琼说，人家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能会给我做妾呢？啊，所以秦琼还想要据理力争。秦琼说，父王，这紫燕姑娘年纪轻轻，不好给我做妾小啊。杨林听到这里笑，哈哈，叔宝，你给我做好喽。听父王跟你说，我把紫燕许配给你为妻，并不是做妾呀，你知道吗？这也是你的妻子。山东济南，你有妻子，你有儿女，同时你还有老母亲。你叔宝不能常年在我这里吧？一定的时间你要回山东济南，在你母亲的堂前尽孝啊。说你要到那里去呢？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在那里，可是你回到孤王我这里呢，你就成了空身一人了。所以孤王，今天我把紫燕许配你为妻，是在我的跟前给你建立一个家，让紫燕陪伴你在我这里住下。你走之后呢，紫燕也在这里，你回来这就是你的家小。如果将来紫燕再给你生个孩子，那么这就是我的孙子了，老夫晚年也要享受享受这子孙的天伦之乐呀。啊，这杨林想挺好，给秦琼啊在这再安一家，另找一个，这还不是妾，两位同等，俩媳妇儿。秦琼听到这里还想要辩驳，正在琢磨词儿的时候，杨林就问张子燕了，子燕，孤王刚才所说你都听清楚了吗？张子燕点了点头，我听清了。子燕呐，这件事情愿不愿意还得你点头说了算呐。孤王要把你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你心下如何呀？嗯，张子燕这脸红的说不上话来了。杨林说，子燕，你要愿意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别看叔宝他不愿意，我可以说他，你要不愿意，孤王就不能说你了。你和他不一样啊，老百姓俗话有云，捆绑不是夫妻，你愿不愿意呢？杨林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这姑娘就点了点头。姑娘这一点头，杨林乐了，哈哈哈哈，好聪明的女儿，来，大家举起碗来，共同庆贺十三太保和紫燕的婚姻。一说这句话，那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心里边觉得酸溜溜的。十二家太保心想，我们认干爹认了这么多年了，这老头子也没想起来给我们每个再来一个。哎，今天你说说，他给这十三太保在他跟前安安一家，让他两头住着，将来再生一孩子是他孙子，我们这十二个怎么回事啊？啊，哎呀，这十二个太保，其中有的人心里想啊，刚才跳舞的这十八个美女，去了张子燕还十七个呢。那十七个我们一看长得也都不错，哪个比我们家的媳妇都漂亮？老爷子，你要讲究道理讲究平衡的话，哪怕一人给我们背一个呢，是吧？我们也不嫌弃。你说就给这么一个娶这么一个最漂亮的，让我们这十二个干看着，这您可是有点偏心。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那么琢磨着，但是谁也不敢在嘴里说，都知道老爷子这脾气不好，所以举起酒碗来一同庆贺，饮酒已毕，又都落座了。杨林今儿个兴致颇高，是左一碗右一碗。张子燕站起来给父王敬酒，秦琼又敬酒，十二家太保也给王爷敬酒，上官迪也敬酒。老头这酒啊，今儿个喝的可有点过量，有点多。平素当中杨林的好酒量，喝酒的时候从来没醉过，今儿个这酒他喝了两气儿，有点醉了。但是杨林有这么一个特

醉了，心里也明白，平素当中有时候他喝醉了，他最后所说的话醒酒之后都还记得，不像有的人酒后失态，酒后吐真言，醒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行，人家杨林不是那种人。所以杨林今天这个酒喝的有点多了，有点醉了，上官迪也看出来了，王爷今儿个这酒您可没少喝。国王今天高兴，子燕，你应该喝杯酒啊。当殿说，父王，我不会喝酒，我一喝了酒我就晕倒了。那好吧，就不勉强你了，今天父王在这儿喝醉了。上官迪，你招呼着手下从人在这儿伺候着孤王啊。子燕呢，你就在旁边那个侧室里间屋里，你在那里休息，孤王啊就在这边里间屋里休息，现在孤王还并没有困意啊，要按照我的酒量我可以再喝几碗。上官迪一听，是是，王爷您的海量我都知道。旁边大太保徐芳就说了，父王，您不是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巡营料哨吗？城外3万军兵还在那驻扎呢，今晚上谁去巡营啊？这个命令您还没下呢。是今天晚上巡营料哨之人吗？我看这杨王把话刚说到这儿，秦琼主动站起来了，父王，今天晚上还是我去巡营料哨吧。叔宝，你去巡营？对呀，大家一路之上都比较辛苦了，十二位哥哥一路之上他们都比较劳累，巡营料哨这个差事还是交给我吧。好一个秦叔宝啊。好，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你去巡营料哨。秦琼说，父王，我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那么我就去巡营料哨了。去吧去吧。秦琼站起来往外走，去巡营料哨去了。为什么？秦琼心里明白，这老爷子对自己特偏向，刚才把张子燕许配给我了，他从十二家太保那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不是滋味，今天晚上巡营料哨这苦活这累活我来吧，平衡平衡他们的心态。所以秦琼站起身来往外走了，这十二家太保一看到时候了，也各自告退，都住在越王杨素府里边，各有自己的房间，他们全都去了，十二家太保撤了，屋子里边就剩了上官迪还有张子燕，再就是靠山王杨林，屋子门口呢站着有杨林的禁卫人员。上官迪在旁边瞧了瞧杨林，王爷您觉得怎么样？靠山王杨林这阵脑袋有点发晕，所以他用这个手支着这个太阳穴，胳膊肘往桌子面这么一撑，这叫屈肱而枕之。杨林跟上官迪就说，上官迪呀，孤王今天这酒喝得很好，孤王心里很高兴。我在这里先坐一会儿。上官迪说，王爷您上屋里边歇着吧，躺下吧。用不着用不着，待一会儿我要喝点茶，喝完了茶我再睡觉那也不迟。这王爷把话说到这儿，他屈肱而枕着在桌子这儿就在这冲盹儿。上官迪呢在旁边瞧着，上官迪正在瞧着的功夫，外边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上官迪一看是向王爷禀示的，上官迪一拦的，嘘，什么事？外边山东来了加急的折本，说要立即呈现给王爷，片刻不可停留。是吗？上官迪说，我去看看。上官迪急急忙忙就出来，出来越王杨素府一看，府门外边果然有一匹快马，这马跑得浑身都是汗，马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东济南府济南帅唐弼派来的送公文的。这个人双手捧着加急公文，上官迪一问，是唐弼送来的，要送给杨王亲自阅读。上官迪说，把这公文给我吧，我是中军官上官迪，由我转交给王爷，王爷现在正在那休息，一会儿醒了我给他看。
哎呀，我们济南帅说这个东西片刻不能停留，必须让王爷立即就得看呐。事关重大。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给你签字。说着话，上官迪把这下宫文的领到这屋子里边，倒在旁边这个书房之中。上官迪给他签的字，就说把这文字他给收了，文件他收了，是上官迪的名字，所以这个人才领着这个回件回去了。上官迪把这公文双手托着就来到了杨王的这个屋子。这桌子上边，首先人已经把杯盘碗盏都给撤下去了，桌子擦抹干净了，桌子案头呢长着灯，那面是令箭架，还有杨林办公的笔墨纸张都在那儿放着。杨林呢，这只手拄着太阳穴，还在那儿冲嘴呢。上官，你不知道济南帅唐璧送来的是什么加急公文，他自己又不敢先打开，必须得杨王打开之后，他才能知道这公文的内容是什么。上官迪忽然心里想，济南府唐璧来的公文，什么事儿呢？济南可是秦二哥的老家呀，啊，他们老家出什么事了？所以上官迪进来之后，把这公文往桌子上一放，放到桌子这儿。杨林的手拄着太阳穴正冲嘴，上官迪低低的声音跟杨林就说，王爷，王爷，济南府送来加急公文了。上官迪这话一说，这杨林呐，反应非常快，马上把眼睛睁开了。嗯，什么？哪里来的加急公文？济南府的，唐璧送来的，说必须让您马上观看。哦，杨林强把眼睛睁开了，把这眼睛揉了揉，老头子把这公文马上就打开了，打开这公文拿出来一看，这上面就是唐璧给杨林写的，向杨林汇报山东济南府发生了火烧官粮、杀官造反、劫楼反狱一个大案，查明贾家楼上有36友结拜为盟，这36个人就是制造这个事件造反的头子，而其中这36人的人名当中，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请王爷定夺。同时这公文里边后边还写上了，我现在已经把秦琼的家小捉拿到案，打入木笼，借往长安，此事倒在王爷驾前，请王爷处置。这公文就是这么写的，尤其这公文里边列的是36友的盟单这名字。王爷看完这公文，一看这36友的名字，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嗯，杨林哼了一声，老头一伸手，又到桌子上就把这毛笔拿起来，在那砚台里边把早已研好的墨在那告了告，在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名字下边他画了一道秦琼、秦叔宝。嗯，哼，哎呀，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胡里八肚的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秦琼、秦叔宝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他说这两句话，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听见了，张子燕在里间屋，张子燕也听到了。上官迪一听，什么秦琼、秦叔宝都该杀？上官迪呢没敢细问。杨林一抬头看了一眼上官迪，上官迪吓得迈步就出去了。上官迪出去站在外边，自己犯寻思。上官迪想，这公文是什么事啊？怎么秦琼、秦叔宝啊都该杀？这公文里边写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办法知道？可是杨王正在看公文，
我作为中军官，

斋我知道王爷没说话，我不敢上跟前去呀、啊。所以上官帝在院子里边站着。杨林呢说完这两句话之后，手拄着太阳穴，他在桌子这儿啊，他又在这冲上嘴了。冲着冲着嘴儿，这个困意更浓了，他趴在桌子上。杨林趴在桌子上，他睡着了。杨林这一睡着了，里间屋里边的姑娘张子燕刚才听到外间屋上官帝给送公文，又听到杨林阅读完了公文说了一句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这姑娘心里边就画了一魂儿。杨林已经把这张子燕许配给秦叔宝为妻了，在那个封建社会，这要许配他为妻了，两人这就等于是夫妻一样，一言定夺。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杨林呢、啊、姑娘张子燕心里想，怎么的了？十三太保有什么事儿了？这就叫事不关亲，关亲则乱。张子燕轻轻的由打这里间屋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一看，杨林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睡实了。这姑娘张子燕就走到了他的这桌案的跟前，在桌案跟前一看，这上面是一道公文，山东济南税唐璧送来的公文。姑娘那是识文断字的人，而且能作诗能写赋啊，这个公文那一看就明白了。姑娘看完这公文，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呀，怎么着？山东杀官造反，火烧官粮，劫牢反狱，大闹济南，36个人里边，这十三太保排行在二，有他的名字。尤其是在看见杨林在那秦琼秦叔宝下边拿着毛笔画了一道杠，又想起刚才杨林说那话，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姑娘心想，说谁都该杀呀，这分明是说的十三太保秦琼该杀呀。十三太保，你跟这些造反反隋的人拜了把兄弟了吗？不管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要大祸临头了。张子燕从刚才这酒席宴上跟秦琼秦叔宝短暂的接触当中，他直观感觉这十三太保是个好人，更何况杨芒对他又有一番介绍，再加上把他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张子燕心里想，既然是已经把我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那么我就是秦琼的人了。我刚刚是秦琼的人了，可是秦琼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他怎么跟反叛成了把兄弟了？王爷有这话，这伙人都该杀，当然要包括秦琼在内。张子燕心想，秦琼啊，你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你应该快点逃活命啊，你快走吧，恐怕你还不知道呢。这姑娘此时此刻心绪非常烦乱，张子燕想，她要逃跑，要逃跑的话得过潼关，要过潼关的话得有王爷的令箭，没有王爷的令箭他过不了潼关呐。张子燕一瞧，王爷的那个公案上边就摆着令箭架，那上边插着12支金皮大令。张子燕心想，莫不如今天晚上我盗取一支令箭送给十三太保，让他快点逃走吧。张子燕想到这里，转身进了李江屋了。张子燕心想，我要出去拿这令箭送给秦琼，秦琼现在到城外边去巡营廖少去了，巡营廖少在什么位置，在哪个方向，我一概不知，那么我转悠着找他，如果这一身女儿装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啊，我怎么办呢？最好我换上男人的衣服。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地下有一大躺柜，他把这大躺柜就打开了，这躺柜里边还真是男人的衣服。姑娘张子燕就把男人的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里边还有男人的鞋，她拿出来也穿上了。令她奇怪不解的是，这些男人的衣服她穿上之后

0: 常可体，非常合适。还有男人的帽子，他拿过来了一戴也挺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这是越王杨素府。这个越王杨素是酒色之徒，越王杨素带领着随军到外边去征剿去，出征之时他离不开女人。那么军营之内带着一帮女的呢，不好说。这越王杨素就想一主意，让这些女的都穿着男的衣服，给女的做的这个男的衣服都是定做的，按着尺寸来的。跟着杨素一走，白天军营之中的士兵，到了晚上把男人的士兵服装一脱，换上歌舞服装给他弹唱歌舞，哪回走都带着几十个女人，都穿着男人的服装。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就假装没看着。但是越王杨素这个事儿呢，他的贴己亲信人都知道。张子燕没想到这个柜里边放的就都是女扮男装穿的那衣服，所以张子燕今儿穿着衣裳很合适。张子燕换上这男人的衣服之后，由打这里间屋又出来了，悄悄的来到杨芒的桌案跟前。靠山王杨林趴在桌子上已经睡实了，鼻子里边轻轻的打着呼噜。张子燕轻轻的叫了一声：“父王，您上屋里睡吧。”杨林不答应，张子燕这才来到公案前，伸手就抽出了一只金皮大令。抽出一只大令，他就别在自己的领口后面。张子燕高抬脚轻落步，由打杨王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之后，这上官迪还在院子里边站着呢。上官迪要等着这杨王看的公文是个什么内容，他想要窥探窥探。一看从杨王的屋子里边走出一个男的来，是一个兵士，往外边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上官迪奇怪呀，哎，刚才这屋子里边没有男的，就有一个张子燕呢，怎么出来男的了？上官迪转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子里边再找张子燕没了，一看桌子上边摊摆着公文，一看这个公文的内容，秦琼是反叛罪犯的第二名。上官迪心想，这肯定是杨芒让张子燕女扮男装，手持令箭调秦二哥回来，又斩杀于他。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官迪一看桌子上的公文，马上意识到秦琼将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他想，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肯定是张子燕女扮男装用令箭调秦琼回来，杨林要杀他。上官迪这个时候就想了，当年我上官迪上北平府给北平王罗毅送盔，出来之后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骑上马奔城外而来。上官迪这一来，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三万人马扎在那大营，那是老大一片了。张子燕这姑娘很聪明，她出了城把身背后别着这个令箭拿下来了，手持令箭先到在这军营之中，跟军营的这个守门的门军打听说，十三太保金琼刚才往这来过没有。这门军就说来过。张子燕说，我是王爷手下的传令兵，王爷有紧急的事情要调十三太保秦琼快点回去，有事相商，告诉我十三太保奔哪个方向去了。门军就跟他说，他说哎，往那边，你就一直往那边走，他走过去的时间不长。应该说张子燕找秦琼找的算是比较顺利，没有费太大的劲。如果说要秦琼去的这个地方，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那今天晚上他就麻烦了。所以张子燕拿着令箭就奔着门军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走不多远，果见秦琼骑着自己这匹马不慌不忙的正在那走呢。张子燕在后边就喊了一声，十三太保秦琼。秦琼带住缰绳，吁，回头一看，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令箭冲着秦琼喊，十三太保请过来。

王爷有令。他一说王爷有令，秦琼油打马上就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下来？他一看传令的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令箭，人家没骑马。秦琼又在马上下来，裸着马缰绳转身往回走。就在秦琼往回走的这功夫，上官迪到了。因为上官迪是骑着马出来的，上官迪比张子燕他要快，但是上官迪骑着马出来呢，他找秦琼找的这个角度不对，三万人扎着大营，他找到另一块去，所以上官迪转了半天才转到这儿来。上官迪转到这儿来之后，一眼看见秦琼，上官迪在远处就喊相公过来。秦琼一回头一看上官迪，秦琼转身这就要上上官迪这儿来，刚要奔上官迪这儿来，张子燕在那就

十三太保，我跟你说，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那公文上面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饮酒心想，哎呀可了不得了。秦琼听张泽燕把这话说完之后，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为什么不过来？上官迪想着让秦琼到他跟前去，他俩一块跑。上官迪在这一路上考虑好了，上官迪想，我不能在这再当这差了，我看透了，大隋王朝气数已尽了。上官迪在旁边看着那张子燕，心里边还生气呢。上官迪心想，张子燕，你还向着杨王说话吗？啊，你们家都被大隋朝的奸臣给害了，事到如今你还听杨王的调秦琼回去吗？他产生误会了。他一看秦琼在那听张子燕说，上官迪只好牵着马往跟前来，秦二狗你往这边来。秦琼说，上官迪你过来吧，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上官迪就过来，二狗，他这是张子燕。哦，张子燕，你女扮男装是不是受杨王的派遣？张子燕瞧了瞧上官迪，我跟您说，上中军，我不是受王爷的派遣，我是自己来的。秦琼说，他是给我送信来的。哦，上官迪听到这里心里边这才明白，感情我们两个人为的是同一目的，都是给秦琼送信，让秦琼快跑。上官迪说，二哥，我也是给您送信来的，情况紧急，刻不容您没有无路可去，那么您不愿意带着我，那么我跟着您也一块逃出潼关，逃出潼关之后我回转，我跟您说吧，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我张子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死是你秦家鬼了，可是天意使然呐，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你现在得快点逃走。我呢，你不要牵挂我，你走你的吧。这里杨王对我如何，我听天由命了。我家里边的冤仇，我也不想再报了。我知道，我一个弱女子为我居家申冤告状，这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十三太保，如果你逃离长安出了潼关的话，将来万一在什么地方碰到我的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张金城，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的妹妹张子燕为居家大小申冤曾经尽了一番力量，那就可以了。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何出此言？这也跑不了了。秦琼说，我们走得了。子燕姑娘，快点跟我上马。张子燕此时此刻，他心里明白，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他是不能自己走了，如果我跟着他，这是他的累赘。张子燕心想，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再者说了，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尚未拜堂成亲。我张子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男一女并马同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她看了看秦琼，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十三太保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你看杨王来了。张子燕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说杨王来了。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么一看，就离看的功夫，秦琼寻缨吊哨，盔甲在身，肋挎宝剑，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星霄玉云，尸横荒郊，扑通倒在这儿。秦琼一回身，看见张子燕拿着宝剑往前跑，随后就追，就差一步，张子燕死了。上官迪在旁边一瞧，哎呦，

0: 性的。上官迪跟着秦琼一起来到了张子言的跟前。秦琼一看张子言自刎身亡了，秦琼扑通跪倒身躯：“子言姑娘，请受我秦琼一拜。”秦琼跪到地下给张子言磕了一个头。这不是说丈夫给妻子磕头，拜的是张子燕的名节。秦琼心想：姑娘，你玉壶冰心，名节可敬。我秦琼金叔宝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了你。上官迪在旁边说：相声哥，这姑娘死了，那咱们哥两个快走吧。秦琼说：且慢，这姑娘是为我而死，难道说我们就在这儿让这姑娘暴尸荒郊无人管理吗？怎么着我们也得给这姑娘刨一个坑，把她的尸体掩埋。上官迪心想：这就是秦琼啊，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情况这么紧张了，这姑娘死了他还要给她掩埋尸体。秦琼到黄表马的跟前，伸手又打马鞍桥上摘下这条虎头枪，把这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之后，就地就在这掘坑。秦琼掘坑，上官迪一看，把自己肋下宝剑抽出来，也帮着在这刨。两人一会儿的功夫掘了一个坑，当然这个坑它不可能太深，时间紧迫，不能掘深坑。这个坑足以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坑掘好了，上官帝说：把这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吧。秦琼说：稍等。秦琼由打姑娘的手中把这宝剑拿下来，把姑娘的头巾摘下来，把头上的发髻破开，用宝剑割断了一绺青丝，挽了一个扣系好喽，揣在怀中。秦琼心想：姑娘是为我身亡，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秦琼把这发髻揣在身上之后，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上官迪跟秦琼两个人紧忙的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秦琼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秦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棺椁成殓，要给以厚葬，就看我秦琼有没有这一天了。秦琼用土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之后，冲着这坟跪倒身躯，又磕了一个头。上官迪也跪下磕了一个头。上官迪心想：这姑娘好人呐。两人拜罢了姑娘的这个坟，站起身来，这才各自乘垮坐骑。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催马往外就走。在这长安城的东门外，两个人催马往前走，刚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见身后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十三太保留步，秦琼慢走，王爷来了。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这咱们得说一句啊，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干枣黄，是宝马，要是撒开了跑，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秦琼回头一瞧，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的人不少，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上官迪说：谦儿哥，这咱得快跑。秦琼说：不用快跑，根据你这匹马的速度，咱就快跑，
1: 后边杨迪也能追得上。
0: 上官迪说这怎么办？秦琼说怎么办？上官迪，你催马先行，你先走，我在这儿停住坐骑，我挡他一阵，我看杨林见了我怎么说。
1: 秦二哥，他见了你肯定要捉拿你呀。
0: 秦琼说料也无妨，你先走吧。上官迪催马先行一步，秦琼立马横枪，手中把兵器端着，等候着杨林到来。杨林怎么来了？杨林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睡了一觉，这酒劲儿过了，他醒了。杨林觉得有点口渴，要茶喝。醒了之后，看茶来。他一说看茶来，没人理他。杨林把眼睛就睁开了，嗯，怎么身旁没人呢？他知道张子燕在里屋。子燕，喊了声子燕，子燕不答应。上官迪，上官迪也不在。门口的杨林的禁卫军，有一个人听见王爷喊进来了。王爷，您要什么？有茶吗？哎，您等着，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给他弄了壶茶端进来了。杨林喝了一碗茶，这才注意看了看自己公案上这公文。杨林想起来了，刚才自己阅读了这公文之后说过两句话，他在这个秦琼的名字上面画了这么一道。杨林一转念就问这个守卫大门的这个禁卫军，杨林说刚才上官迪出去了吗？说上官迪出去了。说张子燕呢？他们说张子燕没看到，张子燕有一个男的出去了。哦，杨林一听有一个男的出去了，那么这个男的是不就是张子燕呢？啊，他回想自己说的话，回想自己在这公文上画的这一道，这张子燕没了，上官迪没了。杨林扭向回头一看，公案上的令箭架上令箭少了两只，杨林就知道这里边产生了误会了，坏了。杨林呐，刚才看完了公文，说秦琼秦叔宝，他在上面画了一道。杨林心里边怎么想的？杨林心里边想的是螳臂，你们都是一帮活废物。怎么磕头拜把兄弟里边还有秦琼秦叔宝，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我的十三太保儿跟着我上长安了，他怎么会在贾家楼跟他们磕着头啊？哎，这肯定是这些个匪首为了挑拨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愣把他的名字写在里头了，这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唐璧连这个事儿都料不清，你还把我的十三太保儿居家老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还要借往长安城听候我的发落啊？这把十三太保听到之后，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杨林就说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呐，气死我了，都该杀。他不是说的这贾家楼的该杀，他说他，所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着路程，而且这伙强盗就在贾家楼上结拜为弟兄，称作三十六人，其中第二人就是我秦部卫离。那么山东出了这一伙强盗，怎么会说贾家楼上结拜有我呢？怎么说强盗造反把我参与其中呢？这分明是有人蓄意陷害威儿，故此我要回去见到唐璧，跟他讨一个公正，要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想把我的居家大小尽快的解除这木笼牢狱之苦啊。秦琼说到这里，杨林听了听，觉得秦琼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林捋着胡须说，叔宝啊，你说的这话蛮有道理呀、啊、不过今天孤王追到这里，也要有话跟你当面讲清。你看到那一纸公文上可能有孤王在你的那个名字旁边画的一个道，孤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一伙人全都该杀。孤王说完这样的话，我就接着又睡了。其实呢，我当

是看门那公文正像你想的一样，孤王也很是生气，他济南税螳臂简直是昏庸无比。他明明知道你跟随孤王到了八水长安，有一伙强盗盗反济南的时候，他抓到这么一个蒙丹，反而信以为真，他就没有脑子。所以说，我说把孤王气死了，我说的是螳臂这些人把我气死了，这些人都该杀。我说的是山东这一堂地方官，他们全该杀。这一堂地方官员没有一个称职的。当初孤王的48万两黄冈银子丢失之后，我让他们给我限期破案，结果谁也破不了案。他们没有办法，却逼着你不当马快的人再去当马快，看他们都有多么笨拙呀！最后逼着你没办法，你冒充罪犯，燃面突须炸登州。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看出山东这些官员，他们都没有什么才华，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可是今天，山东济南府有这么一伙子强盗造反，劫了牢了，反了狱了，把劫黄冈的响马也给劫走了。他们反而上我这里来告状，他们没有本事抓强盗，倒有本事上我这来告黑状。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所以孤王，我想的是要把山东这一趟官我全把他们换了。哎，孤王看完公文说了两句过继之词啊，这一趟糊涂官员他们给搅和的。叔宝，好吧，既然你要请假回家省亲，孤王我就准给你这个假。不过叔宝，上官迪你看见了吗？秦琼说：上官迪？父王，我没有看到上官迪。那么紫燕呢？秦琼说：紫燕不是一直侍奉在您的身旁吗？哦，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叔宝，算了，他们两个人上哪去，咱孤王回去再说。那么既然你要回家探看你的母亲，孤王告诉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押解你家小的木龙囚车，你告诉他们就是孤王我的命令，让他们打开木龙囚车，把你一家老小都给放出来，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一枪结过他的狗命，回来之后由孤王给你做主。秦琼得马上一报案，多谢父王。12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现在老王爷呀跟这13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缘呐不是这辈子结的，上辈就结下了，要隔着别人无令私离训地，就这么走了不辞而别，撵上之后，这老头子还不得把眼珠子瞪溜圆，白起秋龙棒得砸死啊。哎，今儿个你家这秦琼得不几句话完事儿了，过去了，后补他还准假了。行啊，12家太保心里不平。秦琼在马上说：父王，既然如此说来，您准我回家探亲，那我就告辞了。叔宝，如果你要见到唐碧，你就说孤王我说的，让他也到长安城来，我要亲自找他说话。是，父王，您大驾请回吧，我要登城上路了。叔宝，一路小心。是，秦琼一拨马，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走了。秦琼往前面一走，靠山王杨林怀抱双棒，手捻虚髯，往远处一瞧，眼望着秦琼的身影是越走越远了。这老头子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眼神可好，这是武术大家，70来岁上下，那个眼睛一点都不花。远处一看，秦琼走着走着，树林子里边好像又出来一匹白马，跟秦琼两人并马双行。靠山王杨林一瞧，那匹白马是谁呀？

匹白马好像是上官迪的马呀。这杨林对上官迪非常熟悉，上官迪骑的那匹马他也知道。他一看那匹白马在远处看着像上官迪的马，尽管是夜晚，由于上官迪那匹马是白的，所以那个颜色突出，老王爷看出来。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嗯，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了，那么张子燕呢？张子燕在哪里？杨林说，不对，这其中还有事情。众位太保跟随孤王继续追啊。好，追。这十二家太保心想，看来今天呢，不把秦琼送到老家，这老爷子算是不回来，追吧。随后大家伙一起催马，追起来了。一边追，大伙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王爷有话，十三太保站住。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一起催马往前走，本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可是走出没有多远，听见山后边有人又喊上了。秦琼扭向回头再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在远处映照，跟来了。上官迪这匹马咱不说吗，他跑得一慢，秦琼呢由于救过他，所以眼瞅着跟后边这队伍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秦琼跟上官迪说，贤弟，你还是先行一步，我再挡他一阵。上官迪说，这老头子同意您走了。秦琼说，他给我嫁了，同意我走了。上官迪说，既然同意您走了，那就好办了，那我前面等您。秦琼说，我看看他还追我有什么事情。秦琼在这把马带住了，秦琼带住马，上官迪在前面又走下去了。秦琼一看这个地方正是灞桥头，在灞桥头这个地方，秦琼把马带住，一看后边杨林这匹马率先而来，马到跟前，吁，杨林把丝缰一带，叔宝啊，孤王我来问你，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杨林这回见了面，头一句一语点破。老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父王，您怎么知道上官迪跟我一起走了？刚才你走的时候，我在远处观瞧，我看树林中出来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分明是上官迪骑的坐骑，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你跟孤王说一句实话。哎，秦琼心想，这老头子眼神还真不错，离那么老远他愣看明白了。秦琼又一转念，哎，就实说了也没什么。秦琼说，父王，实不相瞒，是上官迪跟我一起同行。嗯，这上官迪为什么跟您一起同行啊？父王，您不知道啊，刚才呢我跟您没有把实情全部托出，您接到这个公文之后，是我巡营廖少回来在您的桌案上看到的，上官迪呢就在院子里边站着，我出来以后，我跟上官迪讲，我说现在我们家里边出了大事了，我得要回家去探看一下。上官迪说，你回家去探看，你跟王爷说了吗？我说，我跟王爷没说，我说我想请你呀跟我一路同行。我为什么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呢？父王，您想，那济南帅谭弼在公文上写的，我是强盗花名册里的第二名啊，我一个人回去跟他讲说不清啊，总得有一个王爷手下的亲信到那里跟他说话，那济南帅谭弼他才会信。我让上官迪给我做一个证明，证明我跟着父王寸步未离，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除济南帅唐弼对我的这种猜忌。我跟他这么一说，上官脾气你是知道的，王爷真要是不容不饶，那到时候恐怕你也不好使啊。

我说不会的，我说别人不好使，十三太保肯定在王爷面前能有这么个面子，所以就这样我把上官迪带出来了。刚才您追上我的时候，上官迪害怕见您，所以他先行一步躲在树林之中。您给了我假了，我继续一登城，我们两个又并马双行，没想到被您给看到了。如今您又追到这里，他还是不敢再见您，生怕您怪罪于他，所以我在这里先给上官迪向您赔罪，也是向您请个假。同时我也请问父王，您可否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去见堂弟？有上官迪，堂弟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呢，也看出来父王您赏给我这么一个脸面，而我求您准上官迪与我同行，不知能否赏脸呢？秦琼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杨林一听，哦，原来如此，这个上官迪呀、啊，既然这样，那你就跟上官迪一路同行，你让上官迪过来，孤王有话跟他说。父王，他已经走远在前边等着我，有什么事情回来你再跟他说吧。那也好，叔宝啊，我再问你，张子燕上哪里去你不知道吗？秦琼说，父王，我是真不知道啊。哦，哎，好，叔宝，今日既然你要执意回家，让上官迪陪同你前往，孤王也就不阻拦你了。孤王把你送到灞桥头，就此你我父子暂时告别。不过叔宝啊，你身上穿戴着盔甲，这是巡营廖少时候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你现在回转山东济南，用不着这个样子，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给孤王，枪你可以带着回转济南吧。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杨林，秦琼心想，干嘛让我脱这盔甲呀？秦琼暗想，现在山东众位弟兄已经反了大隋朝了，这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我这回回到山东济南，见到了众位弟兄，今后这身盔甲就派上用场了。秦琼说，父王，这身盔甲是当年在雁海当中您赠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又往回要啊？杨林一听乐了，叔宝啊，你误会了，这身盔甲孤王既然赠送给你，就绝没有反悔再往回要的道理。今天我之所以让你把这盔甲给我脱下来，这其中有个原因呐。叔宝，这身盔甲乃是一员名将曾经穿戴过的，我崇拜这位名将，所以把这身盔甲一直留在孤王的身旁。我曾经说过，将来哪一个人配穿这身盔甲，我再赠送于他。在沿海当中，我看我儿秦琼配穿此身盔甲，所以我将这身盔甲就赠送于你。今日你要回转山东济南，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在孤王的身旁，孤王对你难免要有一些思念和牵挂。我想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在孤王的大帐之中，我把它挂在旁边，当我想起我的十三太保儿的时候，我就看看这身盔甲，一位孤王的思念之情啊。老王爷一说这句话，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哼，你瞧瞧，还得把盔甲留下，见盔甲如见其人，你看看人家这父子爷们这多么近的感情啊。秦琼听到这里，哦，父王原来是这样。父王，方才您说这是一员名将穿戴的盔甲，

0: 请问这员名将他是谁呢？能不能说与为儿听听？
1: 哦，叔宝，你要听听这员名将是谁吗？好，既然如此，事到如今，孤王就把此事说与你听。嗯，想当初孤王为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在进剿南陈主的时候，大隋朝一共是兵分五路，横越长江攻打南陈呐。孤王带领着一路人马同带隋军打到了马鸣关，这马鸣关当时有一员守将，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一条金枪，他使的就是你这条枪。他带领人马在疆场之上与孤王激战一天一夜，不分胜败。孤王见此情景，时间紧迫，急于攻关，于是孤王就设下一条计策，树林中设下伏兵，我引着马鸣关的总阵倒在树林之中，就把他围困在当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56集。三名青年齐齐的飞扑过来，有的抱纳伟大腿，有的搂着纳伟的腰身，另外一个抽出匕首对着纳伟的脸就划了过去。纳伟咆哮一声，低头避开锋芒，接着伸手抓住搂着他腰的那个青年的衣服，猛地一用力，只听呼的一声，那个青年竟然被他硬生生的给抓了起来，他的双臂往外边一推，你滚你妈的吧，嗡，那个青年的身子横着就飞了出去，正撞在一名同伴的身上，两个人痛叫着双双摔倒在地，半晌没爬起来。四名青年已经倒下了三个，最后啊，只剩下搂着大腿的那个青年了。纳伟的五官这个时候已经扭曲的不像样子，满脸的狰狞，他低头看着那个青年，提起拳头对着那个人的天灵盖狠狠的就是全力的一拳，砰，那个青年怪叫着一屁股坐地上，两眼翻白，目光呆滞，身子左右摇晃几下，坐立不住，迎面而倒。纳伟在身中一刀的情况下还能击倒四名混混，可见其身手过人之处。这个时候，那名在一旁惊呆吓傻了的出租车司机才反应过来，他急忙跑上前去，伸手扶住纳伟，满脸惊慌的颤声就问他，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看你好像受伤了。纳伟紧紧握着拳头，环视一圈哼哼呀呀倒地呻吟的四名青年，随后他的身子一软，靠到出租车司机的身上。
3: 兄弟，带我去医院，这一次你如果能救我，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1: 好，
2: 司机扶着纳伟一步一步向出租车走去，可是还没走出两步，那两名碰撞倒地的青年艰难的从地上站起来，双双吼叫一声，抓起匕首又向纳伟冲过去。这时候纳伟的脑袋已经是昏沉沉的，后背还有后腰的伤口疼痛难忍，而且流失了过多的血，让他非常的虚弱。不过对方又冲上来，他只能再次迎战。他轻轻推开身边的司机，拉开架势，但是没等他和对方交上手呢。

0: 原本一脸惊慌失措的司机突然从袖口里边抽出一把匕首，对着纳伟的肋下全力就捅出去，又快又突然的一刀也是致命。随着噗噗两声闷响，两把匕首双双插进纳伟的小腹。两名青年生怕扎不死他，抓着刀把还特意转了转。
1: 哎呀！
0: 纳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双手抡起来，对着两名青年的面门狠狠的就拍过去，啪！他的手掌重重拍在对方两人的脸上。这两名青年痛叫着倒退出好几步，再看他们俩半边脸肿得像小馒头似的。纳威还想继续追击，可是刚刚迈出一步，突然双腿一软，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倒了下去。他侧卧在地，脑袋高高的扬起来，他的眼神恶狠狠的盯着两名青年，但是血却不停的从他身上汩汩的流出来。在纳伟的注视下，两名青年只觉得头皮发麻，背后生风，下意识的连连后退，同时低下头不敢正视纳伟的目光。不知过了多久，纳伟躺在地上，双目圆睁，眨也不眨，仍然在恶狠狠的盯着两名青年，只是他身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两名青年和出租司机互相看了看，都互相使个眼色，然后慢慢的向纳伟蹭了过来。等他们到了纳伟近前，一名青年低下身去，伸手轻轻推了他一下，纳伟毫无反应，但是两眼仍呆呆的注视着前方。青年胆子壮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摸了摸纳伟的鼻息，只觉得手指尖冰冷，没有感到丝毫的温度。这家伙死了，死了！听他这么一说，另外两个人精神一振，凑上前去，又是探鼻息，又是摸脖子。听心跳，忙活了好一会儿，三个人得出了肯定的答案：纳伟确实死了。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长出一口气，相视苦笑。纳伟，他的厉害实在是超出想象，有伤在身，又先后中了己方的一记黑刀，还能把四个人全部给打伤了，这哪是常人能比得了的呀。出租车司机首先回过神来，向两名青年一甩头，他说，纳威已经死了，我们得赶快去找启哥。说着话，他掏出手机，对着纳伟的尸体胡乱的拍了两张照片。另外两名青年重重的点了一下头，然后扶起被纳伟打伤的同伴，一瘸一拐的上了车，以后直向春兰夜总会的方向开过去。两辆汽车驶离现场，只剩下纳伟的尸体孤零零的躺在道路中央。谁能想得到，那么厉害，那么骁勇善战的纳伟，堂堂的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最终没死在北红门的手里，也没死在文东会的手里，却被他平时连正眼都不会去看的小混混们杀了。这正所谓世事难料。听到手下兄弟汇报纳伟已经被杀，田启大喜过望，他很清楚杀掉

0: 小纳伟，对他这个初入文东会的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过他已经死了，我的兄弟是想把他抓住，可是纳伟的身手太厉害，我手下的兄弟不是他对手，最后不得不把他杀了，没有按照东哥的要求去做，还请东哥原谅。其实啊，田启根本不在乎纳伟的死活，而且他也根本没对手下兄弟交代过要留活口。他在乎的是怎么表现自己的能力，好为自己在文东会里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田启很聪明，当纳伟逃进胡同里的时候，他明明知道纳伟会从哪儿出来，但是却没有让手下人去堵他，而是先帮他脱身，然后再突然下手暗算他。如此一来呢，杀掉纳伟的功劳自然就全算到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说纳伟被田启的手下杀了，谢文东先是愣了愣，随后感叹起来。他不放心的就追问：“能确认那是纳伟吗？”
2: 东哥，绝对没错，我的兄弟已经拍下照片，正在赶过来呢。
0: 谢文东点了点头。杀掉纳伟虽然不如活捉他有价值，不过总比被他跑了要好得多。他微微的一笑：“
2: 小齐啊，你这一回做得很好，我们能杀掉纳伟和尤春平，大破南红门主力，你要记首功。”
3: 东哥，您太客气了，既然我已经选择追随东哥，自然会尽全力的。
0: 田启是这么说的，日后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对谢文东有足够的忠诚，只是他为人奸诈，性格阴险，下手也狠毒。即使在他得势的时候，在文东会里也并不得人心，至于文东会以外的人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当然了，这是后话。南红门轻信田喜之言，中了人家的苦肉计，钻进文东会事先设计好的圈套，这一战输的那就一塌，士气则是更盛，绝大多数帮众都相信己方拿下南宁只剩下一步之遥，甚至很快就能取得整个广西，直逼南红门的老巢广州。田启的苦肉计让南红门惨败，纳伟和尤春平双双身亡，文东会趁机展开全面反扑。这个时候人心惶惶的南红门势力哪能还抵挡得住啊？各地的堂口为了保存势力，纷纷把增援到南宁的援军抽调回去。那么如此一来，南红门在南宁败得就更快了，文东会几乎没费太大力气就一举拿下南红门的堂口。南红门所剩无几的残余势力见己方大势已去，一批人员撤出南宁败回广州，另外一批本地势力干脆向文东会投降。南宁之战对文东会而言异常的顺利，不仅抢下广西的中心，而且还除掉纳伟，这无疑是给摇摇欲坠的南红门要命的一击。另一边，跟南红门正面交战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势力也是连连取胜，其势力已经越过温州，向福州一带逼近。

张一性情沉稳，做事稳扎稳打，虽然推进的慢，不像谢文东在南红门的后方那么神速，但是却步步为营，让南红门无缝可钻，同时也给南红门的正面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一前一后两股势力的深入，就如同两把尖刀深深刺入南红门的腹地，压得南红门快喘不上气来。连续一个多月，向问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沧桑了许多，也消瘦了许多。在南红门里，没有谁的压力

0: 经马哥一这么一说，谢文东想起这件事来，他就说赞比亚现在爆发饥荒了。马哥一点点头，他说是的，其实啊，早在两个月以前饥荒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那个时候赞比亚的粮食储备还很足，不过现在恐怕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赞比亚国内连续发生很多起饿死人的事件了。谢文东就反问，难道没有哪个国家肯提供援助吗？
1: 谢先生，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谁会提供援助呢？即便是有，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所提供的资金，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赞比亚政府来说，那是杯水车薪的。
0: 谢文东就笑了，他说我们现在要对赞比亚提供援助吗？马戈义的回答很干脆，他说不行，赞比亚政府是十分强硬的，不会因为我们提供资金而低头，这需要安哥拉的军方来配合我们。谢文东记起当初定好的计划，当赞比亚爆发饥荒的时候，他想办法挑起安哥拉和赞比亚边境的争斗，然后引安哥拉军队大举入侵赞比亚，帮自己为赞比亚政府制造压力。如此一来，会逼迫赞比亚政府接受自己开出的条件。这件事说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而且每一步都不能有丝毫的疏漏，更不能走漏消息。不然的话，他将会被国际法庭以战争罪论处，别说政治部了，即便是中国政府也保不住他。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57集。谢文东想起了当初制定好的计划，当赞比亚闹饥荒的时候，他想办法挑起安哥拉和赞比亚边境的争斗，然后引安哥拉军队大举入侵赞比亚，帮自己为赞比亚政府制造压力。如此一来，会逼迫赞比亚政府接受自己开出的条件。那么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而且每一步都不能有丝毫的疏漏，更不能走漏出消息。不然的话，他将会被国际法庭以战争罪论处，别说政治部，即便是中国政府也保不住的。事关重大，谢文东皱着眉头沉思了许久。如果自己真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安哥拉。可是他如果一走，广西这边怎么办呢？但是如果放弃这次机会，谢文东又心有不甘。在安哥拉的油田，他已经赚足了甜头，如果能把油田开到赞比亚，他的收益又会大幅增加。一边是利益的诱惑，一边是死敌。谢文东思前想以后，能马上见到他。
1: 没问题，谢先生，那我就在安哥拉恭迎大驾了。
0: 谢文东被马格义的话给逗笑了，他是外交人员出身，善于阿谀奉承拍马屁，不过他做事的能力的确很强，这也是谢文东最看重他的一点。与马戈义通完电话以后，谢文东立刻把孟寻、江森、刘波、方天化、田启等人找过来，开了一个简单的碰头会。当谢文东说明自己要去安哥拉的时候，众人都是一惊。现在己方在南宁取得大胜，是南红门在广西这边的主力元气大伤，拿下整个广西只是时间问题，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东哥又要去安哥拉了呢？孟寻的地

0: 反应是安哥拉那边可能出了大问题了。他轻声问东哥，那里出现什么变故了？没有，我这次去安哥拉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意上的一些问题，不过是很重要的问题。见谢文东没有直接说明，孟寻也就聪明的没有再继续追问，他点了一下头，不再多说。谢文东看着他就问，小寻呢、啊、我离开以后这边的事情都由你全权的负责，有问题吗？没问题，东哥。我不在的时候啊，各位兄弟要尽心尽力配合小寻，明白吗？
1: 是，东哥。
0: 我走以后，你们的表现要像我没走一样，稳定南宁的形势以后，继续向南红门的其他堂口展开进攻。我想小寻做起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得心应手了。只要小心一些，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1: 东哥，你放心吧，我明白该怎么做。
0: 谢文东又对各方面的事情仔细交代一番，最后觉得没有不妥之处，才对众人说：“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大家都回去休息吧。”众人纷纷离座起身告辞，只有田启坐在椅子上边没马上离开。看出来他有事儿，等众人离开会场以后，谢文东笑着就问他：“小齐啊，你有什么事吗？”
1: 东哥，难道我们在安哥拉、还有生意？
0: 田启在文东会属于彻头彻尾的新人，刚刚加入没几天，对文东会北红门以及谢文东的势力范围根本就不熟悉。开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听懂，脑子里边莫名其妙。听完了他的问话，谢文东轻轻的笑了，随即把他在安哥拉那边的情况大致对田启讲述一遍。谢文东说的呀，虽然很笼统，但都是要点，也让田启对安哥拉那边的状况能有一个大致了解。听完以后，田启暗吃了一惊，他本以为文东会仅仅是一个黑道的大社团，谢文东只是黑道上的大头头，想不到竟然还涉及到这么多东西。田启暗擦冷汗，看来谢文东的势力可比自己想象当中要大得多。明白了这一点，田启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在文东会内打拼下去，努力爬到高层的位置。想着他搓着手，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支支吾吾的。
1: 小齐啊，既然你加入社团了，那就是自家兄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东哥能对我说这些，说明对我很信任，我心里十分感激。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东哥能不能答应。
1: 究竟是什么事啊？
2: 我想陪东哥一起去安哥拉。
0: 想爬到文东会的高层，就必须得接触到最核心的东西。而谢文东在安哥拉那边有银行、油田、钻石加工厂等等生意，无疑是利益的核心所在。田启机敏的想多接触，多了解一些。谢文东犹豫片刻，他抬头瞧了瞧田启，见他正一脸期待的等着自己的答复。
1: 安哥拉不比国内，而且这一行啊也是危险重重，你不怕吗？
2: 只要能在东哥身边，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1: 回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可能动身了。

0: 多谢东哥，多谢东哥。
1: 谢文东之所以肯带田启，一是他主动请缨，谢文东不忍拒绝；再者，田启的头脑机敏过人，行事干练果断，带上他或许真能派上用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第二天一大早，谢文东起身去了南宁机场，随后坐飞机去上海。跟他同行的人并不多，除了五行袁天仲以外，再就是田启。谢文东这次去安哥拉可以说是低调之极，别说南红门毫无察觉，即便是文东会内部绝大多数人也并不知情。一路上无话，谢文东等人风尘仆仆赶到安哥拉的首府洛安的，官方杰克、马格义等人早早就等候在机场，他们人数不少，仅仅大小车辆就有十多台，停在机场大门外边拉成好长的一排。在官方等人的陪伴下，谢文东一行人等快步走出机场，坐进汽车里。田启是首次到安哥拉，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安哥拉并不是繁华的大都市，常年的内战使城市落魄不堪，不过迎接谢文东的车队倒是够豪华的，随便提出一辆来都是价值不菲的世界名车。田启前观后望，同时咋舌不已。文东会在国内是处处低调，所谓的车辆也是平平常常，但是在安哥拉倒是气派的可以，看得出来文东会在安哥拉这边的势力大得惊人。在车里，谢文东问坐在他对面的马格义：“跟费尔南多联系好了吗？”“
0: 是的，谢先生，昨天我就已经打过招呼了。看得出来，费尔南多总理对谢先生的到来也是十分的高兴。”
1: 谢文东轻笑一声，他明白费尔南多希望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口袋里的钞票。他转头对官方说：“去总理府，现在。”官方答应一声，转回身敲敲身后的隔窗，对开车的司机就说：“兄弟，去总理府。”谢文东拖着下巴琢磨了一会儿，他就问：“阿峰啊，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嗨，早就弄好了，东哥。”
1: 官方答应，快速的瞄了一眼，别的没看清楚，只看到一长串的零。看过支票和钻石，谢文东慢慢把木盒合上。
0: 我们未来在赞比亚获得的利益，最好能值得上这些啊。
3: 嗨，谢先生，你尽管放心好了，赞比亚有许多没有勘探和开采的油田，那些就是金矿，只要我们能进入其中，我想很快就能收到翻倍的回报的。
0: 希望如此啊。
1: 车速很快，时间不长就抵达了总理府。谢文东有费尔南多颁发的特殊通行证，不受总理府守卫盘查，可以直接进入。至于其他车辆就没有那样的特权，只能在总理府外边等候着。谢文东带上马戈义、官峰、田启等人进入总理府，不用找人询问，有工作人员主动迎上来，笑容可掬的用英语就说：“是谢先生吧，总理已经等候多时，谢先生请跟我过来。”由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引路，谢文东来到会客厅，然后敲门而入。会客厅是总理府里迎接贵宾的小型客厅，虽然面积不大，但装饰的十分豪华，放眼望去金碧辉煌，高贵华丽。这时候会客厅

0: 有两个人，一位自然是总理费尔南多，另外一位则是总理千金玛利亚。没想到玛利亚也在这儿，谢文东微微的愣了一下，随即他含笑走上前去，笑着说：“你好，总理先生。”接着又向一旁的玛利亚点头示意。对于谢文东的到来，玛利亚显得很兴奋，只是碍于父亲在场，不好直接表现。他看着谢文东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跳动着喜悦的光芒。他压低声音，非常关切地问：“谢先生，你身上的伤没有事情了吧？”上一次玛利亚跟着谢文东到上海，受到杀手袭击，为了保护玛利亚，谢文东身上挨了两枪。他轻声摇头说：“早就没有事情了，多谢玛利亚小姐关心。”费尔南多哈哈大笑，他说：“在中国，谢先生舍身保护玛利亚，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谢先生啊。”他正琢磨着，费尔南多就说了：“谢先生，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的？”他这是明知故问。谢文东此次前来的目的，费尔南多其实很清楚。谢文东一笑，他缓缓坐到沙发上说：“我是来和总理先生谈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的那件事情。”“哦，是关于赞比亚的吧？”“没错，我需要总理先生配合我出兵进入赞比亚。”“出兵进入赞比亚，那等于是入侵，这需要一个理由的。”“这个没有问题，理由我去制造，总理先生尽可以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入侵的理由的。”“那谢先生，你打算怎么做呢？”“偷袭边防站。”“
1: 什么？”
0: 谢文东身子往后一仰，侧头看向身旁的马戈义。马戈义立刻说：“总理先生，我们与赞比亚的交界处时有摩擦，也发生过几次交锋。如果赞比亚士兵突然偷袭我边防站，打死打伤我国的士兵，这样我们就有非常正当的理由进入赞比亚了。”费尔南多听完忍不住笑了，他就反问：“赞比亚会偷袭我国的边防站？简直就是笑话，那绝不可能。赞比亚国内现在已经乱成一团糟了，怎么可能还敢来主动挑衅我国呢？”“总理先生，没错，赞比亚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胆量，所以我们得自己偷袭自己嘛。”不仅把谢先生的事情办妥了，而且还能为我国争取到不少的实际利益，比如消息走路出去吗？这一点总理先生可以放心，这件事情只有我们知道。费尔南多皱着眉头沉思不语，见他那副做作的样子，谢文东心中冷笑，抬起头来看向官方，同时招了招手。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58集。见费尔南多一副做作的样子，谢文东的心里冷笑一声，他抬起头来看向官方，同时招了招手。官方明白他的意思，立刻把准备好的小木盒子拿了出来，放到费尔南多面前的茶几上。费尔南多一愣，他看着谢文东，谢文东一笑说：“这是送给总理先生的一点小礼物，还请总理先生收下。”“
2: 哈哈哈，哎呀，谢先生，你是……”

0: 在是太客气了。
1: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不过费尔南多还是把木盒子慢慢拿起来，打开以后，他的眼睛顿时一亮，八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让他的眼睛有些发花。愣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随后把里面的支票拿起来，展开一看，眼睛又是一亮。谢文东出手大方，他送出去的好处一定会令人心动。费尔南多含笑把木盒子合拢，向谢文东的面前一推。
0: 谢先生的礼物太贵重了吧？
2: 只是一点小意思，还希望总理先生多多帮忙啊。
0: 哎呀，谢先生，你要做什么我不管，也和我们有任何关系。不过咱比亚军方真敢偷袭我边防站的话，安哥拉政府也绝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一定会倾尽全力让政府向赞比亚讨回公道。
1: 轻声一笑，谢文东成功说服费尔南多，等于得到了安哥拉军方的支持，这为他日后进入赞比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出了会客厅，谢文东等人正要往外走，这时候玛利亚快步迎了出来，他脸上带着微笑说，谢先生，你和我父亲的事情谈完了吗？谢文东点点头，他说谈完了。
3: 结果怎么样呢？我想以我父亲和谢先生的交情，父亲他一定会帮谢先生的。
1: 谢文东笑了，如果自己口袋里没钱，如果不能给出让费尔南多感到满意的好处，再多的交情也是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含笑说，没错，总理先生确实帮了我不少忙。听谢文东这么说，玛利亚显得十分高兴，他欢快地说，晚上过来一起吃饭吧，只有你还有我两个人。
2: 啊，这次我到安哥拉的时间很紧，但是事情却很多，恐怕不能陪玛利亚小姐吃饭了。
3: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呢？
2: 等我把要紧的事情忙完以后再说吧。
1: 这只是谢文东的一个推脱之词罢了。中国人不习惯直接拒绝别人，会把拒绝的话说得很委婉，对方听了以后也就心领神会了。不过玛利亚不懂这些，听完谢文东的话，她笑呵呵地说，那好，我等你。看着笑得开心的玛利亚，谢文东暗叹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只能随他去了。离开总理府，坐进车里，谢文东问关峰和杰克，你们手里有黑人的保安是吧？杰克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关峰说，杰克训练出了一大批黑人，无论是近身格斗还是远程射击，都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这回倒是可以真的派上用场了。
2: 马格伊，有办法弄到赞比亚的军装吗？
0: 这个很简单，谢先生，今天晚上我就能找到。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安排人手去安哥拉和赞比亚边境。对了，谁熟悉那里的环境啊？
0: 谢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我会安排的很好，绝对不会有疏漏的。
1: 谢文东犹豫着没有说话，对于这件事情他确实不好亲自出面，不过让马哥一去做他还真的有些不放心。谢文东倒不是不信任马哥一的能力，只是他毕竟是搞外交的，做这种事情恐怕未必在行。坐在谢文东身边的田启十分机敏，立刻意识到谢文东的顾虑，他暗道一声机会来了，腰身一挺，对谢文东毕恭毕敬地说，东哥，让我和马格义先生一起去吧。
2: 我只是从中

0: 协助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头露面的。嗯，好吧，小天，你跟马哥一起去。哦，同声的说，谢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做好。那好，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往脸上看，表情和杰克都差不多，漠然冰冷。正在马哥一观望的时候，田奇也来了，和马哥一杰克打个招呼，然后看了看黑人大汉，他暗暗点头，医生说，这些就是为我们做事的人吗？马哥一含笑点点头，他说是的。他不知道田启的身份，不过见他在谢文东身边，想来也不简单，对田启的态度倒是十分客气。说完话以后，他看向杰克，他微笑着说，杰克，我有些话想单独说一下。杰克是杀手出身，话不多，但心思周密。闻言，他对那些黑人汉子甩了一下头，用西班牙语告诉他们，你们先出去。二十多名黑人没有一个说话的，却齐齐转过身形向外走去。等他们离开之后，马哥一向杰克近前凑了凑，低声问他，这些人都靠得住吗？见杰克面露一色，马哥已继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甚至能直接威胁到谢先生，所以消息必须得封锁。杰克点点头，等他继续说下去，田启也探着脑袋凑过来，想听听马哥义究竟要干什么。马哥义皱着眉头说，为了安全起见，事情做完以后，这些人都得想办法铲除。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杰克和田启的脸色都是一变，尤其是田启，他暗暗炸舌，目光怪异的看着马哥。这个人看起来总是笑呵呵的，不过却是够狠的，连自己人都要下毒手。杰克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这些黑人汉子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对他们也是有感情的，现在听马哥一说，等事后要把他们给除掉，杰克的心里就非常的不痛快。马哥一继续说，所以你还得再给我准备一批人，埋伏在半路上，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把他们统统的杀了。杰克深吸口气，他医生问着，这是谢先生的意思吗？马哥一笑着摇摇头，他说，虽然不是谢先生的意思，但是我想谢先生会同意这么做的。他们是我的手下，我们相信他们绝对不会传出任何的风声的。杰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最能收得住秘密。杰克默然了，在理智上他赞同马哥义的做法，可是在感情上，他实在是舍不得把自己一手培训出来的这么多的优秀学生全部杀掉。见杰克久久无语，马哥义有些着急，不过他也理解杰克的心情，他经常说，杰克，不要再犹豫了，时间紧迫，你要尽快的做出决定。杰克思前想后，最后把眼睛一闭，他说，就按你的意思办，我会给你安排一批人。我做这个不在行，杰克，还是由你亲自动手吧。杰克挑起眉毛，冰冷的看着马哥一。马哥一见状，急忙解释，他说，你训练出来的人都很厉害，我如果对他们下手，弄不好他们死不了，我倒死在他们手里，我死是小，消息万一走漏出去，

问题可就大了。唉，好吧，这件事我来处理。那就好，那就好。当天晚上，深夜的时候，马格义和田启带上杰克派出的20名黑衣大汉，直奔安哥拉和赞比亚的交界处。他们去的是安哥拉东南部的宽多省的亚纳区，那里也是安哥拉和赞比亚领土纠纷最多、发生冲突最频繁的地方。不过，自安哥拉内战结束以后，那里一直很太平，虽然时有摩擦，但是两国的边防军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火力交锋。亚纳区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地带，也是安哥拉的禁猎区。刚出洛安达的时候，道路还比较好走，可是越往南部的内陆去，基础设施就越简陋。当过了宽多省首府梅农盖以后，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公路，已经是崎岖不平的土路和山路。好在马哥一对这边的情况比较熟悉，在经过梅农盖的时候，特别更换了吉普车。路途虽然颠簸，但是车辆总算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们坐车进入亚纳区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中午，天气闷热，连风都是热的，让人喘不上气来。在广西生活惯了的田启十分不适应，他半卧在车里，满头是汗。要命的是，马哥一找到的这几辆破吉普车都没有空调，只能开着窗户，外面是成片的蚊子不时的飞进车里，让田启痛苦不堪。刚开始的新鲜感已经彻底消失了。现在田启的肚子里剩下的只有诅咒，诅咒这个见鬼的地方，还有这见鬼的天气，以及周围这些见鬼的黑人。吉普车开到森林深处，快要接近军事区的时候，为了掩人耳目，避开军方的视线，连车都不能坐了。在马哥义的安排下，把乘坐的吉普车隐藏好，然后靠步行穿过余下的森林，接近边境。对于田启来说，坐在车里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步行穿梭在原始森林里，他实在是有些受不了。不仅又热又累，而且周围还有成片蜂拥而至的蚊子，咬在身上又痒又疼。他身上涂抹的防蚊液对这些森林中的吸血鬼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效果。看出田启的苦不堪言，马哥一走了一会儿，再一从草堆前停住身形，定睛看了两眼，接着揪下几片草叶在嘴里面胡乱的嚼了嚼，随后吐出一团又绿又黏糊糊的东西，他向田启面前一递，咧开嘴巴笑着说：“把这个涂在身上，可以起到防蚊的效果。”这个东西可以防蚊，你试试就知道了。田启咽了一口唾沫，把马哥义的手推开，低声嘟囔着：“我自己来吧。”说着话，他向草堆努了努嘴：“给我找几片。”马哥义笑着，又揪下几片草叶递给田启。田启学着他的样子，把草叶塞在嘴里，只嚼了两口，一股涩涩的滋味传过来。紧接着，田启的整个嘴都麻木了，他呜的惊叫一声，急忙把嘴里还没嚼烂的草都给吐出来。这是什么东西？看到他这个样子，马哥义和周围的黑人都忍不住笑了。马哥义把手上的东西揉了揉，然后不由分说的涂到田启的脸上。田启觉得体内的肠胃一阵子翻腾，差点把早上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他刚想把脸上那些恶心的东西给擦掉，可是突然发现那些围绕自己身边的蚊子突然不见了。哎，田启啧啧称奇，
惊讶的看。

0: 按着马哥，他心里暗说，这个黑鬼弄的东西还真管用。
1: 怎么样，天先生，我没有骗你吧？
0: 不错，确实管用。马哥一笑，随后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军事地图，展开以后铺在地上，伸手一指，就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而边防站在那边，之间只有2到3公里的距离，我们现在就得准备一下了。
1: 哦，那边防站有多少人呢？
0: 边防站的人倒是不多，不过一旦交火，差不多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大批的边防军就能赶过来，所以我们的时间最多只有10分钟。
1: 哦，
0: 现在是该准备了。马戈伊和田启的对话是汉语，周围的黑人汉子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干看着。马戈伊的口风很紧，直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把此行的目的告诉众人。那些黑人都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见他带自己来到边境，心里还以为马戈伊想带自己这些人偷渡过境。马戈伊深吸口气，挺直身躯，对众人用西班牙语低声说，把你们背后的背包都放下。在煤农盖更换汽车的时候，马戈伊就给了众人每人一只军用的帆布背包，由于他有言在先，严禁众人私自打开。黑人汉子们都不清楚里边装的是什么，只是感觉沉甸甸的。听完他的话以后，20名黑人汉子纷纷把帆布包从背上拿下来放到地上。马戈伊又扬头说，里面有衣服、鞋、帽子，还有枪械，你们现在马上换上。这些黑人大汉都是一惊，互相看看，没有明白马戈伊的意思，不过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做了。把帆布包打开，正如马戈伊所说，里面有全套的军装、枪械和弹药。众人快速地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换上背包里的衣物。等他们都穿戴好了，互相一看，都是大吃一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59集。那些个黑人的大汉都是一惊，他们互相看了看，没有明白马戈伊的意思，不过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做了，把帆布包打开，正如马戈伊所说，里面有全套的军装、枪械和弹药。他们快速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换上背包里的衣物。等他们都穿好了以后，互相一看，都是大吃了一惊。咱们俗话说了，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他们没有接触过赞比亚的士兵，可是在电视报纸上却没少看，对于军装也是非常熟悉。现在在他们身上穿着的恰恰就是赞比亚的军装。一名黑人汉子瞪大眼睛惊讶地说，
2: 马戈伊先生，你让我们穿赞比亚的军装干什么？
1: 你们不需要知道那些，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做就好了。当然了，这也是你们杰克队长的意思。
0: 对这些黑人大汉而言，杰克的名字确实比马戈伊要管用的多。听他提到了杰克，他们的脸色都是一正，没有人再多说什么。马戈伊满意的点点头，随后让众人围拢过来，把地图摆在众人中间，他手指边防站所在的地方，他说，我们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偷袭这处小的边防哨卡。这处哨卡相对较小，位置也偏僻，驻扎的士兵不会太多，你们下手要快，以杀伤里面的。
2: 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再说一遍，你们的工作是只管去执行命令，

而不是追着问我为什么。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有人多敢问一句话，我会对他不客气的。马格义的强硬起到了效果，见众人都被自己给镇住，马格义十分满意。他又说：“把你们的枪械都检查好，现在就出发。记住，交火的时候能留下活口就尽量留下活口。” 众人答应一声，正如马格义所说，他指的这处边防站确实不大，在山林的土路边搭建了一座十分简陋的房屋，在道路上设有简单的路障。马格义和田启他们隐蔽在边防站不远处的树林里，用望远镜默默的观望着。 透过望远镜，马格义和田启把边防站得情况看得很清楚。在边防站的外边站着两名士兵，由于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加上又不大，士兵看起来也很懒散，歪戴着钢盔，身上的军装没系扣子，里面赤膊露出黝黑的胸膛来。这两名士兵。 靠着门口的栏杆站着，一边抽着烟，一边有说有笑，不知道在谈论着什么。观望了一会儿，马格义放下望远镜，看着田启就笑了。他说：“边防站的士兵毫无防范，我看我们直接冲好棍来，伸出两只手指，用草棍子点点边防站的门口，接着。” 又伸出了五只手指，点了一下边防站的后侧。田启啊，和黑人的语言虽然不通，但是手指方向他们是能看明白。他的意思是啊，先出去两个人悄悄的潜伏过去，拔掉门口的两个士兵守卫，剩余的人分成三队，五个人绕到后边。 出手偷袭，另外两边则潜伏在边防站的两侧，见机行事。看完田启的手势，那些黑人纷纷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马格义笑呵呵的点点头，安排打仗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其中风险也大，有田启出面指挥，就算出了问题。 也不用由自己来担当了。按照田启的策略，这些黑人大汉分成了四组，第一组两个人悄悄潜伏出树林，接着他们趴进了草丛，一点一点向边防站的正前方爬过去。 那么与此同时呢，另外三组也是纷纷行动，小心翼翼的由三个方向接近边防站。另外三组由于避开边防站的正方，暴露的几率小了许多。关键就在第一组，他们前行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处在边防站士兵的视线当中，一旦被人发觉，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田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显得十分的紧张。他手里端着望远镜，紧盯着边防站门口那两名士兵的反应。这两名黑人汉子身手十分的矫健。 在草丛当中爬行的速度非常快，时间不长，已经接近到边防站土路对面的草丛边缘了。那么这个时候，田启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在他看来，这么近的距离，就算黑人的枪法再差，击中对方也是十分轻松的。 可是那两名黑人汉子却迟迟的没有动手，而是进一步的继续向前，慢慢移动。不知道他们俩要干什么，田启就急了，放下望远镜。

0: 对身边的马哥一就问，这两个人要做什么，为什么还不开火呢？马哥一知道的并不比田启多，他拿着望远镜满脸的茫然，他说，是啊，他们俩要干什么呀？再往前边爬可就要钻出草丛了。就在说话的时候，边防站发生了变化，原本正在聊天说话的两名士兵似乎听到草丛里发出异样的声音，这两个人先是一愣，随后双双把垂在地上的 AK-47 端了起来，相互看了一眼，接着探着脑袋不停地巡视着对面的草丛。那么这两名汉子他们都穿着迷彩军装，脸上涂抹着一条条绿纹，混在草丛里边，即便是走到近前也不容易发现。两名士兵端枪观察了一会儿，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另外那个士兵大笑，随即把手中的枪又放了下去。正在这个时候，草丛当中传出了一阵哗啦啦的声响，这回两名士兵都紧张起来，不再驻足观望，而是双双向发出声响的草丛那边走过去。
1: 哎呀，该死的笨蛋，该死的死鬼！
0: 远处的田启通过望远镜看得清楚，他心里边连连的咒骂，早知道黑人这么不中用，当初就不应该带他们过来。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田启干着急帮不上忙，只能端着望远镜看着场上形势的变化。时间不长，两名边防士兵走到草丛近前，翘起脚来向里边张望。两个人正四处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草丛向两旁一分，从里边窜出两条黑影，这两道黑影速度太快了，就如同猎豹扑食一样，两名士兵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被黑影扑倒在地。他们俩刚要张嘴大叫，只见压在他们身上的黑影齐齐地伸出大手，把他们两个的嘴巴给捂住，同时另一只手飞快地在他们两个的脖子上划过。随着两道寒光，那两名士兵的喉咙齐齐被挑开。说是迟那是快啊，整个过程只是一两秒钟的事儿。再看那名士兵，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满脸的茫然和惊恐，嘴巴大大的张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带着气泡的血顺着两人的嘴角和喉咙鼓鼓的流出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从草丛里边窜出来的两条黑影，他们不是旁人，正是那两名潜伏过来的黑人汉子。这两位不仅出手快，下手狠，配合也默契，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杀掉两名士兵以后，他们俩不约而同的抓住士兵的尸体，然后拖进了草丛。当他们再出来的时候，纷纷转回头来，向田启所在的方向做出一个成功的手势。田启长出了一口气，原本提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落回了一半，他点头连连的赞叹，厉害厉害，真是太厉害了。说着他看向马哥，一挑起大拇指，
3: 这些黑人兄弟的身手、技术、经验都没得说，你们呢，是从哪儿学来的？
0: 见田启满脸的佩服，马哥已得意的笑了，他说，是我们自己培训出来的。说完以后他补充了一句，杰克是他们的老师。直到这个时候，田启才弄明白为什么马哥一说要等事成之后除掉这些黑人的时候，杰克当时的表情那么难看。原来这些人都是他培养。

训出来的，不简单呐。田启在心里边感叹了一声。本来他对黑人没什么好感，觉得一个个都傻乎乎的，现在见识了他们出类拔萃的身手，田启对他的印象那是大为改观，同时也觉得真把这些人统统的除掉，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咱们且说边防站那边，这俩黑人汉子把守卫除掉，这时候早已经潜伏到边防站周围的黑人大汉们纷纷从暗处现出身形，之间的距离相隔在五六米左右，呈环形一点一点向边防站的小屋靠拢。时间不长，众人已经悄然无声地接近边防站近前。这二十名黑人汉子站在小屋四周，没有一个开口说话，场面寂静的可怕。不知过了多久，一名黑人猛地发出一种类似鸟类的叫声，

何动静了。黑人汉子们熟练地换下弹夹，然后小心翼翼地进屋进行检查，似乎要巡视有没有留下什么活口。这时候屋里边到处都是尸体，血染红了地面，空气当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道。正在巡视着，一名黑人汉子发现墙角上有一名受伤的士兵装死，他是腿部中弹，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过受伤的腿却不受他的控制，微微的颤抖着。那个黑人汉子眼中凶光闪动，做事就要抬枪射击。这时候他一名同伴走了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他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个黑人汉子立刻反应过来，端起的枪又缓缓地放了下去。环视一圈，众人没有发现活口，然后把桌子上的一些文件拿起来，接着鱼贯而出。到了外面以后，一名黑人招呼一声，众人纷纷向边防站对面的草丛冲去。到了近前以后，一起钻进去，时间不长就没有了踪迹。在远处观望的田启啊，他那原本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虽然他没有进入边防站的小屋，不过只听声音就知道交火的激烈程度。他暗暗咧嘴，这些黑鬼不会把边防士兵都杀了吧？如果那样的话，也就等于是整个行动失败了。他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琢磨着，突然间他发现边防站的小屋子里面有人影晃动，接着门口探出一只黑黑的脑袋，向左右前后张望一番，接着才慢慢爬出来。那是一名浑身沾着血的安哥拉的边防士兵。看到这儿以后，田启立刻转忧为喜，暗道一声不错，这些黑人还记得命令，没有把士兵全部杀光，那么如此一来，事情已经算是成功了。过了五分钟左右，执行任务的二十名黑人汉子纷纷返回来，整个行动时间加在一起没超过20分钟，连窝端掉一个边防站，竟然没死一个也没伤一个。看着这些黑人，田启是打心眼里面感到佩服。这个时候，土路的远方传来一阵阵马达的轰鸣声，而且是由土路两端同时传过来的。闻声正打算撤退的马哥义和田启都是一愣，站在原地没有走，而是举起望远镜观望边防站那边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只见边防站西面的土路首先开过来一大一小两辆军用汽车，到了距离边防站还有10多米的时候停下来，接着从里边跳出来10多名赞比亚的士兵。赞比亚的边防站距离这个地方非常近，双方不用望远镜就能直接看清楚对方。刚才安哥拉边防站发生激烈交火，赞比亚边防站那边也看见了。本来呢，他们只打算瞧瞧热闹，可是很快呀，他们就发现问题不对劲儿，因为攻击安哥拉边防站的人都穿着赞比亚的军装，也就是说偷袭对方的是自己人。赞比亚边防站的士兵都感到莫名其妙，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得到过进攻安哥拉的命令，那己方的人员怎么突然和对方打起来了呢？不明白怎么回事的赞比亚边防军急忙赶过来查看究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0集。不明白怎么回事的赞比亚边防军急忙

0: 赶到安哥拉边防哨所查看究竟。他们下了车以后，飞快的就向边防站跑过去。那名腿部中弹的安哥拉士兵见敌人又反杀回来，他想也没想，抓起身旁的 AK 步枪，对着冲过来的赞比亚边防军呢，就是一阵狂扫。安哥拉和赞比亚在边境上时有摩擦，交火也十分频繁，但是都是一般对峙许久以后才开枪对射的。像这样招呼也没打的突发冷射的情况很少很少。安哥拉士兵这一梭子子弹打得很突然，也打得太要命了。冲在前边的几名赞比亚士兵应声而倒，都是身上被打出好几个血窟窿，倒在地上当时就不行了。眼睁睁看着战友被杀，任何人也受不了。剩下的赞比亚士兵纷纷尖叫怒吼着，全部卧倒在地，躲避子弹的同时，也把随身携带的枪械上膛，开枪还击。那名安哥拉士兵腿部中弹，行动不便，能爬到房门口已经不容易了。这时候，面前铺天盖地而来的子弹，他哪里还能躲得开呀？只是顷刻之间，这名士兵就被密集的子弹打得浑身是洞，身子都不成人形，声也没吭一下，当场就死了。那么，土路的另外一边赶过来的，正是增援过来的安哥拉的边防军。他们也不清楚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不过他们到了现场的时候，恰恰看到己方兄弟被安哥拉士兵射杀的那一幕。这双方本来就有矛盾，现在又见赞比亚士兵越境杀人，安哥拉众官兵更是怒不可言，纷纷吆喝一声跳下车来，与赞比亚士兵展开了枪战了。这可是真正的战争啊！双方把手里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密集的枪声当中不时还夹杂着手雷的爆炸声，无数的榴弹在空中来回的穿梭，不时有士兵中弹，整个战场枪声、爆炸声、叫喊声连成了一片。在此时此刻，没有谁敢保证自己能活到下一秒。远处的田启看的那叫心惊胆寒呢，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手掌心里边都是冷汗。在他身旁的马哥义却面露喜色，
1: 太好了，事情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顺利，这批赞比亚士兵过来的太及时，太好了。马哥义先生，我想我们该走了吧。
0: 田启放下望远镜，皱着眉头看了马哥一眼。黑道的拼杀和战争的搏命毕竟是不同的，田启对眼前的激战十分的不适应，甚至不愿意多待一秒钟。看出他脸色不对，马哥一点点头，回头对众黑人汉子低声说，换掉衣服我们走。黑人汉子们按照马哥一的要求，把身上赞比亚的军装换掉，然后又装进了帆布包，向来时的路走过去。一路上无话，众人平安无事的回到吉普车藏匿的地点。坐上汽车以后，开出一段距离，马哥也觉得足够安全了，这才让黑人汉子们把背包连同里面的军装全部堆放到一起，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一个干净。看着军装全部被烧毁，马哥义对这些黑人就说，今天的事情绝对不能传出去，无论是谁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他一定会死得很惨，都听明白了吗？那些黑人汉子面色一正，齐齐的点头。处理掉军装以后， 他们又回到车上，直奔梅农盖而去。距离梅农盖还有一段距离，马格义突然下令改变路线，不走正路，改走崎岖不平的小土路。那些黑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可是他们也没有多问。按照马格义的意思，调转方向，走土路进城。众人正坐车向前边走着，猛然间，只见前边道路停着几辆大小不一的车辆，而在车辆周围，则是站着数十名真枪实弹的黑人。车里的黑人汉子先是一惊，可随后定睛一看，都笑了。原来前边的都是自己人，为首的一位正是他们的老师杰克。不用问，杰克肯定是带人来接应自己的。时间不长，马格义和田奇等人坐车到了近前，停下车以后，马格义向田奇使了一个眼色，随后下了车，直奔杰克而去。田奇明白马格义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回头瞧瞧黑人大汉们，暗暗的叹口气，没有说什么，跟着马格义快速的下了车。马格义笑呵呵的走到杰克近前，他压低声音说，事情很顺利，一切都按照计划在进展。杰克点点头，他脸上毫无表情，眼神却是十分的复杂，手指微微的有些颤抖。马格义没有多说什么，他拉着田启越过杰克，走向后边的车辆。不明白怎么回事的那二十名黑人大汉也想跟过去，杰克突然一伸手把他们拦住，他们都是一愣疑惑的看着杰克。杰克沉默半晌，他深吸口气说，把你们身上的枪都交出来。他们满脸茫然的相互看看，不过都没有敢多问。然后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枪械都掏出来，递给杰克身边的众人。站在杰克对面的黑人汉子边把枪递给杰克，一边轻声地问他，杰克队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让我们交枪啊？杰克并没有答话。他接过枪以后，先是把枪梭子推了下来，看着里面的子弹，随后又把弹夹给装上，双手一错，先把它上膛。毫无预兆的，冷然间，杰克把手中的枪一抬，对准那个黑人汉子的胸膛就是一枪。那个黑人汉子脸上带着惊讶，身子受子弹的冲击力倒退两步，接着他低头看着胸前的伤口，身子也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这一下子，这些黑人大汉呢，可是都惊呆了。他们都不明白杰克为什么要枪杀自己人。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原本是他们同伴的众黑人们纷纷把枪端了起来，满脸的冷酷，纷纷扣动了扳机，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时间枪声响成了一片。可怜那二十名刚刚执行完任务的黑人汉子，连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就稀里糊涂的被当场射杀了。在连续的枪声当中，不时有尸体倒地的声音响起来。杰克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转过身去，慢慢闭上眼睛，不忍再看。虽然早已经知道整件事情的计划，可车里面的田启还是暗暗咧嘴，眼睁睁看着这些刚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黑人兄弟被残酷的射杀。他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同时呢，他也更加坚信，想在谢文东手下上位，必须得心狠手辣， 没有武器，又是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二十多名黑人汉子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抵抗，就齐齐中弹倒地不起。等枪声过去以后，场面上充斥着浓浓的硝烟味道以及皮肉烧焦的气味。杰克杀过很多人，其中也有许多是他不想杀的人，不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不舒服，甚至有些恶心想吐。他深吸口气，头也没回，直接钻进车里。这个时候马哥一反而下了车，指挥众人把尸体都搬到那几辆吉普车上，随后把几辆车并到一起，浇上汽油，点着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把火彻底把残留下来的证据烧了一个干干净净。现在知道偷袭安哥拉边防所的内幕的人，只剩下马戈伊、杰克、田奇等几个核心的人员，就连枪杀同伴的那些黑人都不清楚这其中的内情，他们只是按照杰克的命令去执行罢了。把一切都处理妥当之后，马戈伊、杰克、田奇他们坐车回到洛安的。路上无话，众人回到洛安的，见到谢文东，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谢文东是一边听一边点头，他赞叹马戈伊和田启事情办得好。当他听到杰克等人把那20名执行任务的黑人都杀掉的时候，他又悠悠地叹了口气：
1: 可惜了，一下子杀掉这么多优秀的兄弟，实在是太可惜了。
0: 说着话，他狠狠地瞪了杰克一眼，有责怪他下手太狠的意思。谢文东嘴上是这么说的，可心里边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他反而暗赞杰克做事干脆利落，不留后患。那些黑人保安虽然是他的手下，可谢文东从没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来看。就算马戈伊和杰克不杀这些人，谢文东也绝不会留下他们。对于那20名可怜的黑人大汉来说，这次任务就是个死任务，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不可能活下来。马戈伊和田启他们原本只是打算偷袭安哥拉的边防站，嫁祸给赞比亚，可是没想到直接把赞比亚的士兵给引了过来，造成两国边防军的正面冲突。事件爆发以后，军方立刻把情况汇报给总理费尔南多，征求他的意见。对于这件事情，安哥拉军方的态度也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希望能够冷静处理，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毕竟这件事情很蹊跷，赞比亚军没理由在国内闹饥荒动乱不安的情况下主动挑起战争。而另一方面的强硬派则是主张直接出兵赞比亚，对其实施打击报复，利用这次机会正好重新划定双方的边境线，为己方谋得实惠。两派系的高级将领一同找到费尔南多。费尔南多听完双方的意见以后，装模作样的露出一副深思的样子，沉默了许久以后，他说：赞比亚主动的偷袭我边防站， 打死打伤我。

0: 国20多名士兵，现在已经闹得全国皆知。如果我们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如何向国内的民众交代啊？另外呢，安盟也会借此攻击我们软弱，拉拢众多的中间派向他们靠拢，这对我们也是十分的不利。他的这番话又在情又在理，持两派观点的将领们同时点头。费尔南多他皱着眉头在房间里边来回踱步，他是收了谢文东的好处，也答应要帮他，可是现在真要他做出对赞比亚动武的决定，他的心里边也是不平静，七上八下的。要发动的呀，可是一场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一个不好就会给整个安哥拉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1: 总理先生，请不要再犹豫了，这件事情必须得用武力来解决。
0: 主战派的一名上将军官跨前一步，
2: 给赞比亚政府发出最后的通牒，要他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交出偷袭我国边防站的杀人凶手。如果到时候不能交出来，将颁布全国动员令，对赞比亚宣战。
0: 主战派的将领一个一个都是面露喜色，而主和派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也无话可说，因为费尔南多做出的决定已经算是够忍让的了，如果再往后退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安哥拉政府让赞比亚交出偷袭边防站的凶手，可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赞比亚所为，他们去哪儿找凶手啊？如果是软弱一点的政府，这个时候可能会交出几名士兵做顶罪羊，而赞比亚政府却偏偏强硬无比，非但没有交出凶手，而且还指责安哥拉方面故意制造事端，嫁祸本国。双方虽然还没有动手，但是舆论战却先一步开始了。看出安哥拉和赞比亚之间关系紧张，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冷静下来，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上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当事的双方根本就没人听这些。安哥拉政府在下达完最后通牒的12小时以后，见赞比亚方面依然毫无举动，开始全面驱逐赞比亚在安哥拉的外交人员，同时封闭双方的国境线。另一方面呢，安哥拉的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向安赞边境进发，同时谁都能够看出来安赞之间的战争已经难以避免。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赞比亚内部的动乱越来越严重，各地的反政府武装纷纷趁机出来闹事儿，鼓动各地民众与政府军发生多起大规模冲突。这个时候的赞比亚正应了"内忧外患"这个词儿。24小时以后，赞比亚政府仍然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安哥拉政府随即发出全国动员令，总理费尔南多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谴责赞比亚军偷袭安边防站的恶劣行径，并正式对赞比亚宣战。事已至此，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没过

两天，安哥拉在赞比亚边境已经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蓄势待发，而赞比亚军方也毫不示弱，向边境增派数千人的援军，严阵以待。现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的局势已经极度紧张，作为罪魁祸首的谢文东倒是很轻松。从国力上来讲呢，赞比亚比起安哥拉来要相差很多，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安哥拉这边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安哥拉不可能会输掉战争，由此一来就不会涉及到谢文东的根本利益。至于在战场上会死多少人，他根本就不在乎。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61集。现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的局势已经极度的紧张，那么作为罪魁祸首的谢文东倒是很轻松。从国力上来讲，赞比亚比起安哥拉来要相差很多，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安哥拉这边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安哥拉不可能会输掉战争，由此一来就不会涉及到谢文东的根本利益。至于在战场上会死多少人，他根本就不在乎。跟谢文东冷漠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李小云，他自始至终都很关心事件的发展，这个时候见到战争一触即发，他是非常的担忧。这一天谢文东去了东亚银行在安哥拉的总行来见李小云，当他进入李小云的办公室的时候，李小云正在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里面的记者在边境采访安哥拉军队的官兵。见状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走上前去轻声说，看起来安赞之间的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今天李小云没有像往日那样见到谢文东的时候笑容满面的，他眉头微皱，听说战争会在三天之内就展开了，是吗？竟然会那么快。文东啊，你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嗯？有那么明显吗？李小云暗叹口气，他略带责备的就问，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吗？谢文东说，担心什么呀？万一安哥拉战败了怎么办？一旦政府垮了台，国家银行倒闭了怎么办呢？小云呐，安哥拉怎么会战败呢？首先在国力上，安哥拉要比赞比亚强许多，另外赞比亚国内的饥荒已经大范围的爆发了，反政府武装的势力四处作乱，赞比亚应付内部问题那都很困难呢，怎么可能还抵御得住安哥拉军方的冲击呢？即便安哥拉军方的指挥官都是笨蛋，也会把这场战争赢下来的。可是战争一旦全面爆发，不知道得死多少人呢。小云呐，这个就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了。文东，我感觉你似乎很乐于见到这场战争。赞比亚政府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也十分的排外，如果安哥拉的军方能敲开赞比亚的国门，我们就能在赞比亚捞到很多的实际利益。

不仅仅是石油，甚至还可以把银行开到赞比亚去。文东，你究竟想要什么呀？想要什么？谢文东心里想也没想，就生出了四个字：权力、征服。他站起身来，走到办公室落地窗前，注视着窗外。他说：“让我们的金融体系由非洲作为起点，迅速的积累财富，然后渗透到全世界，像那些国际上的大金融寡头一样，建立我们自己的金融帝国。”说着话，他转过身来，看着李小云，笑眯眯的又说：“准确的来说，是黑金帝国。”文东，那很不容易啊，是很不容易。如果去做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什么意思？人生本就充满新奇、刺激和变数，不是吗？李小云垂下头，没有接话。他赞同谢文东的话，不过他毕竟是个女人，他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安全感。正在这个时候，谢文东的手机响起来，是玛利亚打过来的，约他去洛安达的国家公园去游玩。谢文东兴趣缺缺，旋即啊，就婉转的拒绝了。一旁的李小云倒是很仔细的聆听着他们俩的谈话。等谢文东挂断电话以后，他问：“是费尔南多的千金玛利亚吗？”“你怎么知道啊？”“我就是知道。”“怎么？他约你出去啊？”“是啊。”“玛利亚可是费尔南多的千金，家世显赫，在安哥拉追求他的公子哥可有不少呢。”“我对他没兴趣，追求他的人有多少和我有关系吗？”听完这话，李小云心中窃喜，不过聪明的他没有表露出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直接把他拒绝，不要给人家留下幻想。”谢文东愣了一下，他摇头说：“不行，现在费尔南多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而且我们在安哥拉的势力也没有大到能决定国家元首的程度。”李小云看着谢文东想要说话，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李小云的消息很准确，没有出三天的时间，安赞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安哥拉两个兵团的兵力突袭赞比亚的边防军，进入赞比亚境内。这场进攻打得十分的艰苦，虽然安哥拉在人数上、武器上都占有优势，不过赞比亚军队早就已经有了准备，防御攻势做得非常好。虽然安哥拉军队最终突破了赞军的防御，但是也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战争一开始就打得这么艰苦，这给安哥拉高层泼了一盆冷水，做出发动战争决定的费尔南多更是坐立不安。虽然国防部的智囊团已经做出安哥拉能完胜的预测，可是他的心里头仍然没有个底。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费尔南多邀请谢文东到总理府做客，谢文东如约而至。见面以后，经过简单的寒暄，费尔南多切入主题，他坐在椅子上边长长的叹了口气，满脸的阴郁。

0: 他说：“谢先生啊，你知道吗？现在战事的情况并不乐观，比预想当中要艰难多了。伤亡的官兵已经超过1000人了。”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悠然地说：“总理先生不用担心，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艰苦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赞比亚国力不足的劣势就会显露出来，到那个时候战争会顺利很多。”像谢文东这样的话，费尔南多在国防部的智囊团那里已经听了上百遍了，其中的道理他也明白，但是啊，他的心里边就是不踏实。他苦笑着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战争不顺，甚至打输了，怎么办呢？”谢文东眨眨眼睛，笑呵呵的看着费尔南多，觉得他是在杞人忧天。
1: 谢先生，一旦战争打输了，我作为总理将会难逃其咎，弄不好的话还可能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我必须得为自己留条退路啊。
0: 谢文东闻言暗皱眉头。费尔南多虽然贪财容易控制，但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胆子太小，与安盟的主席德拉科比起来，那差得太远了。他吸了一口气，笑着就问：“总理先生，你想怎么做呀？”费尔南多说了：“我必须做好随时逃亡的准备。法国是不错的选择，在法国很容易申请到政治庇护，但是我在法国毫无根基。”他看了谢文东一眼，又继续说：“听说谢先生在法国也有些门路，不知道能不能帮我弄一套小村庄，等真有危机的那一天，我和家人在法国也能有安身之所。”谢文东他是暗暗的咬牙呀。费尔南多简直是把自己当成了银行提款机了。在法国买一座农庄，那得需要花多少钱呢？何况既然是送给费尔南多的，庄园肯定不能太普通，至少得需要几百万欧元。谢文东是大方，可是也没大方到随便从口袋里拿钱向外扔的程度。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见他久久无语，费尔南多装模作样的又是叹了口气：“
1: 如果没有合适的退路，我实在是不希望战争再继续打下去。为了安全起见，我会想办法找赞比亚政府和谈的。如果说以前呢，谢文东只是讨厌费尔南多，那现在简直就是憎恨。他最恨别人用某种条件来威胁他，这一回费尔南多犯了谢文东的大忌。”谢文东双眼一弯，他笑眯眯地说：“我想起来了，在法国我确实有不少朋友，弄到一座像样的庄园不成问题。这样吧，总理先生，晚上我打电话回复你。”听谢文东这么说，费尔南多明白这件事情十有八九

0: 不是成了，脸上的阴郁顿时就消失无踪，换上满脸笑容。接着他兴奋地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快步来到谢文东近前。
1: 哎呀，那我实在是太感谢谢先生了。
0: 总理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何必和我客气呢？嘴上虽然这么说，可谢文东的心里却恨得牙根直痒痒。不过他的脸上任谁都看不出来一丝的异样和不自然。论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谢文东早就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费尔南多显得十分兴奋，语气也欢快了许多。他邀请谢文东留下来共进晚餐，谢文东没有那个心情，不过还是同意了。这顿饭呢，并不好吃。他不仅要一边应付费尔南多，另一边还要应付玛丽亚。这个时候，谢文东已经不再满意费尔南多的执政，他心里边有个想法，要找个人来代替费尔南多，既可以帮自己做事，又不会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条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蒙。晚饭过后，谢文东向费尔南多和玛利亚告辞，出了总理府，坐上汽车。谢文东立刻给法国红门的老大唐一鹏打去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座庄园，至于所需要的金额，他会让白浩送过去。唐一鹏哈哈大笑，他说：谢兄弟，你太客气了，我们之间哪儿还需要谈什么钱呢？你想要，我送给你就是了。谢文东的势力渗透到欧洲，给那边的红门组织带来许多的实惠，尤其是在荷兰，红门组织大卖毒品，从中谋取暴利。与所得的实惠比起来，一座区区的庄园对唐一鹏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听了唐一鹏的话以后，谢文东哈哈大笑，他说：多谢唐老大的好意，不过交情归交情，让唐老大出钱我实在是过意不去。
1: 哎，谢兄弟啊，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
0: 我来做，到时候啊，我把庄园的照片传给你。那就让唐老大破费了。
1: 哎，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说这些啊。
0: 和唐一鹏通过电话以后，谢文东的心情平缓了许多。他随即给安盟的主席德拉克打去电话。这么晚了，突然接到谢文东的电话，德拉克十分的意外，不过他却不敢草率的应付，毕竟谢文东现在是安盟最大的赞助商，对安盟而言，他就是财神爷。在电话当中，德拉克疑惑的问谢先生有什么事吗？谢文东直截了当的就说有一些要紧的事情。
2: 哦，谢先生，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
0: 你来我这儿不太方便，还是我去找你吧。
2: 好的，谢先生，那我恭迎大家。
0: 德拉克是安盟的主席，也是安哥拉的大家族，家里有些资财，不过和金碧辉煌、奢侈华丽的总理府比起来，德拉克所住的小别墅就显得寒酸了许多。别墅外表普通，里边也是平平常常，而且许多家具和装饰都显得十分的陈旧。谢文东对德拉克的印象本来就不错，现在看了他的家居，好感更增了。对于谢文东的来访啊，德拉克显得十分热情，老头子亲自迎接出来，把谢文东请进别墅里边。 到了客厅，两个人客套了一会儿，才相继落座。很快，德拉克家的女佣人把茶水送上来，谢文东喝了一口，味道怪怪的，随即把杯子放下。虽然都是茶，但是非洲跟中国的比起来却相差甚远。德拉克很聪明，等周围的闲杂人员都离开以后，他才问谢先生究竟有什么事。谢文东眯缝着眼睛沉思片刻，他说距离下一次竞选还有多长时间？
2: 竞选？
0: 对，竞选政府。
2: 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
0: 要那么久，到时候你们安盟能有几成的把握取胜啊？德拉克端起茶杯慢悠悠的喝了一口，他摇头苦笑着，
2: 机会不是很大的，安仁晕的声望已经根深蒂固，想在民众的心里取代他们的地位那是很难的，何况这一次安仁晕对赞比亚发动战争，态度坚决，反应迅速，又赢得了不少的人心呢。
0: 谢文东轻轻地应了一声，突然他话锋一转，你说如果总理费尔南多突然发生意外，那么谁会接替他的职位呢？
2: 总理先生怎么可能会发生意外呢？
0: 德拉克主席不要误会，我只是说假如。
2: 如果总理先生真的发生意外的话，那么接替他位置的一定是副总理尼潘，而后总理一职最有可能当选的是国会主席皮莱斯。
0: 这个皮莱斯也是安仁运的吧？
2: 他的整个家族都是。
0: 谢文东微微的摇了摇头，安仁运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执政党的地位，自己很难控制他们，无论由谁当选总理都不会让自己满意，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下安仁运，把安盟抬上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特别是这人你很难很难交透，他善于变化，思想感情爱波动。就拿窦尔敦来说，自从到了连环套，对待原班的人马已成让张铎下手，这张铎这心呢就动摇了。这张铎这个人呢，他不像窦尔敦，表面上他挺宽厚，实质他那心眼儿也挺小，很爱面子。今天李半仙这一说，冲着他肺管子，也搭着喝了点酒，最后终于做出决定。好嘞，不毒不狠非丈夫，就这么定了。我谢谢大哥，我谢谢大哥，不光我谢谢您，我代表原班人马全山1000来弟兄谢谢大哥。慢，事关重大，千万谨慎，别偷鸡不成丢把米，搬砖砸脚，反巧弄成拙，就不好办了。大哥放心，万无一失。 我先叫您

看看这把酒壶。他拿着钥匙进里屋了，从底下那箱子里头把壶找出来，往前一递。张铎接过来一瞅，这小壶挺精致，看那样能装一斤半酒，玲珑剔透，是一把银壶。掀开盖往里头看了看，哎，老吴啊，这酒搁这里边不能混了，转心壶它混什么呢？不信咱当面试验。哎，先装下半壶酒，然后又装下半壶酒，那壶盖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宝石镶成的，锃明刷亮。再看李半仙用大拇指烟的疙瘩，就听那壶里头唰一转。张铎就问：“这怎么回事？”哎，您不摁这疙瘩的时候，这是好酒，你记住啊，怎么喝也没事。比方要害豆墩，一摁这疙瘩，它一转个就变成了毒药酒，这毒药酒就给豆墩喝。哦，这么简单，是别看简单，事关重大，摁错了可就玩完嘛，适得其反，你我哥们儿咱谁也活不了。明白了，这点小事我还记不住吗？李半仙两个人又研究了多时，到了定惊天了，莫麒麟张铎晕晕乎乎回到住处。他是光棍一个呀，没媳妇儿，三间房他独身在这住，有两名喽啰兵在这服侍他。喽啰兵一看寨主爷回来了，赶紧服侍他躺下，轻轻的退出去。张铎躺下就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想李半仙的话，说的对极了，但是又想到最近要害窦尔敦，难以下手啊！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我最反对小人，我这么办，我不就成小人了吗？有心不干，话一出口，大话扔出去了。难道叫我拉屎往回坐？我就更不是人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人这一辈子胡了八秃的就这么回事儿吧。睡觉，他睡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有点沉，不单脑袋沉，本来今儿个是到大厅议事的日子，他忘了，迟到了将近一个时辰。等他起来梳洗已毕，一看，哟，坏了，迟到了，大寨主肯定得挑理呀。他三令五申，我们做当家的得以身作则呀，这是糟糕。他正着急着梳洗穿戴呢，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贤弟起来了吗？贤弟，哟，他一听窦尔敦来了，赶忙起身相迎，还没等出去，窦尔敦进了屋了。贤弟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是啊，有点头疼，身体不爽，故此起来晚了。你看看多不好意思，我还迟到了，算不了什么。人吃五谷杂粮，保不齐有个天灾病业，这是特殊情况，咱就得特殊对待。如果身体不好，歇几天吧。不能支持得住，能支持得住。我大寨主，山里有什么事吗？平安无事。哎，那就好，那就好。大哥，自从您来了之后，可以形容一下咱们连环套
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看来大哥给我们带来福分了。哎，别这么说，这是江湖一般人说的话，你我弟兄何必客气呢？我大哥，这说呀，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昨天呢去看望看望五弟，五弟病得不轻啊，都走了形了，眼眶也塌了，他还挺难过，跟我提出来嘛要辞职，说他身体呀、实在支出不住了，恐怕耽误山寨的大事，我呢没允许，所以我跟大哥您商量商量，对他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处理。窦尔敦一听，哦，他病得这么严重，就是再病重也万无辞职之理，我是绝不能允许，那合适吗？文龙现在是暂时代替他，他一个孩子根本挑不起这副重担来，还得由老五来挑，这样吧，掌灯之前我亲自去看望看望他，那他求之不得，他真想您。那好了，窦尔敦在这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处理事儿去了。张铎一想，趁热打铁，马上派心腹人通知李半仙儿，说掌灯之前，窦尔敦肯定要来看你，从速做好准备。李半仙儿得这信儿之后，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乐得奔奔直蹦。但随之而来的，脑袋也冒汗了，心中默默的祷告：苍天在上，神佛保佑，但愿能平安过关呐、啊！要把姓窦的置于死地，大权夺回来，我就在雾灵山上修一座菩萨庙，不管再多远。初一十五我必定进香，每月我吃两次净口素。他在心里是胡思乱想，马上进行了安排。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何况是他呀，他在连环套多年了，找来几个死党秘密做了交代，这些人手底下都有两下子，一个个内配细甲，外罩袍服，暗藏利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干什么？窦尔敦喝了毒药酒，那就甭提了。窦尔敦不喝，或者识破了，就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一拥而上，把他乱刀分尸。这李半仙儿从来他也不武装自己，他就是个文人，今儿个一反常态，内里也披挂好了，铁背心他也穿上了，而且也藏了一把双面的匕首。这么说吧，他是又紧张又害怕呀，把那壶刷了又刷，试验了又试验，最后把粮

能有什么纰漏没有？万无一失，哥你放心吧。老五啊，我说这样行不行？咱们趁早改变吧，我觉着这样办不妥，就留着他窦尔敦，对你我也没有多大的妨碍，万里有个一走漏消息，你我全活不了。我大哥你怎么变了呢？变成这么软弱呢？您还有英雄的骨头吗？说变就变，你说到了现在了，再变也实难交代了。大哥咬咬牙狠狠心，就这么定了。这我总觉着大寨主到。两人一愣，抬头一看，人影晃动，窦尔敦从外边进来了。他们怕窦尔敦带人，往后边一看没人，就跟着两名喽啰兵站在院外了。再看窦尔敦拎了四瓶好酒，拎了两包点心，笑呵呵走进房中。哎呦，你们都在呀、啊！莫麒麟脸上很不自然。我也刚到。大哥坐。窦尔敦来到李半仙近前。老五，哎呀，真是瘦的不轻啊，好些吗？哎呀，大哥关心，谢谢大哥关心。今儿个我的确好多了，听二哥说你要来看我来，我感激的无不可啊。这不，小弟特为大哥备下一桌酒宴，请大哥在这儿吃晚饭。好啊，今儿个我来就没想走，今天还破例，咱们弟兄好好喝他几杯，来个一醉方休。哟，太好了。大哥请坐。让窦尔敦面朝里背朝门坐下了，这是有预谋的。那几个杀手亡命徒都在内间屋藏着呢，三间房吗？外屋是明间，东西间是套间，他们在东屋，西屋那就是杀手。再看窦尔敦居中而坐，上垂手莫麒麟张铎，下垂手李半仙儿。窦尔敦还说呢，怎么不把大斌大忠他们请来？哎，不用了，就是咱们三个人呢谈得更好，那两个人太粗野，见酒没命，喝完了胡说八道，扫了咱的雅兴。窦尔敦点了点头，也对，明天再补办吧，把外衣闪掉了。窦尔敦寸铁未带，往桌上一看，酒宴真挺丰盛，来，请哥哥，小弟先敬您一杯。李半仙说到这儿，用眼睛看了看莫麒麟，张铎微微点了点头。就看李半仙站起身来，把那转心壶提起来了，大拇指一摁宝石的疙瘩，张铎明白这是毒药酒啊，哗，给窦尔敦倒了满满一杯，然后大拇指一抬，壶一转个，又变成好酒了，给莫麒麟张铎满了一杯，给自己满了一杯，然后轻轻把酒壶放下。大寨主，大哥，自从您到了连环套之后，您是亲眼得见的，咱们弟兄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呀。自从大破官军之后，连环套士气高昂，现在扩大了很多地盘，同时按着大哥所说，把上天梯改为万寿坡，把中平大厅改为麒麟

0: 问，按照大哥您的部署，小弟我们样样都在做呀。大哥，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说是吗？武帝过迁了，我算个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是。大哥您就这手好，您呢太谦虚了，来，就冲这个谦虚敬大哥一杯，请。三个人站起来，同时把酒端起来。莫麒麟张铎呀，那眼眉梢挑了几挑，然后盯着铁罗汉兜蹲，细说：“快点，快点，快点！那酒滋儿都一入肚，你就算完了。”李半仙汗都出来了，小圆眼睛盯着兜蹲，双手端着酒杯，瑟瑟发抖。豆墩把毒药酒端起来要喝，这么功夫看了李半仙一眼：“老五，你怎么的？没有啊。您说我怎么的？我看你手怎么有点打颤呢？哎呀，还是身体虚弱呀。听说大哥来，我勉强支撑着。”大哥，来，先喝了，咱们有话慢慢再说，好吧？既然如此，我把这杯干了。大哥，请。豆墩呐，知道吗？一点都不知道，喝下去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外头扔进了一个人，啊，啪的一巴掌，把豆墩掌中的酒杯打飞。这一杯毒药酒全泼到墙上了，你再看那墙，擦，冒了一股蓝火，喷出一股蓝烟。豆墩就一愣：“谁？”回头一看，外边进了个老太婆。哪位呀？魔山老棍里就清楚了。毕凤莲说着话，把酒壶抄起来，掐着李半仙的脖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奶奶的。这窦尔敦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李半仙儿双手捂着肚子就地翻滚，五官狰狞，紧跟着把嘴一张，一腔鲜血喷洒在外，动弹了两下，身归纳室去了。窦尔敦这才知道毒药酒，真是大梦扶疏啊！毕凤莲一转身，
1: 我兄弟，你终日大宴就要宴给眼前了，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人家配好了药叫你吃，可惜呀、啊，你还叫铁罗汉呢，我看你纯粹是糊涂罗汉。
0: 张铎傻在那儿动不了地方，再看毕凤莲一伸手把张铎的前心给抓住了，
1: 好好崽子，以往我拿你当金子，拿你当银子，拿你当钻石，拿你当猫眼，闹了半天你鼠肚鸡肠，你是个十足的小人呐、啊！李半仙出什么主意你就听什么，他叫你怎么避你就怎么避，你是香臭不分，咸鱼不变，你不配做什么二寨主，今天我掐死你。
0: 张铎没动地方，你掐吧，事情已经败露了，我的确不是人，我宁愿叫你掐死我也不活着了。窦尔敦不能看着，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前辈这究竟怎么回事？
1: 嗨，你还问吗？我不放心呐，我就怕你们之间发生事情，因此把手边的事儿处理处理，赶到连环套。说实话昨天晚上我就到了，张铎到这儿看李半仙儿，他俩密议的事情我在房上听的是一清二楚啊，我还希望他们能有变化，没想到这俩小子一意孤行啊。

0: 我就等着你来喝酒。因此当场揭穿他们的阴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莫麒麟张铎丧心病狂，跟李半仙一样要害你，你还不懂？
1: 原来如此。
0: 哎呀，窦尔敦这心里头热乎乎的，感觉到毕凤莲这个人真不错呀，我这条命是人家救的。但是面对莫麒麟张铎怎么办呢？一看毕凤莲要掐他，窦尔敦扑通给毕凤莲跪下了：“前辈救命之恩，终身难忘，恳请前辈高抬贵手。我兄弟张铎是好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望老人家千万开恩，我替他求情了。”张铎那眼泪哗下来，相比之下无地自容啊，没想到窦尔敦不计前嫌还给我求情，我真要能活着，我尽心竭力辅佐铁罗汉。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张铎的确小好了，毕凤莲把他给饶了，大家同心同德，是治理五行连环套。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离开我们现在呀、已经300多年了。说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之下有个窦家庄，这庄村不算小，能有100几十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姓窦，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一共是5口人，本宅的主人姓窦，叫窦宝山。窦宝山娶妻邹氏，生有2男1女，长子大敦，二子叫二敦，女儿叫小春。由于人口整装，劳动力强，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有10亩田地，养着骡马，养着鸡鸭，堪称小康之家。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家里头也比较富裕，挣了2钱没干旁的，光学武术了。自幼受一人的传授，学会18般兵器，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最得意的是16路螳螂式，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自从成名之后，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结果都大败而回。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螳螂王。不有那么句话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此2男1女受他的熏陶，也酷爱武艺。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耐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二敦的长得是5大3粗，浓眉大眼，别看长得这样，心细如发，天资聪明，受他爹的熏陶，也酷爱武艺。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其实二敦呢，在18岁这一年，论功夫超过了他爹。这螳螂16式比他爹练得还精，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过人，2臂一晃有800斤的力量。

0: 娘邹氏啊，所以呢，窦宝山夫妻对二儿子格外的钟爱。咱们单说这一年，七月份的时候啊，一家人在地里头干活，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也在地里干活，今年肯定是喜获丰收啊，人人的心里都挺高兴。可是突然发现，顺着这大道和小道来了数不尽的难民，成群结队，担着筐，背着篓，携男带女，不知从哪儿来的。窦宝山心里就琢磨，是什么地方发了水了，闹了灾了，要不怎么这么多难民呢？不但他看见了，很多人都发现了。窦宝山呢，说什么也干不下活去了，把手里的家事放下，来到大道上拦住一个逃难的老头，他就打听：大叔，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前边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头闻听，口打哀声：
1: 嘿，别提了，
0: 前边打仗呢。打仗？谁跟谁打呀？
1: 怎么，你们这什么都不知道？
0: 是啊，我们这闭塞得很，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大叔，您快告诉我。
1: 哎呀，你还不知道，那你就听我说说吧。现在满人呐，打进山海关，占了北京城了。满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努尔哈赤什么皇太极多尔衮，哎，我也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八旗的军兵，把李自成给打跑了，占了北京，叫咱们这些明朝的人呐，梳辫子，改换服装，如果要顺从了呢，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们的，那抓起来就得掉脑袋呀。你说咱们能听他的话吗？所以呀，跟他们就干起来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流血，我们家保定府也叫满人给占领了。这所以携家带眷往南边跑啊！哎，这年月可怎么活呀？
0: 原来如此。窦宝山前些日子到镇上赶集，也听了点风言风语，没想到这时局是直转急下，变化的这么快，他这心呢可就没底了。他这老头说的颠三倒四的不那么真实，他又拦住几伙难民仔细打听，结果他们说的都是大同小异，可以断言满人肯定是占了北京，肯定占了保定府了，离着我们这儿就不太远了。这满人来了怎么办呢？哎呀，窦宝山是心乱如麻呀。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每一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北边跑过来，闹得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人人惶惶不安呐。大伙晚上抽空在奶奶庙开了个会，奶奶庙啊在窦家庄的西头，院里还有口大钟，有点什么事儿呢，一敲钟，人们到那儿集合，好商量点什么事儿。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有那年长的就提议：

各位啊，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那您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收成庄稼呀，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得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有人提议，我看这么办，众位看看怎么样，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对，我同意，我赞成。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护清就是保护庄稼，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在大家一致推举下，窦宝山也没推辞，就走马上任了。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就有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老窦家有二吨领着，窦宝山是总负责。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有事就敲钟，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啊，盼哪盼哪，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巡完了罗二，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大敦和二敦呢，哥俩换了班，大敦也去休息去了，二敦值班。这二敦呢就非常认真，他手里提着把铡刀，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劲头也足，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到了奶奶庙了。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他睡着了。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晚上就做这样的梦。这二敦呢就做了个噩梦，发现眼前火光闪闪，听了听喊杀声动地，放眼四望，到处都是难民呐、啊，而且这难民浑身是血，满身是伤，各奔东西，后边不少骑兵挥舞着马刀长矛在后头追喊着，撵上谁就把谁刺死，就把谁劈倒。他抬头一看，哟，发现他妹子小春披头散发，光着两只脚，正在前头奔跑，后头有满洲骑兵举着马刀，骑着马在后头追，眨眼之间追上他妹子了，跟踩到棉花上差不多少。怎么那么没劲儿？心里越着急，跑得越慢。哎，二敦一拨了脑袋，心说这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明明自己在梦中已经醒过来了，这声音从哪儿来呀？他正发呆的时候，保良会有个小伙子叫二柱子，啊，咚，推开门跑进来了，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扑到二敦近前。二中哥，他。

0: 治不好了。
1: 什么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0: 哎呀，清兵杀来了。
1: 哦，来了多少？
0: 数不清啊，一色儿都是马队，见人就杀呀。咱保良会的人，大部分都被杀了。
2: 我爹呢？
0: 他
2: 怎么样？
0: 他也死在村口了。
2: 哎呦！
1: 二墩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是肝胆俱裂，好像没摔倒在地呀、啊。再问了一遍，果然父亲战死在庄口。他又问我大哥呢？
0: 大哥不知的下落，现在整个都乱了套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快跑吧，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
1: 这二柱子说完呢，擦了把脸就跑了。二墩也管不了他了，伸手把铡刀抄起来，箭步如飞来到街上。他一看整个变化，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横躺
2: 啊啊，咔咔！
1: 他是左右开弓，一口气儿劈倒了六个骑兵，有那么四五个骑兵见势不好，是拨马逃之夭夭。
0: 二墩一琢磨，我得回家去看看去，我娘还在家呢，我得把我娘我妹子救出来。
1: 想到这儿，撒脚奔西头就跑，他们家就住在这儿不远。等到了家门口一看，完喽完喽，也是一片火海呀、啊！他也顾不得危险，到了院里头，透过浓烟寻找老娘。
0: 娘啊，娘，小春，小春，娘！
1: 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后来觉着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脸朝下，背后有枪伤和刀伤，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妹子依然没有踪影。本来二墩就是个孝子，一看母亲死的这么惨，心都碎了，把铡刀一扔，扑到母亲的身上，是放声痛哭：“
2: 娘啊！”
1: 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想起了母亲死的这么惨，二墩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哭罢了多时啊！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把母亲的尸体掩埋。刚拿土盖上，就听这个街上马挂銮铃的声音，清兵又进了庄子。二墩火旺上撞，为了给母亲报仇，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跟对面来的清兵就站在一处。咱这么说吧，他一口气又劈倒了十几个。后来觉着肩头上冷不丁疼了怎么下，他挨了那么一枪，二墩寡不敌众啊，清兵是越来越多，他发觉不妙啊，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赶紧跑吧。就这样，他陌身钻进了胡同，个大腿也长，跑得也快，闯出重围，这一口气

0: 跑出来有20多里，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他这一松气儿，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黎明前呢，下了一场秋雨，这雨下的不算小，雨这一浇把二墩给浇醒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哎呦，
1: 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窦二墩闯重围到了荒郊野外，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肩头的伤痛，昏倒在郊外。等他明白过来，天已经亮了。二墩回忆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肝肠寸断呐！真没想到啊，翻天覆地的巨变，好端端一个家庭整个被破坏了。二墩这心里又恨又疼，父亲母亲不在了，哥哥妹子不知的下落，是死是活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剩下自己光身一个人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呀，尽管他聪明胆子大，到了现在也是一筹莫展呐。低着头他哭了半天，他哭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二墩不愧是刚强的汉子，最后一横心，把眼泪擦了擦，他站起来了。一看那铡刀还在旁边，他把铡刀拎起来，变了变方向，哦，变轻了。这是个双阳岔道。往前面走不远呢，叫沙头集，跟父亲和哥哥没短的到那儿赶集去。记得不远处还有一座土地庙，二墩一琢磨，我呀先到土地庙喘喘气儿，包扎包扎伤口，下一步怎么办再合计。就这么他晃晃悠悠来到土地庙，你想想土地庙能有多大呀？就那么一间大殿，靠着街，后边是一片树林。推开庙门，他走进大殿，一看这庙也是年久失修，土地爷那神像也是残破不堪，前面是供桌，上的是神龛。这个房间本来就不大，他挥手把门掩上了，往地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干脆我还回去，我给我娘报仇，我给我爹报仇，我跟他们拼了。他打定了主意，摸了摸伤口，这伤口好像小孩子嘴一样，不知淌了多少血。他把衣服的衬裙撕下来了，把伤口包扎上，想要站起来往回走，无奈头重脚轻，站立不稳，他扑通又坐在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雨停了。从远处他听见说话的声音，二墩马上就提高了警惕，莫非清兵来了，来追我来了。这么一股激劲儿，他就站起来了，赶紧

0: 的神龛的后边去了。这时候这声音从远到近，有人到了土地庙庙门外边，有一个公牙嗓，有一个尖嗓，一共是俩人。就听公牙嗓先说的话：
1: 我说咱就在这儿行不？这不土地庙吗？
2: 行啊，那就在这儿吧。
1: 哎，有人吗？里边有人吗？
2: 没人，
1: 咱进去吧。
0: 咣当一声，庙门被推开了。二墩在神龛后偷眼观瞧，一看这俩男人不认得，都在30岁上下，一个短粗胖，一个细高挑。那个短粗胖肩头上扛着个长条包袱，是用一条花被包着，看那样好像是个人。他们俩进了庙之后，反手把庙门关好，那短粗胖就把这长条包轻轻放在地上了。他们并没发现这里边还有旁人，就见那短粗胖伸了伸腰：
1: 哎呦我的妈，可把我压死了。我说兄弟哥，哎，没想到啊，我认为今天绝望了，哪知道飞来凤，还发点洋财，得点外落。
2: 是啊，我哥快把被打开，别给闷死了。
1: 哎，
0: 说着话他们把花被打开了。二墩偷眼这么一看，哟，被里头包的是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面色苍白，披头散发，已经不省人事。就见那个短粗胖斜肩谄笑：
1: 我兄弟，我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要不我怎么说叫飞来凤呢？正好你也没嫂子，干脆回家再说。
2: 不，
1: 现在我就得下手，回家就怕晚了啊！快，你出去，哥，快点啊！这一万一来人了，可麻烦。
0: 那细高挑说完了，转身出去了。短粗胖反手把庙门关好，转回身来，哈下腰就动手动脚，打算给这个年轻的女人呢衣服给解开，要强行无礼。二墩在神龛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女人呢她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哟，对面站着个陌生的男人，从表情来看就不是个好人。这女人可吓坏了，赶忙坐起来把怀掩上：
2: 你要干什么？
1: 醒了。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实话跟你说吧，你顺着河边是不是个逃难的？
2: 正是，我带着孩子和我当家的逃难，我当家的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我是被清兵给赶散的。
1: 哎，我不管叫谁赶散的，反正你遇上我了，我呢也可以说你的救命恩人，要没我你落到清达子手里你还有个好吗？哎，正好我也光棍一条，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你就以身相许，咱们呢就做个露水夫妻，我也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2: 不行，我要回家。
1: 你家在哪儿呢？多少人都没家了，别痴心。

0: 妄想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当家的，你就是我的夫人，宝贝儿，来来，亲热亲热吧。
1: 说着，这小子往上一扑，就要下手。二墩一看是火往上撞，他听的话虽然不多，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人也是难民，有丈夫有孩子，被清军给撵散了，遇上了这个公牙嗓。这小子说飞来凤啊，就是捡的外落。像这个时候，好人居多，坏人也有啊。这个小子不但不救人，相反趁人之危要强行无礼，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二墩想到这儿，再不能往下等着了，一转身从神龛后头转到前边，大吼了一声：“住手！”这个伤还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短粗胖一听，好像耳根台子打个沉雷差不多少，吓得他一蹦多高，啊，
0: 问谁来着？
1: 他转回身一看，我的妈呀！不亮下子，从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短刀来，不容分说，分心便刺。可见这小子素日也是个野蛮成性的这么个东西。二墩那武功多高，能叫他扎上吗？上步一闪身，这一刀刺空了。二墩伸出大巴掌，啪，就这一下正朝在这家脸蛋子上，把小子打得嗷了一声，摔出一溜滚去。二墩一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就提起来，王八蛋，我宰了你。但是二墩又一想，旁边还有个受难的女子呢，在他跟前杀人，把他吓着怎么办？想到这儿，他开开庙门，把这公牙嗓拎到外头去了，寻思拎到远地方再把他处决了。前面不远就是庄稼地，二墩大步流星来到庄稼地，把铡刀抡起来，小子，黑心贼！你就给我在这儿啊！一铡刀把他劈为两半。二墩转身又回到土地庙，那个女子啊吓得都傻了，这么半天她也不懂得跑，张口结舌，呆呆的在那儿站着。二墩回来就问她：“大嫂，你是哪个庄的？赶紧逃命去吧！”
0: 这
1: 怎么？你不敢走？那我就送你一程。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细高挑回来了，边走边说：“
0: 大哥，完事儿没？大哥，时间可够长的了，咱赶紧回家吧。”
1: 说话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了土地庙，抬头一看，哇呀，可把他吓坏了。他哥哥踪迹不见，面前站着个大汉，手里拎着把刀，那个女子也在那站着，他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0: 喂喂，你
1: 二墩一伸手抓住他的前襟，你过来吧，你底下使了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
0: 王八日的，你是哪儿的你？
2: 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是沙头鸡的，我哥哥叫大喜子，我叫二喜子，我们出来捡外捞来了，我们可是好人呢。
0: 放屁！好人能干这种事吗？
1: 我方才听得清。

0: 清清楚楚，你们哥俩一对不是好东西，你拿命来。二吨到了现在血贯同人，对这种恶人是坚决要铲除啊！尽管这小子手刨脚蹬呼叫救命，二吨就像没听见一样，把他拎到庙外，就是方才那片庄稼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他转身回来还得救那个妇女，问问他的家乡住处，把他送回家去。可奇怪的是，等他回来，那个女子已经踪迹不见。哦，二吨明白了，大概这个女人呢不愿意报名姓，方才利用我出去这个机会啊，她跑了，跑了跑了吧。总之呢，我算做了一件好事。二吨想到这，转身刚想走，就觉着这个肩头上被一个人给抓住了，喷，把二吨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里一翻个，坏了，大概清兵来了。想到这，他本能的抡起这把铡刀来，叫拦腰锁玉带，奔身后猛扫，还无。但这一刀扫过去，转身观看，背后那个人是踪迹不见呀，莫非闹鬼了？这人能这么快吗？明明抓了我一，切莫惊慌，贫僧在此。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二吨，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你是哪儿的？啊，我离此不远，窦家庄的。哦，窦家庄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管辖下的窦家庄吗？啊，对呀、啊。年轻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可认识？大师，您说吧，你要打听哪一位？老和尚点了点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此人姓窦，叫窦宝山，人送绰号螳螂王啊。耳朵一听，嘿，打听到我爹头上，心里格外的难过呀。大和尚，那是我爹。什么？窦宝山是你爹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窦二吨。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二公子。哈哈哈哈，总算我找着老窦家的人了。二吨呐、啊，你爹现在何处？
1: 别提了。
0: 二吨说到这儿，眼泪流出来，蹲在那块儿抽抽搭搭哭开了。大和尚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变故啊，赶紧过去把二吨拉起来。二公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窦二吨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刚说他爹战死在庄子口，到现在尸体都没看着，母亲惨遭毒手，哥哥妹子不知下落。大和尚闻听此言，把眼闭上了。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啊！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二少爷，不要难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办法了。愿你珍重自己的身体才是。谢谢当家的。

0: 就做了口盟的把兄弟了，我居长，他居幼，因此他管我叫一声和尚哥哥，我称他一声贤弟。你爹临走之时跟我说的清楚，5年之后再到我庙上去，结果没有做到啊！光阴似箭，一晃10年过去了，我们老哥俩没见着面。老衲甚是想念于他，这次下山离庙，特为到窦家庄来看望我兄弟，没想到时局变化，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请问大师，尊姓大名，宝庙在何处？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可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说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哎，寇准呢，六郎死万岁都知道了，满朝文武京中百姓哪个不知道，你愣说没死，你当着五谷杂粮还有不得病的吗？有病治不好就死呗。我说王家千岁呀，他就是死了，我也能把他给治活，你笑不笑？寇准，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我就能把杨六郎给治活。你说我要把杨六郎治活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京城打个赌，你看好不好？
3: 好，你要真能把六郎治活了，这么办，今后你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你的怎么样？
2: 那用不着，你是君，我是臣，你哪能听我呢？这么办吧，我老心儿爱财太穷了，我要是能把六郎给治活，你老人家今年的俸禄就都给我，你看怎么样？
3: 哦，要我这一年八大王的银子，对不对？
2: 哎，就是这个意思。
3: 行行行行，我给得起。
2: 可有一样，六郎要是活不了，哎，老心儿，你有罪，你怎么办？王家千岁，杨六郎要是活不了啊，你老人家的银子归我呗。
3: 什么？哦，我输了把银子给你，我赢了银子也给你，你也太不像话。
2: 我给你老人家开玩笑，这么办，我没有枪，把我的脑袋嘎起来给你怎么样？
3: 我不要。我能为这个事儿把你脑袋拿下来吗？那你是成亲。这么办，如果你救不活杨六郎，我要治你罪啊，你陷害老杨家，这是一二。一个，你今年双天官的俸禄别要了，归我，行不行？
2: 哎呀，王家强岁，那可太好了，我的俸禄太少了，你老人家不嫌少啊？要嫌少的话，我再给你添上个10娘8娘的。
3: 哼，你给我添上个10年8年的，得把你老婆饿死。
2: 我是跟你老人家闹着玩呢，咱就一年俸禄好不好？
3: 好，你把

真要是能救活了或是治活了，哎呀，再多给你点儿也高兴啊，就怕你老心儿没那个能耐。老两个打赌为证。行行行，那还不行，得找个保人。因为八大王的俸禄银子太多了，我怕您养而不信呢。哦，还得叫我找个宝，得找宝。陈琳呢？来，你给我们君臣当宝。寇准一摆手，那可不行，程灵是你的人，他不能吓着我，你输了他也不能够给做主啊。那你难为我，我找谁去？我在府里找谁？就在这阵儿，外边有太监进来报，王家千岁，双王呼延丕简道。哦，有请有请。好了，保人来了。胡丕简呢，也为这二路元帅的事儿来的，把他急坏了，来个一手托两家给我们当证人怎么样？胡丕简一听，那太好了。寇准对八王说，我能叫杨六郎起死复生，但有一样，您跟我到杨府去，您得听我的，我叫您怎么说您就怎么说，我叫您哭您就哭，我叫您走您就走，不叫您走你别动，都听我的，六郎才能复活。八王说，只要我妹夫能活，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那好，咱们奔天伯杨府去。双天官寇准、胡丕简、八王爷三个人也没带家人，出了南庆宫，上马直奔天伯杨府。到了杨府门前一看，门洞呢挂着一对白纱灯，上边写个孝字，房檐下挑着纸幡，随风摆动，春凳上坐着两个家人，身穿重孝。寇准三个人刚一下马，家人看见了，要往里送信儿。寇准摆了摆手，用我看其中有假，但是不敢叫准。我好在哪里啊？在灵棚的棺材里呢，你去吧。八王听了这个气呀，心的话，老心儿哎，你老觉得自己心眼多，我看呐，这回你要输。杨百峰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本来人呐，快给六夫人送个信儿，天官大人到，八王爷也到了。功夫不大，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迎接，郡主一身的重孝，领着宗宝宗冕，这两个孩子也是头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系麻绳，小靴子全用白布蒙的。八王想，六郎要没死，能叫老婆孩子都穿孝吗？多丧气啊。老心儿哎，我上当了，你这是成心折腾我呢。他看见这孤儿寡母，八王心里不好受啊。愚昧啊，听说我妹夫亡灵回京好几天了，朝中事太多也没来看看，今天我和寇大人双王胡丕简来给妹夫吊祭吊祭。柴郡主看见这三个人吃了一惊，愣磕磕的犯合计，他们怎么一块来了呢？我得小心。想到这儿，郡主给八王行礼，王兄，朝中公事太忙，还麻烦您过府吊孝。愚昧呀，我哪能不看看呢？家中还有什么事儿要办的吗？哎，只管吱声，可叫天官大人帮忙。寇准说，对了，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吧。哎，也没什么事，太君不在家，可多亏有杨红跑前跑后的照顾着，都安排妥当了，没什么事儿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吧，只是你们来有些慢待，请原谅。寇准说，这不做什么，咱们是自家人，别客气。咱主要是康舅妈来了，来吧，领我们和他见一面不？郡主想，老心说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呢，快打发他们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冲八王说，王兄，郡马是您妹夫，你为大他为小，我看不用吊祭就算了吧。没等八王之声，寇准说话了，死者为大，哪能不看？

来来来，我给带到，咱们奔灵棚去。寇准心想，郡主哎，郡主哎，冲你不乐意叫我们到灵棚吊祭，就证明这里有毛病，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头一个奔灵棚，八王抱起小外甥冬勉，直掉眼泪，在后边跟着。灵棚啊，搭在二道院，炉席蒙顶，上边用青布罩着，在外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配乐泪花露泪流乐泪伤情，横批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还扎了不少的画活，有金童扛着黄幡，玉女拿着宝盖，还有金库银库，纸糊的跟真的一样。灵棚的当中啊，是花头的柏木棺材，柏木棺材前边是供桌，上边摆着供果，当中有照尸的灯，烧纸盆子里指挥多老后裴灵的两个家人眼睛哭得通红啊，一看八王来了，连忙跪倒磕头，迎接王家千岁，快都起来吧。八王一摆手接两个人起来，八王千岁看着棺材鼻子一酸哭了，怎么这叫亲丧啊，能不难过吗？家人杨红过来拿过纸马香客，八王点着了香拜又拜，把香插上，看着棺椁是放声痛哭啊，杨君马，我的好妹夫，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你年轻轻的中途夭亡，你这一走扔下我玉妹孤儿寡母，依靠何人？我那小外甥尚未成人，老太君年迈苍苍，你好狠心，你只顾口眼一闭扔下就不管了，叫本王追悔心情已旧今，怎能忘你我同桌共饮，谈论国政民情，怎能忘花间月下你我恩师作父，怎能忘金沙滩你为国立战功，怎能忘血战两狼山状告潘仁美，怎能忘传玉状为国出奸告倒潘宏，恨恨万岁不明真假不辨忠奸，蒋妹夫充军发配，致使你身染重病一命孤阴，悔之悔，早知现在何必叫你出京呢。那八王一边哭一边数落，一边数落一边哭，是哭得肝肠寸断，且是人闻也伤心，吓得宗保宗勉是又哭又喊，柴郡主拿着手帕一个劲儿的擦眼睛，疼了个胡皮脸也大放悲声，六哥呀六哥，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我的枪法还没学完呢。胡皮脸一边哭六郎一边暗骂老心儿，老西子你缺八辈得了，你看人死了你愣说没死，还说能救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啊，哎，把八王都快哭死了，你等着，等明天回去我非叫八王用金简把你拍扁了不可。哪知寇老心儿啊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他看看棺材，瞧瞧孩子，再看看柴郡主，柴郡主在一旁陪灵，掏着手帕擦着眼睛，因为只要有人吊孝，本宅人就得陪着，宗保宗勉跪在妈妈的身后是连哭带叫，哭有时候了，老心儿也不劝，胡皮贤有点心疼了，怕把八王哭坏了，想劝一劝，他刚想吱声，寇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劝，叫他们哭。老杨红进来了，王家杨总用眼睛看看寇准，那意思咱们走不走啊？寇准摇摇头，忙什么呀，我还没给六郎磕个头呢，等一会儿再走吧。八王一看他不让走，只可说

0: 妹，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夫，坐会儿再走。这阵儿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状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间调来。如今我当上爽天哥，你都死了，为什么要伸手要打开棺材盖？可把郡主吓坏了。
1: 啊，寇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0: 郡主，我不干什么，我要把舅妈劝活，打开棺材，叫他出来溜达溜达。
1: 哎呀，寇大人，我家这样死丧在地，你怎么还开玩笑呢？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
0: 别人活不了，牙舅妈有灵验，一会儿他就出来喽。你说他说的吓人不吧？把门狠狠的瞪他一眼。老心儿不会说人话。
1: 八木说：“愚昧啊，妹夫亡灵什么时候入土呢？”
0: 停七天就入土。
1: 哦，
0: 兄妹俩唠上了。寇准不理这个茬，心里合计：“哎呀，这灵堂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
1: 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
0: 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五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2: 认识。
0: 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2: 想。
0: 想你姑姑不？
2: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2: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2: 挺好。
1: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聘武啪啪就给两巴掌。
3: 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
0: 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复活。
1: 上文书讲到，
0: 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去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
3: 来吧，你出来吧，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
0: 是啊，我都哭饿了，吃吃。
1: 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怎么那么馋呢？
0: 双王小声的告诉八王，王家千岁，临来时候您可说了啊，听他的，你不听他的，那个打赌就没用了，可便宜扣准了，后到明天他就算输。
1: 哦，对。
0: 八王这才想起来，对，我再听他一回。
1: 好，愚昧，就在这吃。
0: 郡主见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忙说，那你们就请到厅中去用饭吧。寇准说，不用了，我们要在守灵三天。八王听了一咧嘴，老心儿，哎，你损吧，在这守三天三宿，我守得起吗？郡主怎么劝，寇准也不走，八王就不敢动。郡主没办法，叫家人给准备一桌酒席，就在棺材前边搭了个桌子，三个人团团围坐。说是素菜素饭，能给八王做素的吗？就是菜的样少点而已。郡主领着孩子告辞走了，寇准给八王和双王买上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我说，咱们三个人在这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吧。八王说，我的心可没你敞亮，我的妹夫都死了，我来这跟你痛快喝酒啊。我说你安的什么心，我不是给你救活杨六郎吗？一会儿杨六郎就能出来，要出不来我告诉你要你命。那好，来来来，先喝一杯。寇准

0: 端起酒杯来，滋溜喝了一口，拿起筷子挑了块肉粉扔嘴里了。你看他吃的这个香啊！我说王家香嘴，我来块肥的，这瘦的归你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现在什么时候？老太君被困，六郎死丧在地，朝廷派不出二路元帅到这喝酒吃肉啊！又一想，不吃白不吃啊，我也饿了，这折腾半天了，干脆我也喝一点吧。八王端起酒杯来，刚要喝，寇老仙儿冒坏，他故意的把筷子一放，打了嗨声。哎，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太苦了。就这一句话，八王堵心，吃不下去了，把这筷子又放下了。胡飞贤也没法使，老仙儿一看他们都不吃啊，那好，我再吃几口。那两个人谁也没吃没喝，唯独寇准吃得更香。掌灯的时候，寇准一想，我得把杨府的家人打发走好办事儿。我说你们大伙都忙活一天了，都下去歇着去吧。不不不，郡主让我们陪你们，用不着，都睡去吧。家人全走了，八王说，寇准呐，你可都看见了，我妹夫到底是真死是假死，那个打赌还算不算？
1: 怎么不算啊，六郎死没死你不要问我，问问棺材就行了。
0: 什么？问棺材里边能搭话？
1: 你等着。
0: 寇准站起身来，照着棺材啪啪啪敲了几下。叔王说，你干什么？这叫抬棺问墓，听听里边有人没。
2: 抬棺问墓，死人还能答应？
1: 我没有说死人能答应啊，我这一拍挑听声音，如果是啪啪的，说明里边有人，要是咚咚的是空声，这就说明里边没有人，你听这声音发空，杨六郎没在里边。八王这个气呀，
0: 寇准呐，六郎没在棺材里，那你说在哪呢？
1: 那我现在还不知道，慢慢找呗。
0: 你凭什么说六郎是假死没死？
1: 我说王家强子呀，您忘了吗？当初杨七郎被庞仁美害死，死尸找回来的时候进京城，老太君可没叫进府里呀，说是外丧不能进家。杨六郎也是死在外边，也算外丧，怎么就进府了呢？其中定有毛病。你呀，你老有话说，等到天亮找不着六郎，我要你脑袋。
0: 我也没和你赌脑袋呀，凭什么要我命？谁让你折腾我了啊？叫我在这坐一宿，连哭带喊，我明天找你算账。
1: 你不要着急，困了你就睡，有事我叫你们，不过在头睡前还得哭一回。
0: 什么？还得哭？可不还得哭怎么的？这叫像不像作鼻成样，娘的郡主生疑心啊。
1: 那你说六郎要没死，我哭得出来吗？
0: 怎么哭不出来？哭不出来杨六郎可也活不了啊。
1: 哎，哭吧。八王又数落一番，直到二更天，可实在支持不住了，
0: 长这么大八王也没受过这罪啊，趴在桌上睡着了。双王胡皮显是个小孩，叫也多呀，坐那块直打盹，一会儿趴在桌面上也睡了，只剩下寇准没睡。心说要根据我看，六郎不像真死，可是找不着就怪了，能在什么地方呢？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合计事儿，突然就在灵棚的外边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寇准没抬头，趴在桌上欠个缝往门口偷看。突然灵棚外来了一个人，往灵棚里一探头，又把脑袋缩回去了。

不准没看清楚脸面。过了一阵儿，脚步声唰唰唰渐远了。寇准想，八头的人是谁呢？反正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我得看看他到底是谁。寇准悄悄的站起来，出了灵棚，将身形影在旁边，往前边观看。一看前边没人，刚才那个人影奔后宅去了。寇准借着月光仔细看，前面这人是个女的，穿了一身白色的校服，胳膊上挎个筐。能是谁呢？沈公王爷，这个人挎个筐上哪里去？不光上哪，我跟着。寇准悄悄的跟在了身后。前面这个人还回头回脑子看，寇准在后边一走，必然有点动静。他猛然一回头，把寇准吓得连忙蹲在墙根底下，心一个劲儿跳。前边这个人没发现什么，然后扭头加快了脚步，穿宅过院，还往后走。寇准怕追丢了，脚下加快，唰唰唰唰。他穿的是厚底官靴，走到不得劲儿，脚步又沉，呲喽一下子脚下发出了声音。前边的人听见了，慌忙止住了脚步，扭头观看，哇的一声，谁？吓得寇准呢，呲喽就趴到地下了，一动不敢动，把前边的人也吓了一跳。哟，这吓死我了，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呢？这两天上火，大概耳朵不好使。没人。谁呀？谁在后边？寇准一动不动，大气不敢哈。一听声音听出来了，哟，这不是柴郡主吗？柴郡主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呢？啊，找柳郎去了。这可太好了，我得跟着。可不是雪子不得劲，直出动静，这可得怎么办呢？干脆把进了后花园。一直奔蒲梅架下，蒲梅架下的里边有个小花房，柴郡主止住了脚步，往四下看看，见周围没人，静悄悄的，取出钥匙，嘎噔打开头道门，随后倒下的台阶，哎，两顿我都没吃了，哎，你还吃饭呢？都出事了，快把门开开吧！就听开门的声音，紧跟着郡主说。我早就想来，不敢来，出事了。寇准八王双王到咱家来了，还说要守灵三天三夜，到现在还没走呢。郡主，那可坏了，是不是叫寇准发现什么破绽了？你一来把他领来可怎么办？没事，我到灵棚看了，他们都睡着了，我才来的。你得了吧，你快走吧。嗨，我给你送信来了。老娘来信了。哦，娘在前敌怎么样？哎，也是我着急，忘把信带了。你等着，我给你取去。算了，别取了，我怕寇准跟来，你快回去。寇准一听，嗯，太好了，我赶紧给八王送信去。寇准离开了蒲梅架，处理的后花园，撒脚如飞，来到了前边，到灵棚这推八王。王家将军，快醒醒，快醒醒！我说牙舅妈他活了啊！八王醒了，睁眼一看寇准，差点气乐了。一看寇准这个狼狈呀，肩头搭着靴子，乌纱帽的翅，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脸上除了汗就是泥。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走吧，快跟我走吧，牙六郎他活了。在哪？你跟我走。说完，君臣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后花园，到了蒲梅架下，他叫八王等着，然后他推门就进去了。因为郡主回去取书进去了，门没锁。来到二道门家，寇准把鼻子一捏，轻轻的叩门。骏马，骏马，开门，我又回来了。哦，郡主，你又回来作甚？嗯，我想你，你快开门吧。八王心的话，寇准那你真缺德，可真糟践我妹妹。就听门哗楞一响，寇准往前一近身，哎

舅妈，我看你往哪里走？上前抱住杨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伯杨府的花轿里。那么杨六郎为什么要炸死蛮宁呢？原来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因为金沙滩两狼山这两仗，杨家七狼八虎，死的死，丢的丢，出家的出家，只剩下杨六郎自己了。杨六郎因为杀了潘仁美，皇上怪罪，还被判了个充军发配到温州去。六郎出京城没走出多远就病倒了，浑身生疮长疖子，求人往京城送了个信儿，老太君挺难过，连忙上金殿动本，求万岁传旨，容六郎回京城养病，等病好了再到温州服苦役。当时天子没准本，为什么呢？他恨杨六郎为什么杀死他老丈人潘仁美。老太君寒心了，老杨家可是剩下这么一条后代，这叫天庭地一棵苗啊，真若病死在外头，那就是挖苗断后。万岁呀，你太狠了，可惜我大狼儿替着你死，二狼替的八王，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石落翻营，就对杨家一点关照都没有。真要有个闪错，哎，就这么杨景巧装改扮成商人，趁天黑混入京城，回到了天伯府，藏在杨家的地窖里。佘太君一想，这事要漏可就完了，干脆我就说他死了得了。佘太君到金殿报丧，又弄了口棺材，准备要进京城。为什么呢？掩人耳目，叫六郎永不出事。没成想这棺材还没弄到京城呢，辽国兵将打入京城，佘太君领着寡妇太太出征了。老太君被困在重围，但是还是对六郎不放心呐、啊。叫杨采风回朝搬兵的时候，特意给柴郡主写了封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告诉郡主，别管我在外边生死如何，也不准我六儿子出事，那是千叮咛万嘱咐。柴郡主呢，也是照婆婆说的办，也弄了口空棺材，运到天伯府。搭了个灵棚给廷上。杨府里啊，除了杨红和几个贴身的家将知道，别人都认为六郎死了，假丧当真丧办。做梦没想到啊，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碰上这么个寇准给识破了。他学郡主说话的声音去叫门，六郎上当，把门开开，寇准闯进去就把六郎给抱住了。我说杨舅妈呀，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六郎一看是寇准，吓得往外挣脱。六郎明白呀，皇上知道我死了，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没了，我现在又活了，诈死瞒明，欺君之罪，得给脑袋交出来，这可了得。他往外挣脱要跑，就在这阵八王正堵门。哎呀，玉梅帐，你可想死孤王了。六郎一看是八王，当时傻眼了，吓得连忙磕头，臣有罪，罪该万死。八王一看妹夫活了，那就把什么都忘了。哎呀，玉梅帐，快起来起来。寇准说，有话咱们到墙边说吧，此地不是讲话之处，黑咕隆咚的有啥意思，走走走走。三个人离开花轿准备奔前厅，迎面正碰见柴郡主走了个顶头蹦，柴郡主吓愣住了。郡主啊是回去写信去了，所以门忘锁了，就这么被老七给钻了空子。六郎把经过说了一遍，郡主哭了，都怪自己不小心，装了这么多天，这老心识破了，前功尽弃，老娘要知道非生气不可呀。郡主一甩袖子回后宅了。这几个人一直奔前厅，来到厅房坐下，掌上了灯光。八王说。

0: 没账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啊？寇准说，那有什么嘛，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啊，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啊。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
1: 保住牙六郎的命。”
0: 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城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孔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嗨，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案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下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下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枪罪呀、啊，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行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降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啊，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由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说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归成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灯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琢磨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柯老先生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说我把他救活了，他刚忙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牙六郎没有词，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波杨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天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吧。

0: 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拔旌旗，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
1: 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
0: 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胡老爱听，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加粮运草，不得有。
1: 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
0: 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
1: 那不要紧呢、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
0: 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开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啊、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呢，黑压压一片呢，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亚良光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哉，替冯相方点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亚良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点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光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啊、点齐了五营四哨10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

啊！六郎吓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死了，还差一头发丝儿。哎呀，你好吓人，到底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去一看呢，那乐胜正要杀八王了。嗯，我就告诉乐胜放人，我六哥来了。我岳大哥说，为什么叫我放人呢？我一说你来了，你看我岳大哥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冲你孟良我应当放，因为八王是你抓的，你说放我就应该放，可是冲那杨六郎登门找来了就不能放，我非逗逗他不可，要抓住杨六郎，叫他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大太爷，再把他扒皮剜眼摘心，方解心头之恨。你说这乐胜缺德不缺德？六郎一听啊，腾的一下子火就起来了。孟贤弟啊，那乐胜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跟他没仇没恨的。哎，你看你这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呢？跟你没仇没恨，你不是大宋朝的官员吗？他恨大宋朝当官的，他说了，杀赃官无力为民除害，大宋朝的官都是赃官。六哥耶，你快跑吧，我在这盯着。我跑什么？跑什么？乐胜心狠手黑呀，气死独头钻，不让小辣椒。他要是把你抓住，非一点一点撕碎了不可。您抓我三次没杀，我得报恩。你快走吧，把我留在这。哦，岳胜他这么狂，就冲这个，我非斗他一斗不可。孟良一听，呸，火拱起来了。好，狗英雄，大哥，你不走，我奉陪到底。岳胜也太不是物了，我给你帮忙，揍他。你说他多坏吧，非要看热闹不可。这阵儿山上响了三声炮，亮队了。六郎把战马推到平川地带，定睛往山上观瞧。从山上下来五六百喽啰兵，左边高挑绛紫色大旗，周围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月字，右边是淡青色大旗，粉红火焰黑月光绣白字斗大的羊字，旗脚下两员大将，左边大将跳下马来，宅盔卸甲，身高九尺，细腰煞背绑，头戴烟格绿的扎巾，鬓边戴红绒球，身穿烟格绿的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烟格绿的中衣，上袖团鹤，外罩烟格绿的征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两道重眉，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肿眼泡，高鼻梁，菱角口，海下无流的短髯，胯下赤兔胭脂马，德胜沟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这身穿戴再配这个马这个兵刃，不亚如三国的关云长在世，真有八面的威风。六郎一竖大拇哥呀，嘿，好员虎将，这可和孟良大不相同。右边的大将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冰铁齐眉棍，身上背着弯弓走兽壶，插有凋零剑。孟良对六郎说，哎，看见没有，红脸的是乐胜，黑脸的是杨兴。六郎点点头，双脚点凳，一提马的丝缰，来到了近前，抱拳平手，不得威风。哦，怪不得孟良赞成他呀，外表长得可真不错，可惜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我山寨，岂能容他。想到这儿，他开口搭话，对面可是骏马杨六郎。哦，是我。那么您是岳寨主了？嗯，听说你来抄山灭寨来了。六郎一摆手，哎呀，不敢，我是来要八王千岁来了。岳寨主。

0: 八王此番挂帅到前敌平外患救太君，不想被你们抓去了，看在我杨景的份上放了他，如果哪点得罪阁下请原谅。乐生说，叫我放八王行，可得领教领教您的枪法，听说杨家枪法招数惊奇，所向无敌，你今天把我打败了，那就放人，战不败你也别自讨无趣。哎呀，不敢不敢，我杨某的能耐怎么和寨主相比呢？只求你看在我杨门女将被困在前敌，辽军进犯，边民受害，国家危在旦夕，以国事为重，放了八王千岁。呸！杨六郎啊，你跟我说这话是一窍不通。我是占山的，我管你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不危在旦夕啊，我还打他呢。这些事儿我不管，只是你想要救人不行，得看你的真实能耐。孟良一看这好活鼓起来了，对，我说月的哥耶，不能放，那人是我抓的，你要放了就给拔炸山丢人。一转脸又冲着六郎说，六哥耶，说好的是不行啊，他是怕横的不怕软的，跟他比划比划。你说他是哪头的吧，两头拱火，杨六郎火也上来了，心的话我登山拜访，好言好语相劝，还非要较量不可，再不奉陪叫他耻笑我六郎无能。想到这儿，怒从心头起，各将胆边生，摘下盘龙金枪，催马到近前，要金枪会月胜，大战拔炸山。六郎说，咱们是群殴呢还是单打独斗？岳胜问，此话怎讲？要是群殴，你们山上有多少人上来多少，我一个人奉陪到底。要单打独斗，你我两个人分高低上下。岳胜啊更不爱听了，心的话，杨六郎你也太狂了，以多为胜那是欺负你，咱单打独斗。那好，你就告诉你手下人吧。六郎啊也怕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怕山上人多，暗下毒手，用话先稳住。岳胜想，别看我是占山的，可说治军有法，治山有规，不能叫杨六郎小看我，所以他回去主府交赞，三弟，我和杨景交手，你不许帮忙，是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记住没？
1: 哎，行。
0: 岳胜看看杨兴，没说话，意思是你不像交赞那么粗鲁，你也不许上去。岳胜催马到六郎的跟前，杨六郎也告诉孟良了，你给我看着点，不许上前，你们是磕头的弟兄，别因为我翻脸。孟良说，不一定，你要吃亏了我就上，要是赢了，嘿嘿，咱就拉倒。他还是真向着六郎。六郎二次来到岳胜的近前，岳寨主伸手吧。岳胜也没客气，青龙偃月刀举起来，马抢上风头，先伸手一个大鹏展翅，奔着六郎戳就劈下来。杨六郎并不敢怠慢，用枪尖扒一拨大刀，顺势往里进招。岳胜结驾相还，二马一错蹬，跑出多远，圈回再战。就这一伸手，岳胜就一惊，怎么行下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杨六郎果然枪急马快，干净立着。岳胜马到近前，手举大刀，二次奔六郎拦腰斩来。杨六郎摆枪相还，两人在半山坡是打在一处，两匹马一白一红跑在一块，好看。大战有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是那句话了，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了。岳胜暗暗的佩服啊，好位杨骏马，果然名不虚传啊，此人的本领在我之上，不在我一下。 以前我认为我的能为天下无敌，今天是德育高人，自愧不如啊。杨景呢，从心里爱惜岳胜，这么大能耐占山，埋没了人才。此番我去前敌打仗，正缺良将，要能把他收降，可是我的左膀右臂。这样人挺将，胜不了他，他不能降。我得想什么办法赢他呢？两个人战到50个回合，打了个平手。楼兵都看直眼了，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搅来搅去，战到70个回合，岳胜可不行了。怎么？他脸上见汗，招数缓慢。那杨六郎这杆金枪可了不得呀，枪招是杨家祖传，金刀令公杨继业年轻的时候不是使刀而是使枪，他是博采众长，把朱家枪法的精华学过来，研究出这么一套杨家枪，又叫梅花枪。出招就不是一下，是几下，像梅花朵朵。后来呢，儿子都长大了，就把枪传给下一代，自己使金刀。杨家的枪有出手的，招数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后文书，杨六郎和韩昌大战黄土坡3天3夜，愣把韩昌给打服了。你想想，那个枪法能不好吗？虽然岳胜的刀法也挺好，可时间长了难敌杨六郎，堪堪要败。焦赞、孟良、杨兴都看明白了，岳胜要输。孟良高兴了，他乐意叫六郎赢，可焦赞呢盼着岳胜赢。
1: 焦赞一看，不好哎，要输了得叫八王。老四，快想法。
0: 杨兴说，你叫我干什么？
1: 我怎么想法？你别看着大哥输，我过去帮帮忙啊。
0: 刚才大哥不让，不是嘱咐你不让上吗？
1: 嘱咐我也没嘱咐你啊。
0: 那他看了我一眼，嘿，
1: 你明白他看你什么意思吗？不知道。
0: 那是告诉你
1: 招不好，你上去
0: 是吗？
1: 怎么不是？
0: 哎，
1: 对，我得帮个忙，
0: 不能够看我哥哥输。哎，我怎么帮忙？
1: 真糊涂，你剑法不是挺高吗？冷不防给杨六郎来一剑不就完了吗？
0: 嘿，太对了。其实啊，杨兴挺聪明，今天叫焦赞的傻子给糊弄了。一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狼牙剑，敏敏朱红搭上扣，蒋公拉满了，要暗算杨六郎。这阵两人就要分出输赢胜败了，就看岳胜的大刀力劈花山，呜劈下来，杨六郎二郎单身啪往歪一扣，随后来个怪蟒出动，刺啦奔岳胜的面门，岳胜一个乌龙脚尾，用刀啪的往外一磕，两个人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击，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小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灌，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斜身大枪奔软肋，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岳胜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一样冰凉放硬，扎上命就没了。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手，怎么？杨兴一松手，射出一支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哎，六哥小心暗算。六郎一愣神，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岳寨主你
1: 失信了。
0: 岳胜脸臊了，通红通红的。
1: 柳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严。
0: 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
1: 哎，谁放的箭？
0: 杨清过来了。我呀。
1: 你为什么要放箭？
0: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1: 谁让你放的？
0: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1: 我死怪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来了，把他绑上。
0: 哦，杨兴心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1: 楼斌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
2: 交代说，大哥呀，
0: 杨兴救你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
1: 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2: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1: 我看他一眼。
2: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1: 少废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
0: 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前文书说到，郭光清被带到知州衙门，看见了泰州大王张占川，心中暗想，我跟张占川素无往来，他这次到这救我是为什么？恐怕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呀。这个张占川势力虽大，可是臭名昭著啊，打的是反元旗号，坑害百姓。他找我没有好事，老人可就提防了。张占川说，郭老英雄啊，找你啊没有别的，听说你外甥朱元璋在襄阳起手打了两次胜仗，又得了108门红衣大炮，好啊，没别的，叫他上我这儿和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抗元，你看好不好？没别的，娘亲舅大，你写封信叫朱元璋带人马到我这儿。哦，老人明白了，哈哈哈，这是拿我当诱饵啊，想叫我的外甥跟你合兵。是啊，朱元璋拿我当父亲一样，我要写信一字值千金，朱元璋爱不过我面子，又同意了，那不把孩子坑了吗？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呢？这是祸国殃民的贼，不是义军。硬顶不行，现在我和这孩子都落在人家手里了。哎呀，大王，我谢谢你了，叫我写信，哎呀，不仅用，别忘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况且我是他舅舅，我还不是他父亲呢，他能听我的吗？啊，这个事情啊，写与不写没用，哎，甭管有用没用，你得写。这，我看这么办，我先回家，我还不知道这个文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等我到家和孩子合计合计。怎么，郭光清，我们救了你，就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占川，我郭光清可不欠你的，如果说我欠你情我还，你找我外甥啊，想借我的力量办不到呀。哈哈哈，老东西，你别不识抬举，惊动了小诸葛李德才。哎， 大王息怒，哎，此地不是讲话之处，来来来，到里边坐，到里边坐。哎呀，过来优秀，你不知道我家大王是急脾气，哎，你别看他说话难听，心眼可好使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让到里边。李文忠也明白了，哎，舅老爷，这事儿不好，你别管。你娘的，我娘扔在树林外头，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吧，不管怎么地，不能够叫你舅舅上这儿来，上他的当。来到里边几个回合不行，后来李文忠一看不好，怎么办呢？不如假意应允，把信写了，然后我们俩回家。凭我和我舅老爷的体力，我们满可以先到襄阳，告诉我我舅舅，叫他有准备，等到那阵儿就不怕他。想着说，舅老爷，要我看呐，叫你写就写呗，管他有用没用的，对不对？大王救咱一回，你就写吧。嗯，也好，老头就明白，不写不行啊。这边人虎视眈眈看着呢。就这样，老人执笔写了一封信。小诸葛拿过来看了看，信上没啥毛病。好好好，那送你休息。哦，那我们祖孙就回家了。别家，就你们两个人，家里冷冷清清的。来啊，送郭老英雄到后院休息。呼啦过来五六个人呢、啊，把俩人押走了。这回李文忠才明白，感情啊，给抓起来了。哎呀，这封信写的才糟糕呢。他把郭文清、李文忠押走之后，随后李德才又写了封信，以张占川的口气写给朱元璋，把信两方装在一起封好了，派谁送？大王，听说朱元璋兵发滁州，他的前部正印先锋官昨天就到了，我们是因为抢先一步占了便宜，现在我们占据滁州，滁州换我们旗号，哼哼，再有这封信，看他朱元璋怎么办。有他的外甥，有他舅舅在这，谅那朱元璋不敢不合兵。张占川真狠呐、啊，拿这祖宗二人做人质，派他的谋士钱童去给朱元璋送信。回头再说二爷胡大海和郭英，昨天晚上在20里地外的树林里遇见了重阳姑，把重阳姑接到营盘，重阳姑就把自己的儿子如何结发场救郭光清的事儿说了一遍，也听明白了，也晚了，在大营等着吧，直到天光放亮，没见李文忠。等到天一拂晓的时候，就发现城头换旗号了，元朝大旗被砍倒，变成了泰州张占川的。胡大海知道不好，命人快把重阳姑送到襄阳去。你别难过，你放心，有我们在，我们指定救出郭光清和你的儿子。重阳姑送走了，胡大海跟郭英说呀，老兄弟，你知道泰州张谁吗？不知道。嘿，这小子不是东西，你哥哥听说见过他师傅，我知道，和我是老乡，江西人，是个和尚，姓金呢、啊。他吃冷饭出馊主意，能耐还不小，现在想打滁州难了，要想救咱舅舅郭光清不容易呀、啊。就这阵军卒放启禀先锋得知，外边来人自报叫钱童，说是奉了泰州大王张占川之命特意下书、嗯、好，叫他保门。二路，送信没言语。郭英说：“哎，二哥，你什么毛病啊？人家是下书的，凭什么叫人家报门呢？你得请啊，说进去。请什么？既然是姓张的派人来，叫他滚进来。哥，就是打仗还先礼后兵的，况且我们跟人家不是开兵见仗啊，得请啊。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哎，我是先锋。”我是副的，正的不在，副的说了算，正的在，副的把嘴闭上。那我装哑巴，哎，对对对，你装哑巴最好了。我告诉你， 一个和尚一个令。
5: 嗯，

花盗柳，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江西地面一提金针元，没有恨，恨入骨髓，最后把一人惹恼了，谁呢？胡大海的老岳父金朝凤。金朝凤好武功啊，气得找金针元把他暴打一顿，撵出江西。就这么金针元出家了，没地儿去了，就跑泰州来了。素日呢，胡大海听他老岳父金朝凤说了，说金针元跟谁学的本事呢？刘怀德，铜头犀牛啊，铜头犀牛，这个刘怀德长得可威风了，有点像你，武功呢特别好，人呢也不像金针元。胡大海就记到心里。今天呢，听说泰州大王张占川占滁州，他就知道不是对手，他叫军兵遣散也是好心，为了保存实力，可这招指定是不对。这阵儿啊，他想我骗张占川，弄好了，康康给了一斧子，呵，胡大海舔着肚子，这架子端的好。张占川真信了，跪倒磕头。胡大海故意打一愣神，这一壮士为何大礼参拜呀？你是谁呀？哎呀，师爷，我是你的徒孙呐，我叫张占川呐。您的徒弟是我的师父。哦，哎呀，徒弟金朝凤给打败了呢。事后之后，我这个着急呀，打了和尚满四修，打了徒弟，我这当师父的嘛，脸上挂不住。这阵我闲着，有这么几天的功夫，我给你师父，教他几手，把这油锤灌顶，叫他练到时候，我给他练功来了。哦哦哦，张占川想，我师父功夫都不行，师爷，你看我这油锤灌顶练得怎么样？那你更不行了，他都没行，你能行吗？哎，师父不明弟子愚啊！这么，我教完他，他教你，我走。别别别，师爷不容易见你一回，你看这么多年也没见着你，这么办行不行？你先给我试试功行不行啊？哎呀，论说我不给晚辈施功，要是呢，行啊，好，哎，师爷你看看我功夫怎么样？要是不行的话，您留在营中给我下下功。好好好，这么办吧，你把帽子摘了。我摸一孙子，来来来，往前站，往前站。哎，好好好，您看您看您看怎么样啊？别害怕，我不会使多大劲儿。那我知道您只管使劲儿，我没找下功，我这咚咚咚撞墙撞树啊，撞了多少年了都不怕，来吧。他把脖子一更的，胡大海一看行了，好小子呀，咔，就是一下。张占川呢，一叫丹田气，浑身的劲儿往上撞，一下子撞到脑袋上了，腾的一下子，胡大海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怎么地儿，你别说，油锤灌顶真好使，给砍掉了这么大块皮呀，血下来了。可是这一斧子力量太大了，震得张占川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哎呀，出血了。这小子一斧子震过来了，不对呀，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没有这么干的，说搁刀拉一下，帮一下子，这么打。胡大海吓坏了，哎呀，一斧子没把他脑袋劈两半儿，他要是给我一棍，我脑袋可就瘪了，不好。哎呀，真会油锤灌顶啊，浑身有金钟罩、铁布衫，什么铁齿拍泪、莲花灌顶，哪地方都能练得刀枪不入。有一点不行，那眼睛，对，有啦，弯眼睛啊，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啊，奔着张占川的眼睛点来了。这回张占川可明白了，哎呀，不好，一学马躲开了。哈哈哈哈，孙子，胡爷

德才却乐心想啊，张占川呐、啊，你可叫人唬了，当半天孙子挨一斧子。嗨，王爷，前面那个人呐、啊，那是胡大海，那不是啊，他是胡大海，我要他的命。别去，您等等，你知刚才我干什么去了吗？我把姓郭的押到城门洞，叫军卒带到城里大牢内。我回来的时候，你抓住的习无兵，我把他弄到眼前审问，我才知道杀钱童的不是朱元璋，是那个胡大海，那个二百五二愣子。既然这样，咱别伤和气，以大局为重，你用不着追胡大海。这么办，你收拾收拾，咱们两个到西屋营盘去拜会朱元璋，先说好的，他要同意和咱合兵，咱把他吃掉。嗨，胡大海落在你手里，杀剐屯留，任凭你伐戮，还要追他干嘛呀？如果他不同意合兵，咱们带清国大兵打他，怕什么？他红衣大炮在襄阳没带，咱别怕。嗯，好，就这么着。李德才这句话救了胡大海，要不然呢，非被张占川追上不可。张占川回城了，再说胡大海一口气跑出三四十里地，回头一看没人追，这就放心了，四六步懒翻蹄，啪啪啪啪，又走出十几里地，前边看见了有临时的帐篷，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高挑西吴王大旗。咦，我得回营调令啊，坏了，走时候三千多人，回来剩我一个，把老七还给送到仇人手里了。这老七要有危险，我四弟非宰我不可。别怕，刚才咱还给一斧子呢。哎，张兵，你告诉元帅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好，你等着。军兵为啥乐呀、啊？刚才三三两两的那些个逃兵全回来了，元帅已经知道了，张玉都气死了。本来胡大海当先锋，他就不放心，派郭英啊跟着，哪知道他把郭英给送到疆场，他不管了，听说被抓进城内，逃兵回来的还不是一块回来的，一会儿来俩，一会儿来仨，有这么干的？要这么打仗，这我这元帅当什么劲儿？非黄了不可。正生气呢，放先锋官胡大海回来了，张玉说好，叫他保门而入。是，朱元璋就在旁边坐着。这次奔滁州啊，朱元璋亲自带队，亲统大兵50000。本来应该胡大海呀、啊，事先给呀、啊、什么安营扎寨呀、啊，把这个埋国造饭事都安排利索，结果一样也没弄明白。朱元璋也知道我这个二哥呀、啊、又惹事儿了，应该吓唬吓唬他，所以把脸一沉，没言语。军卒来到外边，胡先生，元帅叫你报门而入。哎，好，报。末将胡大海高进，报。末将胡大海高进，报。他来到了大帐，一看，哎呀，张着脸沉着呢，够15人看罢了月。他又瞧见朱元璋，一看朱元璋啊，把蛋皮搭了，不瞧他，他就知道不好了。元帅，末将交令。胡大海，你可知罪吗？哎，胡大海扑通跪下了。末将，胡大海想我怎么说？我要说知罪，他就该说吞去杀；我要说不知罪，他非生气不可。你不知罪，有了，他跪那块儿。元帅，末将知罪，但不知罪在哪里，犯在哪条。我知罪，可你得告诉我，我犯在哪。胡大海，本帅命你领3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该进不进，该退你不退，该安营扎寨你叫部队飞速前进，弄得军卒疲惫不堪。

0: 本帅营中之事你都没安排好，那不说，到滁州你杀了宋信之人，我营出战你不助战，反而临阵脱逃，违反失其纪律，无师自斩。来呀，把胡大海给我绑上，推出去杀。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0: 张玉传令把胡大海绑上，推到外边枭首示众，捆绑手如狼似虎冲过来，抓住胡大海马肩头拢二背，绳捆索绑往外一推。胡大海可后悔了，哎，都怪我素日嘴大舌长胡说八道，不懂得军纪，不懂得军规，闹成今天结果，这怎么办？难道我这么死了？诸位没有给我求情呢？他两个小眼儿往左右看了又看，一看众将都低着头都生气，他用眼睛又看朱元璋。哎，主公，主公，求求情。朱元璋坐在一旁，方才元帅审胡大海的时候他也生气，心想不怪元帅啊这么做，都怪你素日吹牛撒谎，撒谎脸都不带红的，如今七弟郭英也被张占川给抓去了，生死未卜，你还有脸回来呀？哼，应该吓唬吓唬你。一看真往外推，朱元璋也着急了，怎么着也不能让元帅把二哥给杀了，想着急忙站起来。哎呀，元帅刀下留人。张玉看了看，主公你要给胡大海求情吗？哦，元帅，胡大海这事情是该杀，可是念其素日功劳，又是初犯，饶他这一次。众将呼啦都过来了，元帅请刀下留人，法外施恩，饶了胡大海吧。张玉杀胡大海也是吓唬吓唬，能真杀吗？嗯，好吧，把胡大海推过来。胡大海又过来，谢元帅不斩之恩。都非是本帅不杀你，而是主公和众将与你求情。我来问你，你和张占川交战胜负如何？我也不知道是胜了还是输了。嗯，大家心的话，这什么话呀？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他是这么回事，元帅，你要说我输了吧，我砍他一斧子，他带伤了；你要说我赢了，我被他追的，拼命的跑回来，不然命就没了。哼，你是怎么说话？没输没赢，造个平处，岂有此理？不是看在主公份上，非杀你不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重打四十，插戒有赢。谢元帅，有人把绑绳给解开。大家一听啊，处理够重的，好嘛，插戒有赢，就等于现在游街一样。不过胡大海脸皮厚不在乎，怎么摸不开啊？搭点圈啊！战川要和我们合兵，派来下书之人被先锋胡大海给杀了，他呢还不死心，要亲自面谈。那张占川的势力比我们要大呀，那么他为什么要和我们合兵呢？居心叵测，尤其这个人凶狠残暴，要多加小心。是，那你说本王出去吗？哎，他来了你还是应该见一见，不过可千万小心。是，我知道。来呀，点队出战。到到到到，炮声一响，朱元璋由元帅张玉保护带领众将来到营外，军卒雁吹开，鸭子阵脚。张玉在帅子铁脚下带住坐骑，吁，这边黄罗伞盖下，朱元璋揽住丝缰，往对面一看，张占川带了一彪人马，旁边陪着一个人，长了尖嘴猴腮的，特别难看。张占川

0: 上这儿来了？前文书我已经说过，胡大海给他一斧子，虽然没砍死，脑袋砍这么大块皮也流血了，把他恨的牙根儿啊都疼啊，恨不能一下子把胡大海砸死。后来他的狗头军师李德才跟他说，用不着置这气，他是手下人，咱们呢以大局为重，您收拾利利索索找朱元璋去，朱元璋要是和我们合兵，嗨，再受着胡大海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不和我们合兵，就凭您胯下马掌中棍，还不把朱元璋的人马全都打散吗？走，就这么连儿回滁州。张占川急脾气，顶盔挂甲收拾好了，带一彪人马领着李德才堵着营门来见朱元璋。朱元璋亮队了，一提丝缰马往前撞，对面张占川喊上了，哎，请问对面来的可是
1: 西里湾老王队？
2: 这一家有事四里
3: 湾的，
2: 我叫李四，
3: 我叫张文山呢。
2: 听说三林死了
3: 啊，
2: 咱们这东西俩人都得帮着张罗张罗，忙不忙？
3: 这一家有事四林不安啊，
2: 这红白喜事不是
3: 一家
2: 办的啊，咱们去看看去，
3: 溜溜的啊，您张罗张罗，走，
2: 张罗。
4: 这长这么肃静呢啊！
3: 哎，没动静
2: 啊！啊，
3: 那人都死了，
2: 不能，这话
3: 是啊！哎，张，
2: 把桑心招出来，
3: 招着吧！
2: 我说桑心哪里，快出来！
5: 哎呀，我呀，来呀！哈哈哈哈哈！哎呀，
2: 要哭了，
3: 别哭了，
5: 来人了
3: 啊！
2: 桑心呐，
5: 你俩干啥来呀？
2: 到房来了呗。
3: 到了呗。
2: 听说李大叔死了，
5: 老大叔喜呀，二老太太也哭懵了，叫大法子呢，折腾房折腾地也得好，忙了，你俩干啥了？忙来了？
2: 我来帮张罗张罗呗，这玩意儿红白喜事不是一家人办的吗？
5: 真够意思，
3: 这啥挺讲究的。
5: 谢谢啊，我大叔啊，这辈子没结婚呐，没儿女啊，就得你们俩记了。
2: 哎，这话让你说的。没儿没女是得你的计了，
3: 我俩是那被你张罗张罗，
5: 对，你给张罗张罗，
2: 什么都没整下，
5: 啥也没买呢，棺材呀、钢培呀、寿钉呀，又什么？哎呀，可别忘了，哎，他要告诉我，盔呀，背一点的，可别忘了我，帮我给办着办着，赶明你妈早死，我也去落房去。
3: 回去吧，
5: 我就不给你拿钱了。二老太太说不给你拿
3: 啊？咋的？
5: 怕咱俩给拆屋哟。
3: 回去吧，我俩给招了。
2: 回去吧。
3: 哎，我说
2: 这个，
3: 哎，咱俩
2: 你搁里边招的
3: 啊？
2: 你招了家里是搭灵棚的事儿，我上外边张罗这个棺材。
3: 走吧。
2: 寿金呢？又是什么？这乱七八糟的都没整回来呀。
3: 咱俩一起去吧，
2: 还得雇一会儿，催一会儿
3: 啊。
2: 啊，
3: 走哪去？
2: 走。
4: 我说这是什么时候
3: 裤子呀？
6: 棺材铺，
4: 棺材铺，
6: 大鼓箱，小鼓箱，你爹死了把我装。
2: 你这叫什么话
3: 啊？他说大鼓箱，小鼓箱，你爹死了把我装。
2: 哎，
3: 啊，
2: 净扯
4: 啊！我说有没有黄花松三五鼓腔的棺材？
6: 哎，有，要几口啊？
2: 就要一口就行了。
6: 多买两口。
2: 买那些大玩意干啥？
6: 四口八口。
2: 我说你赶紧给送到老桑家去。
6: 哎，
2: 这个桑林死了。这账记在老桑太太的身上啊！
6: 行，
2: 现在就用吧。
6: 哎
2: 哎，老费事完了。
3: 这是什么铺子？
2: 这是什么铺啊？
6: 哎，你买啥呀？
2: 都有啊，
6: 回来这块儿的，啥都有，
2: 啥都有啊。
6: 我
2: 就
6: 啥？
2: 我就先买个桑盆子
6: 啊，好有。
2: 哎，寿钉
6: 还都有。
2: 童男童女，
6: 好，都给你
2: 送去。哎，那你马上到桑盆子去啊！
3: 哎，
2: 我
3: 先
2: 买
3: 了，
2: 还是骨月盆吧。
6: 哎，这旁边是骨月盆。
2: 哎，马上。我说把那大喇叭拿出来。
6: 哎，好。
2: 哎，到那儿越吹越背越好啊。
3: 我现
2: 在就去了
3: 啊。
2: 啊，到那儿了
3: 啊。走吧。
2: 出来接钱来了，
7: 让我再坐下。
2: 来，请，请，请，通事就行。

后一

轻轻的就花了死了女婿，这个孩子心眼太好，回报恩才应下。

吃那锅，掐一根吧，掐一根吧。

得接起来哟。

0: 摸呀，我就摸呀。我纳闷的说呀，你真看得上大嫂，那真是个大方的小子。我这一看呐，我寻思小丫头怪不得的，我给摸翻背了，我摸屁股那头去了。我转过来一看呐，那小金小脸儿可齐整了。
1: 哎呀，你往哪儿摸呀？我这老亲家母，
0: 你说这孩子，我嘴寒着，怕化了，头顶着，我害怕下了。好不容易把孩子拉上到17岁，我说亲家母哎，老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不济呀？
1: 哎呀，
0: 谁成想我家死了半天，我少女骗得寡妇孙子。你们老夫妇二人呐、都有疼婿之意，把我儿接到你府县管读书。
1: 我说老亲家母啊，那我们可没慢待他呀。
0: 我倒没说你得慢待呀，常言说得好啊，儿行千里母在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我儿子走后了，我天天惦记我的儿子，我就睡不着觉。那天虎着八心我就睡着了。你说我就关了个井儿。
1: 啥叫关井啊？
0: 就是打了个亮子。
1: 啥叫打个亮？
0: 就是做了个梦。
1: 哎呀，你这都做梦呗。
0: 我就梦着啊，我跟你听见的老夫妇二人呐、8月中秋在院子里摆个供桌，再到桑梨和桑心呐、在院里就赏月。忽然之间来了一阵大风，刮着瓜果梨桃，刮的可院子我哈腰一屈，捡着瓜果梨桃。
1: 怎么样？
0: 一没小心，我栽了个跟头，就磕掉一个牙。
1: 呀，磕掉哪个牙呀？
0: 磕掉的小牙。常言说呀，磕掉大牙死老的，磕的小牙呀死小的，我的心里就犯膈呀。我说啥我也睡不着觉了，我就从那里听去。我说哎。哎，老头子，快醒醒，快醒醒！你开灯呢？
1: 咋的了？
0: 你听见王八打马子，还翻了盖子了？
1: 哎呀，
0: 你猜他说个啥？
1: 他说啥呀？
0: 哼，上更半夜不睡觉，累挺乏的，听大树说，哪有那份闲心？
1: 哎呀，
0: 我说老头子，我不是想跟人家扯那个事儿，我就把我的梦头梦尾呀，都跟你听见小了。你看你听爷说个啥？
1: 他说啥呀？
0: 老娘们家家净是事儿，做梦哪有那么准的？一翻身，吧着个嘴又睡着了。
1: 哎呀，
0: 我好不容易安了个天睡，我就听着有啪啪敲门。我叫你去里去开门，一开，伤心背着我儿子回来了。我儿子有病，我就为我儿子请了四大名医呀。
1: 那哪四大名医呀？
0: 前庄的王大夫。后庄的郎大夫，东庄的黄大夫，西庄的杨大夫，我都请到了。到时候我儿号号脉，人家就都走了。
1: 怎么说呢？
0: 说我儿得的绝症。最后这杨大夫刚要走，我就给人家跪下了。我说杨大夫，我儿到底得的什么病？杨大夫，你儿得的是绝症，你请个超大神，你看看吧。我就把王大神给请来了。王大神说呀，伤老夫人呐，咱们死马当活马治，治好了你也别怀疑，治不好了你也别恼，就给我开了个海棠房。
1: 什么海棠房啊？
0: 要七个仙人头。
1: 那上哪整个仙人头啊？
0: 就是那大头发栽的
1: 啊，
0: 还要啊七个猴心。
1: 啥叫猴心呢？上哪整去？
0: 就那胡椒粒儿，还要咱老娘们晚上睡不着觉，摆个方硬那玩意儿卡着七片。
1: 咱摆个啥玩意儿方硬的呀？
0: 就是那两扇门呐，门插柜儿。
1: 我说你瞎插的，人家还不要呢。
0: 还要两个风吹气鼓球。
1: 啥叫风吹气鼓球呢？
0: 你真啥也不明白呀？就是指的那小男孩啊，扔到那荒郊野外。日子久了，小猫小狗也没得吃那俩懒子籽儿。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我把这海棠花也刨出来了，药我也买来了，药掉了我也借来了，我就给我儿子熬药。你说听见我吗？你可别笑话老姐姐呀，这人老啊，哪都凶，干啥啥不中。我正熬药，我还来尿了。
1: 哎呀，
0: 我就上茅房解了把手回来一看，药就熬
1: 呀，
0: 这又是个不祥之兆，我现在就犯了。
1: 静静哥，你可别哭了。
0: 就给我儿添了点水，熬多了怕我儿喝不了，熬少了怕我儿病不好，好不容易熬了半碗凉的不凉不热，给我儿端来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
1: 静静
0: 啊，静静我，我的儿啊，
1: 亲家母那是你儿吗？
0: 可别挑理了。
1: 我说亲家母啊、你别哭了，他不是我自己来的呢，你儿媳雪梅也来了。
0: 雪梅也来了
1: 啊，你到我跟眼睛眼睛啊。
0: 哎哎，
1: 雪梅呀、下车见过你婆母娘。
2: 还没去呢。

我一

0: 心呐！
1: 哎呀，等等，我又来。
0: 张鑫，快来！
1: 等等，又来这儿啊！
0: 哎呀，
1: 你跟他多多呀！
0: 我说张鑫呐。
1: 啥呀？
0: 李大叔对你最好，
1: 我俩不错，
0: 活着就带你玩一下，
1: 多的是呀。
0: 这死了没儿没女，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上，给他指指明路啊！
1: 你整啊这是？
0: 哎，这事得你整。
1: 我整啊？
0: 哎，
1: 那来吧，我不会呀、啊。
0: 我教你啊。
1: 这你得教我呀、啊。
0: 哎，我怎么喊你就怎么喊。
1: 哎，
0: 啊。
1: 我没整过这玩意儿。
0: 来吧，
1: 这我还得上上。
0: 哎，就上这层了。
1: 不行，这点整的。你拔着点，别摔着我。
0: 哎，拔点。那就是这棒子，哎呀，这家挺耐硬啊！我往哪面整啊？
1: 烫！
0: 哎，打枪去！
1: 先放礼炮嘛！我大叔喜
0: 欢啊！
1: 嗯，
0: 你说大叔啊？
1: 啊！
0: 哎，我说大叔，你答应啥呀？
1: 那怎么的？
0: 我喊啥，你喊啥
1: 啊？你喊啥，我喊啥呀？
0: 哎，对，
1: 我不想答应啊！
0: 你说大叔啊？
1: 大叔哎，
0: 明光大道，
1: 明天我们都大、啊。
0: 你是干啥去？
1: 啊，我不是的。啊，不能这么说呀、啊！
0: 哎，明光大道，
1: 啊、明光大道，
0: 西南大路
1: 上西南水库。
0: 上水库干啥去？
1: 洗完澡再走呗。
0: 那能行吗？西南大路，
1: 西南大路，
0: 三条大路走当中，
1: 三条大路走当中，两边有大坑。
0: 哎，你说大叔哎，
1: 大叔哎，
0: 上瑶池路，
1: 你这扯鸡巴蛋，我咋会？我能认对吗？你这、
0: 哎、你总跟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根儿？
1: 歪我
0: 啊，
1: 拿我太低了。
0: 那就得我念了，
2: 那
0: 就
2: 念去吧，
0: 来吧。
1: 哎呀，死者，我大叔死者为大，
3: 干嘛呢？先死亡灵为大，都得跪下念，
0: 都得跪下念。
1: 啊，老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0: 啊，都得跪下念，
1: 跪下。
0: 千为强的事也得跪下，
1: 你跪下，你往那地方弄点，你让千为强得跪下，你上干哪？
0: 你说你说他傻跟不傻？
1: 跪下呀！
0: 你往那该点滑了你。
1: 跪下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0: 记闻，大明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

0: 何不干泰山不倒之亲事。后来桑福石料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定然谋光。桑林借馆读书，这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齐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忽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冲上。
1: 啊！
2: 怎么的了？
1: 小王爷，这怎么还整上我名了呢？
2: 还能有你名啊？
1: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2: 咋不行这么念呢？
1: 帮我名给我啊！
2: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呢？
1: 你弄个念
2: 啊，
1: 被秋菊眼冲散哦。你让我伤心干啥呀？
2: 那我念
0: 啊，被秋菊眼儿打岔冲散。
1: 对，你帮我整理能行吗？
0: 后来桑林，
3: 六三你哭哭啼啼，这回你哭两声吧啊！
0: 哭两声了。

见不着你。

0: 跟他说呀？
1: 你有什么？我有。
0: 你看你跟我
1: 爸。你有什么？你倒是说呀！
0: 我说话啥了？

0: 胡八一断定墓道就在水潭下面，于是三个人一
1: 眼，虽然看不见嘴里头怎么样，但是估计他们的舌头也没了，然后活活的被浇以热辣，在饱尝酷刑之后制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看的是触目惊心呢，我握着枪的手攥得更紧了。前面除了那个石坡中的黑洞，再也没有任何去路了，除了遍地的干尸，哪有胖子的踪影呢？黑暗之中唯恐目力有所不及，我只好小声的喊：王司令，王司令在哪儿啊？胖子，别躲躲藏藏的，赶紧给我滚出来。连喊了两遍，哪儿有人回应啊？我回头望了望墓道的入口，那里也是漆黑一团，可能薛立阳仍然在水中找那个巫女的舌头。虽然明知这古墓里包括我在内有三个活人，却不免还是心惊啊。好像阴森的地宫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只得继续招呼着胖子。胖子，胖子，王司令，你尽管放心，

要你站出来，啊，我们一定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庞大，我正在喊话宣传政策呢，忽然听到脚下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忙把狼眼压低，只见胖子正对着我趴在古墓角落的干尸堆里坐着什么，他对手电筒的光线浑然不觉。我没敢惊动他，我蹑手蹑脚的绕到他的正面，这才发现原来胖子正抱着一具蜡尸在啃。我着急了，我抬脚就是一脚，将他踢得向后仰倒，随后一扑，骑到了他的肚子上。我掐住了他的脖子，说：“你他妈的还真的让厉鬼给缠上了？你啃那个死人干什么啊，胖子？你不怕中尸毒吗？”你胖子被我给压住了，他的脸上全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他用一只手紧紧的捂着自己的嘴，他的另一只手不断的挥动。我抬腿别住了他的两条胳膊，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用左手掐住了他的大脸，我掰开了他的嘴。胖子的口中立刻发出了一阵阴森的笑。我右手举着狼眼手电筒向他的嘴里头一照，顿时看的是清清楚楚。我终于搞明白了，与雪莉杨所料完全相同，胖子的嘴里头确实有东西，他的舌头上长了一个女人头，确切的说就是一个肉瘤状的东西，黄黄的不算大，只有拇指肚大小那么一块，冷眼一看会以为他的舌头上长了很厚的一层舌苔，不过那舌苔上五官轮廓俱全，非常像是一个闭目睡觉的年轻的女子的面部。胖子舌头上的那个女子虽然闭目不动如在昏睡，但是这张脸的嘴却是不停的闭合着，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冷笑。原来是这张嘴在笑啊，我的个天哪，不知道胖子是怎么惹上这么恶毒的祥头了。胖子舌头上长的这张嘴好像是对人情有独钟，他进了墓道之后就已经控制不住他了，为了避免咬我和雪莉杨，所以他才跑进了墓道的深处去啃噬那些干尸。这个时候雪莉杨也已经赶到了，他终于找到了那半条黑色的舌头，见了这番诡异无比的情景也是不胜的害意，忙将那半石化了的舌头放在了一处干燥的石板上，倒上一些固体燃料，用打火机点燃了。这个闪婆的舌头一着火，立刻冒给跳出来了，里边像是有条骨刺，恶心之余也不愿意细看，将刀身一抖，顺手甩进了火里，同那个舌头一起烧为乌有了。胖子心智尚且清醒，他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救他，任凭嘴中是血如泉涌，硬是张着嘴撑住了一时没吭。等他的舌头上的肉瘤一被挑落了，这才大喊叫疼。虽然舌头破了个大口子，但是他终于能说话了。雪莉杨赶紧拿出牙膏一样的止血胶给胖子的舌头止血，我见胖子总算还活着，虽然舌头被伞兵刀挑了个不小的口子，短时间内说话可能会

0: 有些口齿不清，但是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没有缺胳膊少腿的老些残废，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此刻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再也没劲儿去调查地宫的石门所在了，又不愿意久在这些干尸附近逗留，只好退回了放置通车马的石台上稍作休整。曲立阳对胖子说：“你就先张着嘴伸着舌头吧，等伤口干了再闭嘴，要不然一沾水就该发炎了。”
1: 我取出香烟来，先给自己点了一根，又假意要递给胖子一根，
0: 薛立阳急忙阻拦。我笑着对胖子说：“
1: 首长需要抽根烟压压惊啊，这回吸取教训了吧？这名副其实是血的教训呢、啊。要我说，这就是活该。谁让你跟捡破烂似的，你什么都顺呢、啊、你。”
0: 胖子嘴里的伤不算太重，
1: 那弹性胶质蛋白又十分有效，
0: 过了一会儿伤口便没那么疼了。胖子用水涮了涮嘴里的鲜血，他痛心疾首地表示，
1: 他再也不逮什么顺什么了，以后啊，这就是拿也拿最值钱的。
0: 我取笑胖子一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我绷着脸问胖子说：“胖子，你究竟是怎么在舌头上长了这么个东西啊？”胖子说：“
1: 其实吧，当时啊，我也就隐瞒了一件事儿。不对，不是想隐瞒，是没空说，是不是？而且我考虑吧，咱们现在是不是开支也比较大，光出不进那也不是事儿，对不对？好，我捡有用的说啊，我爬过了房梁，我去烧那吊在墙角的那套衣裳，是不是？开始啊，也被那好像脑袋一样的人皮头套啊吓唬得够呛，但是啊，我一想着英雄人物。”是不是我这脑袋里就没有我个人了，我一把就把那头套给扯下来了，我想作为火炎呢，把他们点着了再说，哎，然后呢再扔过去去燎下面的衣服。可我怎么知道呢，那个死人的人皮里啊，他掉出了一块石头，我捡起来一看，哎，又黑又滑，这像是个玉的呀，我跟大金牙那孙子学的，我习惯性的就用鼻子闻，我又用舌头给舔了一下，就甭提多了，我就得捂着自己个儿这嘴，要不然他就自己就笑，把我都吓得不轻，而且非常的想吃肉，那自己就管不住。
0: 薛立阳听到这儿插嘴说：“我想咱们所推测的完全正确，确实中了蛇翔或者是蛇骨一类的东南邪术了。殿顶悬挂的那套服装，它100%就是六足火鼎里众多尸体的主人，他们都是疑人中的首脑，落到这样的下场也着实可悲啊。这前王墓的地上地下处处都透着古怪诡异，先王临死之前一定是在准备一个庞大的仪式，但是未等完成他便进了阳寿。”
1: 我对雪莉阳和胖子说：“这些巫蛊邪术虽然诡异，毕竟还有迹可循，我看王墓里不寻常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天宫中的

同兽同人，便令人费解。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说什么就是回想不起来了。另外，你们再看看，这地宫墓道里的铜车马，还有那尽头处的土丘边，有上百具身受酷刑的干尸，即使全是殉葬的奴隶，他也不应该如此的残忍的把他们杀害呀。这哪里还有半分像是王墓啊，这分明就是一个刑场。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按捺不住，一同起身查看这些干尸以及石台上的铜车马。由于干尸被蜡裹住了，胖子刚才用舌头舔了半天也没舔破那层硬蜡，这样还好，要不然呢，这没人愿意跟胖子一块吃饭了。这时候凝神细看，发现众多死状恐怖的干尸，老幼轻壮都有，看来都是一些奴隶，不知道为什么被施以如此的重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古时活人殉葬绝不会如此热辣灌顶、削耳弯目的。如果他们并非奴隶，就一定是犯了滔天大罪的犯人。再看这些铜人铜马，果然少了些什么。首先是人没有拿东西，曾出土过青铜器的陪葬品，虽然受到空气和水的侵蚀生出了铜花，但是绝不如这些铜人马所受的侵蚀严重。虽然这墓道被潭水侵入，但是湿度并不是很大呀，出现这种现象真是十分难以理解。雪莉杨的脑子转得很快，稍加思索便对我说，咱们先入为主，一直认为这里是安知县王棺椁的地方，但是咱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这里根本就不是地宫，而是一处为王墓铸造铜人、雕刻石兽的加工厂。这些铜人腐朽得如此严重，我想这可能与铜锡合金的比例失调有关。王墓规模颇巨，想必单凭献王之力很难建造，一定是大量俘虏了周边国家的奴隶，其中必然也从中训练了一些技术型的工种。但这批从俘虏处选出来的工匠把配料比例搞错了，导致了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原料。自古呢，铜锡便有六奇之说，今有六奇，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铜鼎之奇；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割之奇等等。虽然同样是铜器，但是比例不同，制造出来的物品的性能那是毫不相同的。如果失去了六奇的基准，那制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废品。所以这些犯了错误的奴隶们被残酷的处死了，杀一儆百，而后呢又封闭了这处作坊。我标榜的，所以这就要问你了，咱们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尽快找到墓道的入口。哎呀，话虽这么说呀，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实在是让我为难呢。倘若能直接用分金定穴找到那王墓的墓室，那我早就直接找了。但问题是，这罗盘一进虫谷，它就失灵了，而且这种水龙晕只在传说中才有啊。我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也只是略微的提及了一些。

而且，书中只是以后人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分析了一下其行事布局，也没有详细的论述啊。在这先王墓里边，我们无法直接确认棺木的位置，只好用最土的法子，也就是军阀或者是农民起义军的手段找墓道。帝陵墓道中一重接一重的千斤的大石门，那就是用来对付这个土法子的，因为只要找到了墓道，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出了墓门墓室。但是这个被坠机撞破的山体的缺口，眼，水眼，那个黑色的大漩涡。

0: 贪心的王胖子乱捡东西，以至于中了蛇蛊。胡八一和许丽阳烧了闪婆的舌头，又挑掉长在王胖子舌头上的女人头，才救了王胖子的命。三个人在水里摸索着，虽然找到墓道，却不知棺椁在哪里。胡八一略一思忖，想到了水中黑色的漩涡。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我立刻对雪莉杨说：“水眼，水眼，那个黑色的大漩涡，我想那里最有可能就是安放献王尸骨的所在，最有可能被忽视的，那就是在那里。地宫一定是在山体中，但是入口是好似鬼洞一样的水眼。”雪莉杨说。你是说，那水眼的下边有棺椁？那好，你最好能够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判断有几成的把握？那里的潜流、暗涌，那是非常的危险，没有十分的把握，咱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我对雪良说，即便献王不在水眼中，那里也应该是墓道的入口，我至少有七成的把握。这次孤注一掷，倒也值得搏上一搏。不过，咱们三个人虽然都水性精熟，但是我已经领教过这个水眼的厉害了。纵然愿意冒十成的风险，也不能够轻易的下去。薛立阳看了看四周的同仁，我有个办法，能够增加安全系数。现在还有三根最粗的加固的长绳，每一根都能够承受咱们三个人的重量，为了确保安全，可以分三处固定，即使断了一根，还有另外的两根。咱们在潭底拖上一只沉重的铜马，就不会轻易的被暗流卷动，这样要下到水眼里边收工后再退出来也并非不可能。我对怕腹部这样做是为了从水眼中回来的时候，可以利用气囊的浮力抵消一些漩涡中的巨大的吸力。
2: 但要注意，不能让铜马沉到水眼的底下，否则咱们可就再也上不来了。
1: 雪莉杨说，嗯，水性无常，水底的事最是难以预料。如果从漩涡处难以进入墓道，一定不要勉强硬来，可以先退回来，从长计议，好不好？我对雪莉杨说：“
2: 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过天时一过，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进这王墓了。咱们今天务必要尽全力，假如还不能成功，那就是天意了。”
1: 我说罢，用手敲了敲自己的登山头盔，让战术射灯亮了起来。我放下了潜水镜，戴上了氧气罩，做了个下潜的手势，当先就沉入了潭底。雪莉杨跟胖子也随即潜进了水中。三个人在水底找到了铜马和绑在上边的绳索，把腰上的安全锁与之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互相锁定了，再加上了三重保险。我举起了泊在东直线水下探照灯，用强烈的光束向周围一扫，发现在潭边根本就看不到尾中央的黑色的漩涡，上下左右那全都是漆黑的一片。但是这潭底的地形我已经是十分的熟悉了，当下先找到了轰炸机的机体，那巨大的暗绿色的机身此时就是一个大路标，机尾正对着的方向就是那个神秘的水眼，机尾和水眼之间还有一条大青石相连着，沿着这些潭底的标记，即便是能见度再差也能找准方位。水下无法交谈，只好用手语交流，我们使用的手语叫做海豹，而并非世界通用的德式手语，主要是因为这种美国海军的手语更为简便易懂。我对雪莉杨跟胖子两个人指了指重型轰炸机的残骸，对着那个方向做了个切入的手势。胖子嘴边冒着一串串的氧气白泡，冲我点了点头。雪莉杨也已经会意了，立刻将铜马上的气囊浮漂解开了，使它升到了水面。这样我们在中途如果氧气耗尽了，或者是气瓶出了问题，仍然可以借着浮标连接的气管去暂时换气。大约一分钟之后，浮标的气嘴已经为气囊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空气了，减轻了铜马的一部分重量。我们在水里推着铜马，不断向着潭底的漩涡推进着。我们经过的地方，潭底的泥藻和浮油都漂浮起来了，在水中杂乱地飞舞着。原本就漆黑的水底能见度这个时候更加低了，我感觉脚下的泥藻并没有多厚，下面十分的坚固，好像都是平整的大石板。看来献王墓的墓穴果然就潜藏在潭底。这个时候位置稍微靠前的雪莉杨停下来了，他左右握拳，手肘向下一压，这是停止的信号。我和胖子急忙停下来，不再推动铜马。雪莉杨回过头来，不用他再做手势，我已经觉察到了水底已经开始出现潜流了，看来我们已经到了水眼的边缘了。按照事先预定的方案，我对胖子做了个手势，我伸出了双指反指自己的双眼，然后指向胖子，你在前，我们来掩护你。胖子拇指食指圈拢，其余三指伸直，收到，随即移动到铜马的前边。由于胖子在我们之中最壮，所以他要在前边确保铜马不被卷进漩涡的深处。有了沉重的青铜马，三个人又结成了一团，我们就不会被漩涡的力量所带动，但是仍然感觉到那潜流的吸力是越来越大了。等到那黑洞洞的漩涡近在眼前的时候，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身体了。那铜马并非一体，而是分别铸就而后拼接而成的，不知道照这样下去会不会被水流把它给搅碎了啊。我赶紧举起了一只胳膊，张开五指画了个圈，攥成了拳头，对雪莉杨和胖子做了个迅速靠拢这样的手势。三个人加上一个沉重的背囊和那匹青铜马的重量也进前进了，这才稍稍的稳住了重心。我慢慢的放开了安全锁，使长绳保持了一厘米一厘米的放出去的速度。胖子拽出了两枚冷烟火，在登山头盔上一撞，

立刻在水中冒出了不燃烟和冷火花。先让这枚冷烟火在手中燃了5秒，而后一撒手，两团亮光立刻被卷进了漩涡的深处。我在铜马的后边，我没法看到冷烟火的光芒在漩涡中是什么样子。我只见胖子回过头来，将右手平伸遮住了骨眉，又指了指下面的漩涡，最后竖起了大拇指。看见了，就在下面。我用力固定住身体，分别指了指雪莉杨和胖子，又拍了拍自己的登山头盔，注意安全。然后三个人紧紧地抱住了铜马，借着漩涡的吸力，慢慢地沉下去了。幸亏有着铜马的重量，否则人一下去，就难免被水流卷的是晕头转向。刚一沉入漩涡，雪莉杨立刻就拉动了充气绳，将气囊充满了，以免向下的吸力太强，直接被暗流卷到了深处。若说这潭底像个大锅底，那中间的水眼就是在锅底上的一个洞。就连波塞冬之选这种先进的水底照明设备，在水眼里头，那它就好像是一根小火柴。这个时候我们就如同置身于那个恐怖的鬼洞中，被恶鬼拽进了无边的黑暗。好在抱着青铜马多了几分沉稳，心跳才逐渐的平稳。胖子最先看见墓道的入口，他并不在漩涡的深处，他几乎是贴着潭底，不过上边有一条条石遮挡着，若非进到了水眼，你根本没法见到。我发现已经发现墓道了，王和胖子与雪莉杨一起发力，使我们这一团人马脱离漩涡的中心，挣扎着游进了墓道里边。墓道并没有石门，那里面也都是漆黑冰冷的潭水，不过一进墓道便感觉不到暗流的吸引之力了。这条青石墓道入口的大石是反斜面收缩排列，丝毫不受与之一米之隔的水眼立场的影响。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敢怠慢，又向墓道深处游了20多米，方才停下。刚才在水眼中全力挣扎，完全没有来得及害怕。现在稍微回想一下，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这个时候也不免成为潭底的怨魂了。我们解开了身上的绳索，在被水淹没的墓道中继续向深处游去，对四周的环境稍作打量。只见这个墓道还算宽阔平整，两壁和地下那均是方大的石砖，只有头顶是大青条石，也没有壁画和题刻的铭文，甚至连镇墓的造像都没有。可是最奇怪的是没有石门，看来我们准备的炸药用不着了。但是我立刻就想明白了，这里绝对可以通往王墓的玄宫，因为献王沉迷修仙长生之术，他相信死后可以登天的，而且自信这座墓不会有外人进入，所以墓道不设石门拦挡。对盗墓贼来说，石门确实是最笨的东西了。有石门跟没石门的区别，那只不过是多费些力气和时间。这个墓道又深又长，向里游了很久，始终

0: 水下。我对胖子跟雪莉杨做了个继续前进的手势。从这里的地形来判断，放棺椁冥器的玄宫应该已经不远了。果然，再向前数十米，在前方的水底出现了一道石坡，墓道也变得比之前宽阔了数倍。顺着石坡向上，很快就超出了潭水的水平面。三个人头部一出水，立刻就看见墓道石坡的尽头耸立着一道青灰色的千金石门。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总算是到地方了。我恨不得立时破门而入，可是胖子在水中指着大石门的上面说：“
1: 喂，老胡，你看，那上边怎么还有一个小门啊？”
0: 胖子所说的这扇小门，是个在最高处的铜造的门楼，它的整体都是黑色的，它的构造极为精巧。门洞刚好可以容一个人穿过，门楼上还有滴水岩，四周住着云霞飞鸟，似乎象征着高在云天之上。我对胖子说：“那个地方叫天门，是给墓主人师姐仙化后登天用的，只有在道门的人墓中才有，但是成仙登天的美事儿，那些干尸就连想都别想了。哈哈，这个天门正好可以给咱们这会儿摸金校尉当成了现成的盗洞了。哈哈哈。”我们历尽了千难万险，总算是摸到了王墓玄宫的大门了。心里头不禁十分的高兴，但是雪莉杨他却仍然担心里面有没有那枚木尘珠。他突然问我：“哎，古时候的中国当真有神仙吗？”
2: 我反问他说：“你一直都是科学至上，您怎么突然问起这种没斤没两的话来了？要说这个人有灵魂存在，我还相信，但是说到神仙这种事儿，我觉得吧，那干脆就是胡说八道。”
0: 薛良说：“不，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上帝，
2: 有。
0: 不过。”胖子突然口齿不清的插嘴了：“
3: 是什么不过呀？我告诉你，哎，神仙啊，不是有位哲人说过吗？是吧？杀死。”

0: 星的存在啊，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寄托。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人也可以成为神，是吧？能够创造奇迹的人他就是神呢。所以有些伟人啊也会被捧上了神坛，但是不管他多伟大多杰出，他都逃不过生老病死。所以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神，人毕竟还是人。胖子刚好收拾停当，他笑着说：
1: 我说行哎，行哎，胡司令哎，最近这理论水平又见提高了哎。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哎，就这献王都死2000年了，哎，估计成仙不死那是没戏了，是不是？他没烂成泥呢就不错了，他地宫里的陪葬品啊，也陪着死人放了这么多长时间，是不是？是时候喽，拿出去晒晒太阳，过过风。哎，我说，咱等什么呢？咱们抄家伙上步。
0: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摸金符，好，但愿祖师爷显灵，保佑咱们一切顺利。咱们现在就叩开天门，倒斗摸金，升官发财。薛立阳咬了咬牙，低声念念叨叨的。我知道他的这个决心不是好下的，一进古墓便注定了要告别清白的过去了，他要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摸金校尉了，而且他永远都要背上盗墓贼的称号了。这个时候，薛立阳取出了飞虎爪，抛将上去，挂住了天门的门楼，向下一扯，十分牢固，便当先爬了上去，在上面对我招了招手。我呢，也拽住了飞虎爪的锁链，第二个爬上了天门。

0: 胡八一断定墓道定在水潭中，于是三人下到水里，来到水眼的旁边，借着漩涡的吸力到达水潭的底部，终于找到了墓道的入口。爬上一段石坡，三个人浮出水面，看到石坡的尽头就是一道石门，他们立刻兴奋地爬了上去。
1: 我一登上门楼，便仔细地查看这铜铸镂雕的天门有没有什么机关，确认无误，便摸出了摸金校尉的黑折子。这个东西名称很玄，其实呢，那就是一根特制的撬棍，可以拉伸收缩，并且能够折叠起来带在身边，专门用来撬木门、木墙或者是撬木砖，可以配合撬棺材的探阴轴来使用。天门原本是活动的，与真正的城门一样，可以由内向外推开，但是里面被锁住了，用黑折子撬了七八下才把它松动了。这个时候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我就交由他来撬门，我在后边拖着他的背部，免得他用力过猛从门楼上翻下去。胖子抖擞精神，使出了一身蛮牛般的力气，咔嚓，终于把铜门给撬开了。

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这古墓的地宫处于绝对封闭的环境，空气并不流通，一居在内的阴气湿气都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大金牙的爹老金头不仅腿冻瘫了，而且肺里像是装了个破风箱，一喘气儿就像是用铁刷子刮铜，而且经常吐黑痰。他虽自称是在朝鲜战场上冻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从来不吸烟，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盗墓被遇见。据我估计，这个墓门大概位于漏斗状的绝壁之中，利用一个天然的岩洞加工修凿而成。它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里面也许会有些地方渗水，但是这种井字形或者是回字形的大墓，里面每一段都可以形成密闭的空间，不戴防毒面具是绝对不能进去的。于是三个人分别取出了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垂下了登山锁，从天门翻入了大墓门的内侧。墓门后的空间并不大，这一段叫做嵌道，它连接着墓室和墓门，其中陈列着数排铜车人马，铜马都是雄俊高大，昂首向前，比我们看到的第一批质量和工艺都好了许多了。军俑呢，都持具有滇国特色的空曹岳傲刃斧，每一尊的面目都各不相同，但是面部的表情严峻威武。这里的地形十分的狭窄，如果想继续往深处走，就必须从这些青铜军俑中间穿过去，那些高举的兵刃似乎随时会落下砍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把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迅速的从铜人的军阵中蹭过去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我估计啊，这个墓里不会有什么暗箭呐、毒烟类的机关了，不过咱们得小心为上，千万千万别动玄宫里的东西啊，搞不好再惹上个什么草鬼婆的舌头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雪莉杨和胖子点头，我仍然觉得不太放心，就从雪莉杨把胖子夹在了中间，探着路向前摸索，继续往深处去寻找玄宫的中墓室的所在。嵌道向前，那又是一段平整的墓道，墓道的两侧有几个石洞，里面都堆满了各种殉葬品，全是些铜器呀、骨器呀、玉器呀、多耳陶器呀、金饼、银饼，还有动物的骨骼，看那形状，有马骨，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禽鸟，看样子都是准备带到天上去的。放陪葬品的洞都用铜环子支着，但仍有两个洞已经塌了，上边有不少黄水渗了下来，把洞中的陪葬品侵蚀损坏了不少。胖子见了这些情景，急的是抓耳挠腮，可惜只长了两只手，看哪一样都好，但是实在是搬不了这一洞接一洞的名器。而且胖子也很清楚，只有墓主棺椁内的名器，那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他只好强行忍住那如饥似渴的心情，对那满洞的宝贝好像是视而不见。这个时候，墓道的前面出现了连着三座短窄的石桥，石桥下深沟中有浑浊的黄水，不知它有多深，也不见它流动，好像是一汪死水。我对雪莉杨说，这叫三石桥。

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人死之后化仙成天，便要先踏过这三世桥，摆脱和他的老婆。这里是处合葬墓。薛丽阳说：“这肯定不会错的。”于是，他就劝薛丽阳别再疑惑。不管怎么样，开了这个棺材之后，才知道里面是否有木尘珠。与其胡思乱想的饱受煎熬，还不如直接上去撬开他棺材盖，看个究竟。胖子走得太快，我跟强光里，只见墓室内以一种非常怪异的方式，呈人字形摆放着三口大棺，每一个棺椁都完全不同，不仅形状、材料、款式不一样，就连摆放的方式都毫不相同。最靠外边的这口，用大铜环悬吊在半空，由于离我们最近，所以看得最为清楚。三个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也没有想到会碰到这样的棺椁。胖子一时没主意了，他问我：“我说老胡，这瞎子那几句话怎么说来着？难道这就是什么印子棺吗？”我对胖子跟薛丽阳说：“不合常理，为妖。咱们这次要拆的是三口妖棺。”胖子正想再问，我一摆手把他的话给打断了。怎么着，胖子？刚看见棺材你就出了，以前的确有过印子棺、青铜椁、八字不应勿近前的借条，但是咱们能够踏过三世桥来到这阴宫名门之前，这说明咱们三个人的命绝对是够硬，否则未踏三世桥你就早已坠入幽冥之中了。胖子说：“笑话，你不是笑话吗？本司令什么时候害怕过呀？是不是？只不过就是没见过这种棺材呀，是吧？那老虎咬刺猬，就是不知道如何下嘴啊。其实啊，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八字够不够硬。我这么说，那只是给胖子添一些胆气。在阴墙的门洞前，离墓室深处那三口奇形怪状的棺椁还有一段距离，照明弹虽然亮得渗人，却也看不到细微，只好先等一等。见门被撬破后没触动什么机关，便和雪莉安和胖子点了点头，示意能进去了。薛丽阳撑开了金刚伞，在前边开路，我和胖子紧紧地跟在后面。刚才射进去的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将阴暗的墓室照的是一片通明。和我所预料的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字形的墓室。阴宫共分为内外两层，白墙之内是第一层，与这道墙间隔七八米的距离，另有一层砖墙围在当中。两层墙上的木门相对，里面则只是个弧顶的低矮的门洞，并没有门栅阻拦，照明弹直接穿过去，打进了最深处的墓室。一进外门，我先用狼烟手电筒照了照两侧，那里是两道木墙的夹层，堆满了各种青灰色的巨型铜铸的祭器，这些铜盘、铜鼎，还有堆放其间的象牙、玉璧、玉斧，象征着墓主人的国主的身份。这个

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陪葬品最多的一座王墓了。这些陪葬品都是为了死者特意制造的，而不是像精绝国那样随便拿一些值钱的东西就堆进去就行了。汉唐时期，厚葬之风最盛，据说这个期间有些帝陵中的陪葬品超过了上千吨，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财力的三分之一。而这先王墓中的陪葬的器物虽然没有那些帝陵奢华众多，却几乎是把整个滇国都给埋进了墓坑里边了。但是这些臣民奴隶和财宝，谁？我们一踏进墓室，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我立刻将头盔上的射灯打开，看到面前那具用铜环悬在半空中的铜椁，它的体积最大，在三具铜椁中它也最突出。铜椁黑沉沉的，毫无光泽，上面落满了很厚的一层灰。我戴上手套，将铜椁上的灰拂去了一层，椁身立刻被灯光映成了诡异的青灰色，铜椁上已经生了不少绿色的铜花，冷眼一看，似乎是爬满了深绿色的蜈蚣。仔细一看，这铜椁上还缠着九道重锁，密不透风，外边住着很多奇异的植物，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更明显的特征了，就是大、沉、重。真正的棺木应该就在它的里面。再看另外两具棺椁，一具是木质的，看那式样和大小，应该不是木椁，而只有一层棺材板。但这个棺木也非寻常之物啊！粗略一看，棺板厚约八寸，棺上没有走漆，露着木料的原色，它黑得好似焦炭，木质却极为细密和刚毅。薛烈阳说：“你看，这棺木似乎没有经过特殊的加工，但是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材质的木料呢？”我用手敲了敲棺盖，发出了空空敲击的铜钟的声音，在墓室中听来，这声音格外的厚重。我便对薛烈阳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子棺了。在深山老林的山沟山阴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之处，有一种探色艺术。这种树从来没有见过阳光，普通的树木每年增长一轮，而这种不见阳光的树要过上几十年上百年，它的年轮才增加一圈，所以就叫印子墓。这个名字很特殊，形容它是在地窖中长出来的树。”胖子也伸手摸了摸那口印子棺。我说：“老天爷，哎，你们说是不是啊？”我对胖子跟薛烈阳说：“黄金，黄金哪能跟这个木料比呀？便是十口黄金棺材也换不来呀！你们看，这棺材板有多厚，而且都是最好的印树心。这有个名目，唤作印木断心八寸板。啊，那就是说，不是万年的印子木，他哪有这么厚的树心呢？想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啊，他都没有混上这个待遇啊，因为这个树，他在汉代就绝了，后世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么粗的树了。”胖子听到这儿连连搓手，他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怎么着？怎么着？我说二位，我说咱们还等什么呀？不是，咱们赶紧把他扛出去，不就完了吗？不是。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从水中进入了献王墓的地宫，过了三世桥进入墓室，他们发现墓室居然有三口棺椁，以不同的方式摆放着。最外边的是悬在半空的青铜棺，第二具是传说中的印子棺，价值连城。王胖子急不可待的就要把它扛出去。
1: 雪莉杨对我说，你看，吊在墓室半空的青铜椁也很特别，那又是怎么回事啊？另外还有另外一口奇形怪状的棺材，难道这里是献王和他的两位妻子吗？我摇了摇头，哎呀，我现在也真是有些摸不着门了。这青铜椁在墓志中它也属异类呀，只有一些大罪人或者是得了传染病的贵族，他才会用铜椁把他封死啊。还有一说是人炼之前有尸变的迹象，防止这个僵尸破棺而出，才用这种棺椁呀。你看这个铜椁上有九道重锁，想开它又谈何容易？鬼才知道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雪莉杨说，我只知道有一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尸变，原来这具吊悬的青铜椁也是铜理啊。那么它悬在空中是什么意思呢？胖子插嘴说，这连我都知道，我知道啊，以前呢我们曾经啊见识过一具人面铜椁，哇，我告诉你，比这那生猛多了，当时就这胡司令他差点都吓尿裤子了。后来啊我听说这种环吊椁就是专门用来装修道器，妹子那就是数钱就都数不过来。我对雪莉杨说，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吓得尿了裤子的人是他，不是我。不过后半部分胖子说的没错，那吊在空中的都是在道门之人，铜椁是用来装僵尸的，不过并不能就此断定里面就是阎王。这三口大棺材啊，大有文章啊，等咱们看明白了再下手。我们决定再看看第三口棺椁是什么样子，才决定如何开棺，便一同走到了墓室最深处的地方。那里则是一具无缝石棺，是一具用一体的文石直接造成的石棺。文石的棺板格外的古朴，甚至有些原始，是有数百个连环相套的圆环，这些环形的凿刻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只黑色的猛兽，也看不出那是个什么，非龙非虎，充满了古老的神秘色彩。无缝石棺的外边封着一层半透明的丹漆，这个石棺它明显的比平常的棺材短了一大截儿，在底下有四

着粗壮的独角的石人抬着，所以显得又比那口硬木棺高出了一大块。胖子看了之后立刻说，我知道，哎，我知道这个他肯定就是献王的儿子啊，他是个王子，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嘿，就给他老子陪葬了。他也不要文凭，是不是？他还等着一起升天成仙呢。徐良说，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有谁让自己的子女陪葬，虎毒尚且不食子。我对他们两个人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王子王孙了。这石棺之所以短小，很可能这里边装的不是全石。古代战国的时候，列国相争，百家争鸣，墓葬文化也趋于多元化。有一种叫做拼支葬，还有一种叫做碎葬，还有什么卷葬、俯身葬、蹲葬、悬侧卧葬等等。对死亡的理解不同，安放死尸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这个应该是全葬的石棺，而且文石也非同小可，它是一种稀有的良石，其性似水如玉，里面的尸体生前必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只是这种全葬的方式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已经绝迹了，他是否在滇南还有保存呢？可就不得而知了。这三口棺椁，除了都特别之外，完全难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虽然同在一个墓室，又似乎其中没有半点关联。我心想啊，反正是想不明白了，全都把它开开看看就是。于是让胖子去进门角落的地方点上了三根蜡烛，然后先从这口最值钱的印子棺献手，献王就是烂成了土，这木尘珠他也应该仍然留在棺内。胖子点蜡的时候，我见那三根蜡烛的烛光亮了起来，把阴森的墓室角落照亮。我心里突然想起了什么，三世桥，三口棺椁。我正在冥思苦想的时候，却听雪莉杨对我说，我刚才想起在阴宫门前所见的三世桥，这三口棺椁中放的尸骸是不是献王也未可知，不过可能不会是有咱们要找的那位拥有凤凰胆的献王。最后的死状都会极惨，所以才会用这种特殊的棺椁装殓，真正的献王一定也藏在这间墓室中的某个地方。哎，对了，咱俩光顾着看这三口妖棺，去墙角点蜡烛的胖子他哪儿去了？三六九，这墙角有九支蜡烛，这胖子点了这么多蜡，他人呢？雪莉杨做了个放低的声音的手势，你听那青铜锅里头是不是有动静？听，墓室角落的烛光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与室中三口妖棺的摆放位置相同，按三角形排列的三支蜡烛，这种光线是我们熟悉的，那肯定是胖子刚点着的三支蜡烛。然而在三支蜡烛的右边却另有两排微弱的蓝光竖着出现在墙上，三三为列，并不能照亮周围，四处还是那么黑，只是在一片漆

0: 黑中多了六盏幽蓝色的鬼火。那口吊悬在铜环上的巨大的青铜果也正传出了一阵阵铜铁摩擦的声音。我心想，这肯定是僵尸在里边挠动棺材盖的声音，怎么刚一进阴宫就碰上了尸变了？是不是刚才我用手擦去铜果上的积灰，棺中的古尸感觉到了活人的生气？不会啊，不会啊，我记得我戴手套了呀。又转念一想，且不说这六盏鬼火从何而来，我们三个摸金校尉的命灯尚在呀，那位置也丝毫不错呀，所以这墓室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变故或者是厉鬼冤魂之类的脏东西出没的迹象啊。那到底是什么在作怪呢？想到这儿，我就镇定下来了。我在墓室中大声地喊着，王司令，王司令，你又捡什么破烂呢？
1: 胖子，
0: 胖子，你给老子滚出来，
1: 滚出来，
0: 否则背面却是铜锈斑斓，颈周有一圈金黄色的孤石作为装饰，这些圆形的石块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黄金。铜镜背面虽然是破烂不堪，但是给人一种远古文物的独有的颓废美。铜果上装面铜镜干什么呀？难道是镇住里面的千年古尸？倒是从来没有听说有这种东西。我把镜子交给了胖子，说，这是铜镜，这背上镶嵌的是孤石，这不是黄金的。胖子，你从哪儿拿来的？你赶紧给我装回去，咱们大事当前，别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名气耽误了正事。雪地羊在旁问胖子，刚才你在墓室的东南角一共点了几支蜡烛啊？胖子听雪莉杨问这个事儿，他很奇怪，啊，三只啊？
2: 哎呦，你看，好歹我也是文化人，是不是？我还能不识数吗？你看，
0: 说着他转头一看，顿时就傻眼了。他也看到，除了这三只蜡烛，还另有六点幽暗阴森的蓝光。我见那六盏鬼火般的蓝光果然不是胖子所为，但只要三支蜡烛不灭，就不会有太大危险。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看个究竟。墓中的三口棺椁都很结实，得需要些时间才能开启呢，所以倘若真是有什么邪门的预兆，尽早将其扼杀于萌芽的状态，那才行呢。我嫌防毒面具厚重的镜子看不清楚，便将防毒面具摘了挂在胸前。我换了一副口罩，我拎着枪，带领着雪莲和胖子走过去查看。那亮起了诡异蓝光的位置，就在墓室的门侧。这阴宫中的面积不小，胖子点在墙角的蜡烛相对集中，那蜡烛光亮又十分有限，两处光源之间的距离大约为八九米，谁也照不到谁。走到距离鬼火四五米的地方，狼眼儿已经可以把木墙照得一清二楚了。我们一进墓室，视线就被正中的三口棺椁吸引，所以没有留意到内室门洞边还有东西。最早进入狼眼射程的是一张生满了黑鳞的怪脸，这张脸没有嘴唇，只有两排张开的锋利的牙齿，鬼火的微弱的光

0: 响，就是从他口中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乍一见到这等可憎可怖的面目，我心里头一个念头就是恶鬼，也忘了想子弹是不是管用了。我举起了早就顶上了火的枪，立刻就要射击。谢立阳有一双野猫子眼，目力过人，在黑暗中比我和胖子看得都清楚。他突然开口说：是黑林角人，不要紧，都是死的。这是古墓里长明灯，往生烛。我把抬起的枪口慢慢的压低。我们不久前还曾经谈论过地宫里的万年不灭的长明灯，想不到一进来就遇上了。我心里头不免有些好奇，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那不是古代对海牛的称呼吗？便又走近了几步，想要看看那长满了黑鳞的人鱼，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只见那两个嵌进木墙的铜柱子，每根铜柱中上下中共绑着六只半人半鱼的怪物的干尸。这些鲛人上半身似女子，也有两个乳房，脖颈很细，腮长在了脖子上，但是他们没有人类的皮肤，全身都是稀疏的黑色的大鳞片，只有肚腹处无鳞。尸体似乎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干硬又黑，并没有腐烂。铜柱上有锁链子，将这六只鲛人穿了琵琶骨，做出了蹲伏下跪的姿势，反锁在铜柱子上，正好从上到下均匀的排成了一对。他们的嘴大得出奇，全都大张着。我用狼烟手电筒往里边一照，发现鲛人的喉咙都被类似石棉的白色的东西堵住了，干枯发硬的舌头上插着一截火龙，正在燃出暗淡的蓝光。胖子好奇的用枪管戳了戳鲛人，他发现尸体都已经发硬了。我说跟我想的那美人鱼可太不一样了呗。不过他模样奇怪，也有好处，是不是？都死挺了，是不是？看来要是卖给动物园是没戏了。可是咱们那个首都自然博物馆，嘿，还真缺这么一个标本。我见这黑鳞鲛人虽然奇怪，却只是斩地宫里的普通的长生烛，是用来象征性的表示墓主肉身已灭，灵魂却仍然存在的道具。当即就把悬着的心给放下了。我掏出了一根香烟，就着人鱼中的蓝火把烟点着了。我把烟圈吐在胖子的脸上，对他说：王司令这次觉悟还是比较高的，没有只想到个人，而是先考虑国家这个大集体。你把他扛回去送给自然博物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说不定你还能混张奖状刮刮呢。薛良对我说：这并不是首次发现，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发现人鱼的尸骨了。美国海军还曾捉到过一条活的，据说海中鲛人的油膏不仅燃点很低，而且只有一滴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古时贵族墓中常有以其油脂作为万年灯的，不过直接以鲛人的尸体做蜡烛，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和秦汉人
1: 胡八一、雪莉阳和王胖子进入献王墓的地宫，发现居然有三口棺椁摆在其中，一口是青铜棺，一口是印子棺，还有一口是无缝石棺。正看着，大家突然听到青铜

0: 棺中传出了一阵异响，漆黑的墓中又多出了六盏蓝色的鬼火。雪莉杨告诉大家，这就是用鲛人做的长生烛。
1: 我想到中国古代灵志里曾经详细记载过长生烛，我心里忽然一沉，对雪莉杨说，你呀，只知其一其二，却不知其三。传说东海鲛人其性最淫，嗜血，都聚居于海中一座死珊瑚形成的岛屿之下，那岛下珊瑚洞洞穴是纵横交错，深不可知，那里就是人鱼的老巢啊。他们在附近海域放出了声色，吸引过往的海船客商，遇害者全都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下，有人捉到活一共有六只。按照灵志，地宫里的长生烛，它只在木的地宫里，这种声音足可以重度的冲击人体的大脑皮层，使人由内而外的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我们立刻转回身，胖子在旁边对我说，我保证给这回不是我干的。我对胖子说，好，组织上向来都是相信你的，但是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快去看看那青铜国里有什么东西。不对，真见鬼呀、啊！你们看，棺椁的那一段，他怎么又冒出三盏一字并列的大团的鬼火啊？难道这里有九具尸体吗？我急忙对胖子说：“那铜镜的作用虽然不明，但很有可能就是用来镇住铜棺中的古尸的。你赶紧把它给我先安回去试试，看看能否管用。”胖子把铜镜交在我的手中，我接过了铜镜，让胖子与雪莉杨先别管那边刚刚亮起来的长生烛。我立刻到三支蜡烛旁边等候，我装上铜镜之后，立刻再把命灯给点上。青铜国的侧面有个圆形的凹槽，那应该就是嵌入铜镜的位置了，不过已经被胖子，历来各家有各法，我只懂得摸金校尉们对付僵尸的法子了，至于那些道家等各家的手段却丝毫不懂。但是这不要紧，只要不发生尸变就谢天谢地。我急中生智，先回头招呼雪莉杨，让他将三支蜡烛重新点燃，然后从鞋星袋里翻了翻，我记得有胶带呀，却怎么也找不着了。这时候正好一小包美国口香糖被我发现了，当下全都把它塞进嘴里头，胡乱的狂嚼一通，然后将其贴进了豁口与铜镜相接的地方，又用手捶了两下再放手，虽然不如先前那原装的牢固，也足以能够应付一时了。雪莉杨和胖子那边的蜡烛也已经全部点燃了，我过去与他们汇合到一起，对他们说，刚才啊，这蜡烛说灭就灭，这火苗连这青铜国里边有什么在没看之前还不好下结论。而且胖子，你别忘了，这铜镜除了刚才被你撬掉之外，可始终没人动过呀。之前天照便已经如此异常了，所以我想啊，恐怕这墓中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隐藏着。总之啊，你别再给我没事找事儿了，等咱们找到了木尘珠之后，你愿意怎么瞎折腾都没人管你。胖子不以为然，哎，我怎么是瞎折腾呢？是不是？

0: 俺们一路上这脏活这累活，那倒不是我抢着做的呀，这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是不是？我这一贯那就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1: 我说胡司令，你要是总这么污蔑我的话，哎，那我可要造反了。我忍不住笑着说，我的王司令，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还挺会美化你自己的啊？你呀，你先别跟我说这个，咱们最要紧的还是先去看看那新冒出来的那三盏长生烛是怎么回事吧。就这么巴掌大的

叫人做的灯了。这三盏长生烛的材料要远比那面目狰狞的六盏人鱼灯恐怖得多。这是三个用11、12岁左右的肥胖男孩做成的接引童子的模样。接引童子的姿势和人鱼相同，也做出了跪地拜佛状，低头闭目，神态十分的祥和，灯芯则安在肚脐处，长长的探出了一截儿。接引童子的肚子与身后的铜柱连为一体，以前在铜柱和人皮里面都可能储满了油脂，能够通过肚脐儿一滴一滴的流淌出来，但是这些油膏可能在千年之前就流光了，那灯芯更是在地宫里封闭不久就早已经熄灭了。这个时候，随着空气逐渐进入墓室的深处，三盏接引灯子上的残存的一点油膏又再次燃烧起来了。不过用不了多久，一旦耗尽残余的灯油，应该就会永远的熄灭了。雪莉杨叹了一口气说，哎，印度的甘地曾经指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两条即是政治而没有道德，科学而没有人性。这些小孩子就这么成为了古代帝王那不死春梦的牺牲品。我对雪莉杨说，童男童女殉葬在明代之前就很普遍，洪武之后就不多见了，我看见过好几回，可见时代距离现代越近，那成仙不死的梦想就被世人认为是渺茫无望了。胖子举着狼眼手电筒在三个接引童子的身上来回的打量，看了半晌，转过头对我说，胡子亮，胡子亮，哎，过来，你稍微，这小孩手里捏着个牌子呢，这上面写什么呢？这字儿什么意思？这个，我蹲下去，找胖子所说的位置一看，果然，每个接引童子被制成铁皮般的硬的手里边，各握着一个铜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古字。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只好再让雪莉杨来辨认。雪莉杨半跪在地上，举着手电筒看了看，说，这四个字是接仙引圣。我点头说，好，这我就敢断言了，与传说中的完全相同，这三盏活人长生烛，也就是接引童子，是为成仙之人引路的直牌童子，大概是使者那一类的角色吧。这献王老贼呀，他想的倒也周全，不过他毕竟还是长生烛的一种形式嘛。难道这个墓里真的有九具尸体啊？他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么多呢？雪莉杨站起来，向侧面走了几步，转头对我说，还不止九具，你看这里还有一盏最大的长生烛，可能是由于太大了，它已经再也亮不起来了。我和胖子走到了雪莉杨的身边，果然又见到了一盏大出鲛人长生烛10倍的纯黑色的铜灯。铜灯造成了大牛头的形状，苍劲古朴，由于灯芯过于沉重，已经掉在地上。对于长生烛的数量与墓主数量相等的灵智，我是绝对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确定他们就是1:1。而这地宫里为什么会有10盏长明灯啊？即便那三个接引童子有可能

0: 不算，那也应该有七个呀。究竟还有什么重要的人物的尸体也在这里呢？除了王妃，其余的重臣都被埋在裴陵之中啊。那十具尸骨，他们究竟都是谁呢？这可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了。谢立阳也表示难以理解，只有胖子说：“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我认为大概啊，那就是他老婆比较多，不就是吗？是吧？哎，咱们哎，赶紧的升官发财，倒斗摸金，这才是头等大事。”究竟有几口棺材，几具尸体，是吧？咱们数上一数，自然呢就是一清二楚，是不是？
0: 我对胖子说：“真难得你也有理智的时候啊！看来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的环境中，你也终于开始成熟了。要是家里的话，咱就冲你这表现。”也该吃顿捞面了，是不是？我们原本计划先开那口最值钱的印子棺，但是稍作计较，觉得反正三口棺材都得开，还是选那个最凶的青铜棺先下手，先打一场攻坚战，啃掉这块最硬的骨头，剩下来的那就好对付了。那青铜玄关离地面不下一米，椁身的高度也有将近两米，端地是一个庞然大物，用铁链子锁了数圈，用九重大锁加固，用16个大铜环吊在墓室的顶层。雪莉阳对我说：你看，青铜椁悬在空中，难以着手把它开启，咱们得想办法把它降到地面上。我举起了手电筒向上照，摸金校尉的缠尸网、博尸锁在半空也的确施展不开，只好由我先上去拆掉那些铜环。这样虽然也有可能把铜椁给摔裂了，但是一时之间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用飞虎爪攀了上去，在这巨大的青铜椁上一抬头，登山头盔就撞到了木顶上了。我只好略微的弯腰，而且稍一走动，青铜椁便有些晃动，铜环发出了沉闷的金属声，但那铜环锁链都很结实，我在上面用力向下撑了几撑，想试试能否有自己的体重将这铜环把它给坠断了。谁知道刚一踏足，就听见头顶传来了一声硬脆铿锵的断裂声。我心说不好，看来他在这儿悬吊的年头太多了，以至于油尽灯枯，锁链未断，但是上面的铜梁反倒是先要折了。我急忙让下方的雪莉阳和胖子躲开，免得被砸到了，自己也随即翻身从半空滚落了下来。足有2000斤的铜椁并没有再维持多久，悬挂的一个铜环首先从铜梁上脱落了，其余的自然更难以支持，立刻从上面就砸下来了。这一下自然免不得是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啊！这没有想到，青铜椁竟然在墓室的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大洞，下面传来了几声朽木的塌落之声，青铜椁在地上也就停留了片刻，立刻就沉入了被他砸出来的窟窿里边了。我们三个人赶紧走过去，只见 破裂的木砖之下，那都是一根根漆黑的方木，每一根那都有成人的身体粗细，大的是密密实实的，但是其中有些被污水侵蚀得很严重，腐烂不堪了。这些木料以前并不是黑的，都是被污水侵蚀所致。青铜果就是砸破了这些烂木头，掉进了深处。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到献王墓的地宫，发现有三口棺椁摆在其中，其中有一口是青铜椁。突然，那只青铜椁中传出一阵指甲抓挠金属的声音。三个人正要上去看个究竟，这只巨大的青铜椁突然落下，将地面砸塌，塌陷之处又露出一个墓室。
1: 我随即扔下去一根冷烟火，眼前骤然一亮，下面有一间用方木搭建的斗室，十分低矮狭窄，除了掉下去的铜椁之外，旁边还有一口非常特别的棺椁，它发着淡淡的荧光，全然不似俗世之物。我们所在的墓室的地砖下垫了很厚的一层石灰，都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烂泥了，下面的环境是又湿又潮，尸臭腐烂的味道直冲上来。我虽然戴了口罩，仍然微微的觉得有些窒息。我捂着鼻子对胖子和雪莉阳说：原来献王老贼躲在这个砖墓的下边啊，这是个类似木椁墓的墓室，想不到竟被沉重的青铜椁给砸破了，否则呀还真是不太好找。有人说这是巧合，但我认为这就是命运。他的木尘珠，不出这一时三刻，定然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胖子从地面捡起了一面铜镜，对我说：“
2: 王令，这镜子，你没粘结实啊，你啊。”
1: 我先一愣，我心想这回麻烦可大了，竟把这铜镜的事儿给忘了。我接过来一看，还好没有破损，只要再粘回去就行了。但是低头再向木椁墓中一看，不由得是连声叫苦啊！所扶着棺身的链条被砸断了，九道重锁脱落了大半，铜椁的盖子也摔开了，在恍惚的光线中，好像有数条长得难以想象的指甲从缝隙中探出来。这阴宫中的尸骨果然又多出来一具。这时候我气血上涌，无暇再想，我拿着那面铜镜子对胖子和雪莉阳叫道：快，你们快把胶带找出来。说话的同时，我已经跃身跳下了下面的木椁。我一落地就差点把脚脖子给扭了，这些长方的粗木头都已经烂透了，一踩就陷下一块，突突的往上冒黑水。那枚冷烟火还在燃烧，火光中只见铜椁的缝隙里是层冷木的棺材板，那棺材板的盖子已经破

了两个大窟窿，从中露出了数圈长长的指甲，白森森的，非常的尖锐。由于太长，那指甲都打起弯来了。我们在墓室中听到了声音，八成就是这个指甲抓到棺材盖发出来的。我顾不上脚腕子生疼，也无意欣赏那指甲的造型，我立刻抄起了手中的铜镜，摁进了棺椁后面的凹槽，身体跳到了青铜椁的盖子上，也不知道哪儿生出来的这么大的力气，连手带脚往下用力一压，竟将那被颠开的盖子硬生生的重新给扣上去了。雪莉杨紧接着也跳进了木椁，他把一卷胶带递在了我的手中，他晚了半步，我见这个青铜椁被重新镇住，料来战无大碍。我抬头看了看上层的墓室，全是黑色的烂木头的木椁，高度只有不到三米了，渗水已经是十分的严重，潮气呛人。原本想让胖子留在上边接应，但是在下面看来，若是有什么闪失，直接爬上去不成问题，而且要在下面开棺，三个人在一起多少能有个照应。我对胖子和雪莉杨说，木椁内的角落有一口棺材，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来装殓献王的，这个墓中处处有玄机，咱们升官发财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说罢，三个人来到那口在黑暗中发出了银光的棺材的前面。黑暗潮湿的木椁局促狭窄，为了行动的方便，我们又打开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只见棺材上被几根掉落的方木压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糟烂的木头随时会塌，把我们活活的埋在下面。于是动手在那些倒塌的木头中寻了两三根还算结实的，撑在被青铜椁砸漏的缺口的旁边。这些方形的木料又称为木方，原本是层层垒压十分紧密的，不知何以朽烂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应该是黄色的木方现在都变成了漆黑色了。按说这献王墓是一处生气圆润不泄的神仙穴啊，这种穴内怎么会被侵蚀成这个样子呢？看来这千年古墓的最深处一定是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经我们迅速的清理，被烂木方盖住的骨棺逐渐的呈现出来了。我用手擦去了那些朽木的渣子和泥水，那骨棺上的蓝色的荧光更加明显了。整个的棺身光滑似镜，像一块来自冰海深处的蓝色的玄冰，它闪耀着迷人的光泽。胖子连声称赞说，我说哎呦喂，我说怎么这里的棺椁一个比一个值钱呢？是什么做的这儿啊？玉？是水晶？不是，是冰做的。胖子是连连抚摸，爱不释手。我摇了摇头说，真的不知道，我当工兵灾是冥府附近山谷中才有的事。

传说地狱中有一种用石经做的石磨，凡是罪大恶极之徒，在他坠入幽冥之后，免不得要被那石磨延年。底下有一只黑狗，专等着伸舌头去舔那些被碾出来的肉酱，剩下来的碎骨头呢，就化为苍蝇、蚊虫，在世间被人拍打，永无超生之日。当然，这是属于迷信传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幽兰的石经虽然炫目夺魂，但这个东西可不太吉祥啊。它并不适宜作为棺椁，更何况是用来成殓贵族的尸体呢？哎呀，看来这绝对是一口来自幽冥之中的鬼棺，究竟是什么用途？为什么藏在墓室中这阴森潮湿的墓椁里边？墓椁在西周前后十分普遍，但是到了秦汉的时期便已鲜有人用了。我们已在墓室中发现了十盏长生烛啊，眼前这口鬼棺中的尸骨，那会是对应的十具尸体之一吗？雪莉杨看了看身后的青铜椁说，王墓中的棺椁都极为罕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如同是临渊履冰，咱们必须找一个突破点，彻底揭开埋藏在献王墓中的秘密。我对胖子跟薛里阳说，对，伤其十指啊，不如断其一指，那就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见官升官，见财发财，咱们这就动手，挂上绊脚绳，先看看。但是你要切记啊，摸冥器的同时可是要提防尸变呢。另外，古代的棺材里有尸气啊，记得提前检查一下，要戴好防毒面具。还有，不要跟上回在东北似的，忘了戴手套。我嘱咐完了胖子，便分头动手，找出三条浸过了朱砂的红色的线绳。雪莉杨对僵尸始终很好奇，便对我说，哎，老胡，为什么僵尸会怕红色的朱砂呢？我对雪莉杨说，这种事儿啊，要问那算命的瞎子才知道，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估计朱砂没什么用，这原理就是用绳子拦住了棺口，里面的尸体僵硬，不能打弯，胳膊腿都抬不起来，这样他就出不来了。至于眼前这个鬼棺里有没有僵尸，那就难说了。总之，咱们有备无患，提前拦上他。说着话，我已经将绊脚绳准备停当，雪莉杨则按墓椁中那两具棺材的位置，在角落处点上了两支蜡烛。我对胖子举手示意，胖子立刻用锋利的探阴爪刮去了封在鬼棺接口处的丹漆。这幽蓝色的鬼棺的材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石头，如果要把它分类的话，可以把它与玉棺等一并化为石棺。这种石棺它没有棺材钉，都是石笋子卯合封闭的。摸金校尉的探阴爪如同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有一段那就是专门用来拔这个石笋子的。鬼棺共有七个榫卯，头上一个，两侧各三个，底部没有。胖子干的是不亦乐乎，一个接一个，片刻之间就将那个棺材盖给撬开了。

0: 棺盖下又有一层鱼胶粘合，早已经长死了，只能用探阴爪的锉针伸进去，一点一点的把它磨开。最后只听胖子说：“得了，我和薛烈阳伺机猜测，见差不多了。” 立刻把三条朱砂绊脚绳拦在了棺上，棺盖一开，棺椁中的能见度并未见下降，这说明这个棺材里没有尸气。我心里想，真怪了，莫非这里边没有尸骨？还是这个鬼棺的结构不严？ 世界后的晦气都顺着棺材缝消散了，我赶紧看向鬼棺里面，一看之下就放下心了，这里面确有关住的尸体，棺材里面平躺着一具男尸，脖子以下。 被白筋裹住，只能看见脑袋，尸体保存的相当好，甚至面部的肌肉都没有塌陷和萎缩，说是栩栩如生都不为过。不过他的死相可着实可怖，两个眼窝深陷进去，形成了两个黑中带红的窟窿。 眼珠子已经被人摘掉了，看上去显得是极度的可惊可怖。我正要再仔细看，胖子已经用浮尸索套住了那个棺主的脑袋，将其从棺中拉得抬起头来，抬起手，左右开弓，他抽了那个死尸七八个大耳刮子。我跟雪莉阳都看傻了，我心想这。
1: 这个家伙哪根筋他有搭错了？他莫非中邪了？我赶紧把他拦下，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0: 胖子照着防毒面具，看不到他的面目，只听他莫名其妙的反问说：“啊，我说喂，你们还没看出来啊？”我听胖子说的古怪，就继续说：“嘿，你是不是吃多了撑的？你打死人干啥？”
1: 但是随即想到，先前胖子曾经中了蛇降，难道他没有彻底的把那个毒给清除了？想来那套巫医的主人也是被献王残害而死的，是不是他化为了厉鬼附在了胖子的身上啊？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潜入营宫。 学那当年伍子胥的行径，鞭尸以泄他的心头之恨呢。想到这儿，我立刻抬手就把胖子的防毒面具给扒了。我看他的眼神，倒没什么特异的地方。这时候，胖子说：“我说，嘿，我说，嘿，这这这淘气寻人来，你干嘛扒我的防毒面具啊？”说着，他就抢过去了。 又带在了脸上，继续说：“我说，胡亮，严参谋长，你们就没瞧出来？好，你们看。”胖子一指，棺中古尸为不祥之物，但其特有的阴凉的属性能够极好的保存尸体的原貌。开棺的时候。 见那古尸是须眉如生、肌肉都不曾萎缩和塌陷，尸体中的大部分的水分也都被锁在其中，毫无腐烂和干枯的迹象。怎么这个人头却如此的不结实呢？胖子这几个耳刮子虽然抽得猛，也绝不可能竟然把脑袋给打掉了啊！胖子也觉得奇怪。 立刻把吊在地上的头颅捧起来，只见那颗头的皮肤正在开始逐渐变黑。

0: 许是由于木果中的潮湿的空气使古尸产生了急剧的氧化吧。胖子说：“
1: 儿啊，怎么这么不精打？我这劲儿往下揪，应该也揪不掉啊！”这个
0: 雪莉杨接过了人头，他说：“你们别争了，快来看看这颗人头吧。”说着，他把这颗头颅就放在了棺盖上。

0: 娘凤凰，
1: 二是春夜一秋寒呐，吃惯了小米儿稀粥。

0: 为村儿气的发情啊，姑奶奶这几日没法山下，蛤蟆老鼠成了精，今日下山拿住你，把皮哥遮完眼睛，吩咐王坎快备马。
1: 是。

通，不也是硬不硬来我不恼，你不该恶言恶语太苦情，占了话来占了话，看看你能是我能，话不投机动了手。

0: 小将奴心疼，西皇一刀摆下阵，
1: 君宝这里撵弟兄，这丫头上阵好像母老虎，落阵好像兔子进了营，上天赶到凌霄殿，陆地赶到水晶宫，你就是西天我佛头上的金翅鸟，赶到西天八根灵，早早念念往千年，
0: 小姐一见喜心中，万宝囊中摸一把，套心神锁拿手中，照准小将打下去。
1: 金宝拿下马能行，
0: 我问你，你服不服？
1: 那不必须的嘛。

0: 千金小姐，
1: 我叫马大眼呐。上天哪，又只见一位老头树下把戏看，那个地方投放两块一点不偏，妈一声树下老头照例长眼哪，快给奶奶让个座吧，免得挨扇哪。
0: 见台下来位小姐又骂又喊呐，只见她一招打扮身施不凡呐，暗暗想一腔怒火往下咽，到金钱化为出口面带笑颜。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

0: 来没老没少，乱出狂咬。
1: 这老头说话不忌，嘴还不善呢，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呐！走上前一把推出，提拔吃远。在模特让你尝尝奶奶的猴圈呐！在凳上我使劲练几天呐，
0: 只记得周围百姓无心把戏看，
1: 这个小姐胡搅蛮缠太野蛮啊，台上下你骂我嚷一片混乱呐、啊、
0: 走过来本县令我外号啊。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号声。

0: 几句话提醒了莺莺女儿啊，带领红娘回绣房，翻来覆去难入梦。眼看红日照纱窗，强打精神把床来下，低声呼唤小红娘啊。
1: 天不能慢，我急能更能走得猛，我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十步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楼房啊，问声小姐你有啥事啊，莫非觉得饿地慌，要吃干的我烙饼，要吃稀的我做汤，要吃酸的多加醋，要吃辣的多切。

0: 吃甜的，多多放糖啊！哎哎哎呀！
1: 不要不要，我不要，是今天吃啥也不香，我换你不为别的事啊，去到西厢请张某郎啊！
0: 小红娘问听，我假装生气呀，小姐你说话太轻狂，早上是二十来岁男子汉呐，咱们是十八大九没出格的一对大姑娘，动不动的你就把那张生请，你请张生到底有啥够的，这个不去不去我不去，别拿我们丫鬟当那影壁墙啊，哎哎哎呀，
1: 我让你去你就去，是拿我做六不应当，你要把张生请到我楼上啊，往后我给你找个调皮又狼啊。
0: 小姑娘问听，撒个愣的面个兜的，每个劲儿的拉不劲儿的，抿嘴乐，卖不就要奔西呀乡，
1: 就是红娘哎。
2: 哎，真能拉！
1: 你可别走，小姐有事叫你记心上啊。
0: 啥事儿啊？
1: 你到那西厢院是惦记行事儿，你可别着忙啊。屋里要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说啥呀？
1: 你就说借他笔墨开药方。
0: 好。
1: 屋里没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还说啥？
1: 你就说姑娘请他有够当。他要来了，你就跟他同班走。他要不来，你就跟他是半小肠。你就说那以往当初，以往我俩定情在庙堂，半大托人

0: 堂，
1: 正看我们是八大九妹出阁的一对大姑娘。
0: 可不，红娘我当时躲在假山后啊，你们俩蔫不气的蔫不翘的眉来眼去，交头接耳，切切吵吵，嘀嘀咕咕，不知搞些什么名堂啊，
1: 随便唠唠家常啊，
0: 真能这样。说这些他要不来可咋办呢？
1: 他不来，给他点厉害，叫他尝一尝，你摔了他铜磨盘子，架脚踹，扯了他没写字的那篇好文章，你揍了他桌子一顿，砰，板凳是砸了他那东北犄角西北旮旯，有帮无底，有底无盖，有盖无锁，有锁无环，那个破书香啊，
0: 还不来呢？
1: 他还不来。你就说我把他想想的我眼发蓝脸发黄手帮硬脚冰凉二少和病病三道四病八去起了糊涂少带着祸难啊
0: 还不来呢
1: 还不来你就这儿炸活

0: 后摇啊，妈呀，
1: 嫂嫂，
0: 二十村也一穷汉呐、啊，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饥荒共享清福而我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网。

走道是个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穷没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趁热乎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

0: 事，没有你娘哪能血汗在天朝，为娘若是抛下你，这老脸还要不要？为娘若抛下你，这良心还往哪儿搞？跟娘走吧，跟娘走，你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仇啊！
1: 母亲说出肺腑的话，我若不去，情理难饶啊！我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离寒窑啊！

0: 笔呀、啊，
1: 再把这十字回文
0: 写纸上啊，
1: 写个一，
0: 一道梁，
1: 写个二，
0: 笔横长，
1: 写个三，
0: 王之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
1: 写个五，
0: 五只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
1: 写个七，
0: 叉子样，
1: 写个八，
0: 两分章，
1: 写个九，
0: 金钩挂，
1: 一横一竖。

0: 三姑娘啊，
1: 配鸳鸯啊，
0: 八字合到一起，
1: 认字儿你呀，
0: 小哥哥仁义礼智
1: 扔一旁啊，
0: 一字儿添个零
1: 啊，那字儿你呀，
0: 一花眼巧遇
1: 猛瞥了大姑娘，
0: 六字合到一起，
1: 大字儿你呀，
0: 胆大掌声
1: 跳过了粉皮墙，
0: 五字儿添个零，
1: 财年五啊，
0: 五更天拷打应用，
1: 怎问了小红娘，
0: 四字一横两竖，
1: 七字儿你呀，
0: 七想下院
1: 去请了小蟑螂，
0: 三横一竖
1: 往这儿你呀，
0: 你国宝往上啊，
1: 扔一旁啊，
0: 两横一竖
1: 三字你呀，
0: 干兄干妹
1: 怎么能够来同床，
0: 一横一竖
1: 丁字你呀，
0: 丁郎君父
1: 远离他亲啊，
0: 这本是西厢解书
1: 唱到此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家讲坛。在百家讲坛上讲《论语》，说容易也容易，因为这本书2000年来已经被讲得浩如烟海了。说难可真是挺难的，因为要讲给2006年的现代人听，还要在有上千万观众的电视上讲，这个很艰难的任务交给的还不是一位白发的夫子，而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今天于丹解读《论语》，我们解读于丹，掌声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我在来采访之前，有人就问我说中国讲了这么多年的儒教了，已经甚至有人在网上写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打倒孔家店的话，像于丹女士这样的现在还得裹着小脚呢。
1: 嗯，
0: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在今天再来讲论语呢？
1: 其实呢，我觉得认知论语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的文化原点，去进行它最本初的最朴素意义上的解读。论语其实在我们整个这几千年文化中有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化而且呢被经典化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穿越那个作为主流文化被高高的架在殿堂之上，被作为一个宗教供奉起来的那个儒学，而回到最初的原点。
0: 你说的这个原点是什么？
1: 这种原点我觉得是作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是用半部《论语》来修自身，作为一个内心的映照。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可以有他自己解释。
0: 可是有人觉得《论语》是2000多年前的老道理，这些道理对现代人有用吗？
1: 我觉得这种道理跟现代人之间啊，只要是真理，到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那2000多年以前，太阳就是从东边出来，到了今天它也没有改向西边。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那些最朴素的人际之间的交往，啊，还有就是人这一生要经历的历程，到了今天还是一样。像孔夫子说，人生也就三个大阶段，记住三个字儿就能够避免好多跟头。他说，人年少之时都是血气未定，很冲动的时候叫做戒之在色。所以你只要这一关闯过去了，你年轻时候的一个大坎就过去了。到中年的时候，开始要建功立业了。开始要自己在社会上建立功勋建立名分了。所以他说就一个字，戒之在斗。谁不为职称，不为房子，不为工资，不为自己一个奖状去有心理不平衡啊，去争啊，去抢啊。所以你记住了，不要斗，就平和了。说到老的时候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人因为得的太多，所以才患失，老年人才老不停的因为患失而抱怨。这样的话你老没有一种爽朗的心境，所以他告诉你说，把所得放轻一点，你的心就会开阔。其实你说古人也走这个阶段，今人还是这个阶段，只不过你的形态不同了，但道理永远是一样的。
0: 嗯，我看到网上还有人特意把你的履历贴出来，说于丹只不过是一个传媒学院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个硕士生导师。他的意思是你讲的能服众吗？
1: 其实呢，不仅是我要讲的东西不存在服众的问题，我认为
0: 但是要让15岁的孩子都听得明白，听得感兴趣，要靠什么？
1: 要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经典先还原成生活。我一直认为经典的意义不在于从外在传输，而在于从内心唤醒。一个15岁的孩子，他听到的一个流行歌曲的歌词可能怦然入心，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日记里边说了半天没说明白的一句话，别人替他说出来了。如果他能够有愈合流行歌曲那样的心情去愈合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觉得怦然入心，这是我懵懂中一直在期待但是没明白的，有人说出来了，那我就觉得成功了。
0: 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会有这样的时候。
0: 比如说
1: 在讲完这个以后啊，收到了很多来信。
0: 嗯，
1: 有一些信呢我觉得很惊讶，那些话然后就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他跟《论语》之间一直都不远，
0: 是
1: 他其实一直在期待着。而且我现在收到的信里面，从10几岁的孩子到84岁的老人，那84岁的老人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毕恭毕敬写的那个信呢，就是整齐极了。其实我收到的这些信，我都认为观众的那些个尊敬，就是对于古典的尊敬，是对于中国文化血脉的一份尊敬。其实我自己是担当不起的。
0: 我们都说孔子是万世师表，但是于丹的《论语》当中，孔子是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有亲切，能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一个人。于丹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我们特别访问了于丹的一些学生，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丹的评价。
2: 于老师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他可以生产快乐，制造快乐，同时还能带给我们快乐。
3: 而且我觉得于老师他真实的一个，就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真是给我们解了很多人生之惑。
4: 最经典是他给我们发短信，他的短信每一条都是，你看他都好像有很多寓意。
5: 比如我们女孩子经常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问题，然后于老师呢就，他会用他自己的一些心灵的东西去体会你，然后用他的耐心去教导你，并且用他的丰富的经验去指导你。
6: 他其实在生活中他特别愿意挑战各种特别新鲜的事情，而且愿意就是去尝试一些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可能没什么人爬树了，然后他总是就直接爬到树梢上去。
2: 他有一次跟我们做那个心理测试哈，那个当时就是测了好多人，就说那个假如你失业了，有三种选项，第一个你去做蜘蛛人，就是吊在上面那个刷外边那个玻璃漆的那个蜘蛛人，第二个你去做捡垃圾的，然后第三就是这个做这个刷碗的。然后当时那个我们好多人都选刷碗，觉得这刷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好呀。然后于老师当时不假思索说，我要做蜘蛛人，说做刷碗都没意思啊，成天干同样的工作，蜘蛛人好玩。
7: 他特别爱玩，特别会玩，然后玩的时候我们就累得都不行了，他就鼓动我们啊，你咱们那个比如照相嘛，他要给我们设计一些 pose， 他来设计然后我们拍。
3: 刚才说的那个摆 pose， 我觉得真是于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这群年轻人里面是最会摆 pose 的，真是他那个经典笑容让我们无法不折服。
8: 于老师是一个正经八板的球迷，并且是一个德国球迷。
6: 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我上本科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这个下课之后买了一包果冻，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为了这课间休息充饥，然后这时候就见于老师一个箭步冲下讲台，然后朝我们抢果冻吃。
1: 有其师必有其徒哈。大妈看刚刚都乐了，说真抢果冻啊。他也抢我东西，我那个办公室里边有那个好几只猴，都是不同的那个研究生送给我的，我们俩因为抢猴差点打起来，他非要抱走，然后呢我就是舍不得给他，最后妥协的方案是让我老公开车拉着他最后去买了同样的猴，我的猴我还是留下了。
0: 还有那个有个照片他没说完，看你在一个树上趴着，真爬上去了。
1: 嗯，那个爬树，因为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我看见树啊城墙啊什么都想鼓动他们爬。
0: 嗯，
1: 后来就爬到一半的时候，人家那个管理员就来了，然后就说你们老师呢，然后他们树底下的那些人就不敢说老师在树上了。

0: 后呢，
1: 您在上面，
0: 对，我当时也不敢说，他们就在树底下长得比较严肃的孩子里边找老师，反正找着谁就把谁给训一顿。我们那儿有比较老成持重的孩子就替我受过了。
1: 你就趴在那个树枝上一声不吭是吧？
0: 对。
1: 人孔子说了，长幼有序，那为师者要有为师之尊严跟仪表。
0: 对啊，
1: 你这老师当的可跟他不太一样。
0: 其实呢，我觉得啊，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为师的时候呢，顶多是在课堂上，但是为友的时候更多，就是我们一起爬树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之间那种关系啊，都会有很多面在对应。
1: 我看刚刚女孩子还说了，有感情上的问题也会跟你讲，真的呀？
0: 那我觉得是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跟我来谈感情问题的。因为我身边的这些学生，让他从十七八岁上大学，然后呢到二十六七岁博士毕业，就这一段时候是他们肯定要经历感情的时候，所以每个人肯定有他自己不同的心事来找你。这种时候呢，我有些学生就属于那种特别不讲理，推门就进，就是你手里不管在忙着什么，然后推门进来坐在沙发上就哭，你也不能跟他商量说换个时间，你刚说他就会说我妈妈离得又远，那你不让我找你，我找谁呀？然后你就让他说吧。其实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在更多的时候，你并不能给他出什么主意，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他从痛苦里面走得更远。他所需要的人就是安安静静的能懂得他，就是你就让他抱着哭一场，然后哭得你一身稀里哗啦的，他就很高兴的走了。
1: 刚听一个细节的时候，下面大家也在笑，说那女孩子说，于老师都会以他丰富的感情经验来开导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啊，你觉得做老师真的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名字放下来，然后以一个人的方式再跟另一个人交流吗？
0: 其实什么是老师呢？我有一个学生，他给我的一个小礼物让我就是明白什么是老师。一个小女孩，她在军训的时候，然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面给我做了一副礼物，因为她想赶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她是自己一针一针的绣了一副小小的十字绣，然后放在一个有机玻璃的罩子里面给了我。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看明白，看到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女人哈，弯着腰拿着一根针，然后底下有一个鼻涕兮兮的小脏孩，然后举着胳膊，她抓着那小孩的胳膊。我还问这个女孩，我说哎呀，她干什么呢？是给她打预防针吗？然后那个小孩呢就笑了，她说你自己看吧，她就走了。后来呢，我从那个玻璃罩子后面抠出来一封信，叠的小小的，那信里面她跟我讲，她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掉到地上的天使，他们来到地上是因为他们的翅膀断了，那么在他还没有忘记天空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寻找到为他缝补翅膀的人，这就需要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人嘲笑这些孩子的青涩莽撞唐突，能够包容他们，能够爱他们，能够鼓励他们缝起翅膀重新还记起天空。他说我遇到你其实就是遇到了一个给天使缝补翅膀的人。其实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对老师这个角色最好的一种解释。
1: 我刚刚在化妆室的时候，有一个大妈走进来，那位，然后呢走进来之后，于丹老师正在化妆，他就递过来这么一个小橘子，我给带过来了，给于丹手里头，然后转身就走，我就把这个大妈给叫住了，我说您干嘛给他这么个橘子？大妈特朴实，大妈手里还攥着另外一个橘子皮呢，说我就俩呀，我吃了一个，我给他一个，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就觉得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特别质朴的东西，但它就是能够打动你的心。我觉得它是什么？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向于丹提出，请。
2: 于老师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请问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谢谢。
0: 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经典里面是有过多重解释的啊，有人解释呢，就是说他歧视女子，认为女子呢由于眼界不开，没有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心智蒙昧，跟小人一样，有此一说。还有一说呢，说女和子都是指那种襁褓中的婴儿，就是指小孩难带。那么关于这个解读，经典的解读，学术上的解读，我们在这儿姑且不论，有很多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呢是，我比较同意这么一说，就是这里的小人是指小孩子，也就是说呢， 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琢磨不定。这句话说全了呢，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也就是说，对女人和对孩子，你要是对他太好了，太宠爱了，他就对你不恭敬，不逊就是不恭敬了吗？但是你要是不理他了，疏远了，又落埋怨，他就开始这个撒娇了，开始觉得你对他不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呢说的挺对的，也挺感性的，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写出了一种女人的性情。其实一个女人如果说到什么年纪上还都有一股孩子气，这个女人就一定是幸福的。所以呢，如果说这就叫难养的话，那我们顶多就说孔夫子不太解风情哈，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费劲哈。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本身说出来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是一种性别歧视。
1: 也可能会有人在这儿听之前已经不答应了，说女子与小人，小人这个词在《论语》当中一直与君子对立，大家都认为他的功利呢嘛，就是这个品行不端或者说比较卑劣的人。你现在把他解释成小孩子，这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
0: 有此一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有一说是把小人做小人，还有一说是把女和子跟小人都算作襁褓婴儿。关于这句话，其实所有的这个解读中都有不同的意思。好在我们今天在这儿说的不是《论语》，而是《论语》心得，就是每一个人本着你的心去，有你的所得，你自己更在乎更认同的一种看法。用孔夫子对他学生在试作篇里说的话叫做亦各言其志也，互相各不妨碍。我呢说的这话呢不一定是孔夫子最后喟然叹曰说无语点也那么说到老师心里，我顶多是那个子路的率尔而对，最后闹一个夫子审之笑一下，但是那也是各言其志了。
1: 孔子当年他是语录体，所以可能更多的也是一种经验而不是逻辑。那男人如果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也许女人可以回一句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很多话只是大家在一块儿可能私生活里面聊得起来的时候俏皮话，
0: 对，
1: 那么千古下来在流传的时候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性去揣摩了。
0: 对，
1: 好，谢谢。第二位哪位？
3: 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想那个在网上就看到这个易中天先生对您很表示肯定，在他的博客上面也说了，就是于丹正办，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于老师跟这个易老师在私下里是不是好朋友，能不能在这里面给大家透露一下。
1: 这小伙子这个问题也挖了个坑，意思是你们是不是因为好朋友易老师才出来博客中来吹捧，是不是？
0: 应该说易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学者，他也是我的一个学术上的前辈。如果说好朋友，那我们得感谢是百家讲坛让我们能成为朋友。其实呢，我跟易老师面对面说的话，加在一起都很少，倒是呢我们通过一些电话。而且易老师虽然在网上那么鼓励我，但是他在底下没有说过一句夸我的话，全都是一些这个对我的提携和一些点拨。
1: 今天在这个观众提问之后呢，我们时间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你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但是呢你要来猜猜他是谁。我给你五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我只能回答是与否。
0: 好，
1: 开始。你问吧。
4: 于丹教授是否能够猜中神秘嘉宾的名字呢？
0: 他是我的学生吗？
1: 不是。
4: 这位神秘嘉宾的到来又会给于丹教授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特别访谈节目解读于丹。您现教授将于11月26日下午2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名售书。
1: 今天在这个观众提问之后呢，我们时间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你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但是呢你要来猜猜他是谁。我给你五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我只能回答是与否。
0: 好，
1: 开始。你问吧。
0: 他是我的学生吗？
1: 不是。
0: 他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吗？
1: 问得漂亮。是。

0: 是易老师
1: 的，有请易老师。
2: 当然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要学习的地方。
1: 嗯。
2: 但是于丹的第一讲我没有看，然后马瑞芳老师就给我发了个短信，
1: 嗯，
2: 看于丹了吗？我回答一个字，没。然后回三个字，快去看。嗯，后来我看了，我就回看了。马瑞芳老师又问怎么样，我说挺好。马老师说这小妮子太可爱了，百家讲坛怎么早没发现这宝贝。那我就跟他回了一个短信说我要发帖，
1: 嗯，
2: 然后就把帖子发上去了。
1: 那您发这个帖的用意是什么呢？
2: 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用意吗？
1: 对啊，
2: 我又不是奸雄，哪那么多用意。
1: 但你要公而告之啊，你告知天下我易中天欣赏于丹，
2: 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2: 不为什么，我就看着乐，我高兴，
1: 嗯，
2: 我喜欢
1: 这个好
2: 啊，对。我要表示一下我的喜欢。
1: 哎，可是你博客上写了一句话，你说于丹的这个节目，
2: 嗯，
1: 有点像这个酿的这个酒度数略高，不生酒力的人要慎之。
2: 对，
1: 这个度数指什么？
2: 指他的那个思想的含量。
1: 嗯，
2: 啊，你看你里面那么多人生的感悟，人生的哲理，又用那种诗性的美文学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一集看下来挺累。
3: 嗯，下回我争取不让大伙儿那么累，但是如果有人要是在骂我水的话，我说易老师教我的。
2: 哎呀，那我成了孔乙己那个店里面的老板了。
1: 易先生，您有您的看法哈，
2: 啊，
1: 也有人的看法跟你完全不一样。
2: 嗯，
1: 说于丹讲的不是度数太高，是太浅了。
2: 什么叫浅？什么叫深？
1: 嗯，
2: 如果不把这个两个定义弄清楚，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2: 你要说浅，明，如果说明白就是浅，孔子就是浅。那么《论语》里面有很多孔子的话，简直就是大白话。
1: 嗯。
2: 而且教你做的一些事儿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方说出必告，反必面，什么意思呢？就一个小孩子你要出门了，你得给家长打听，不知道你就让你的父母亲白担心了很长时间，这就是不孝。孝是什么？孝是一颗心。这个心表现在什么？表现在日常当中的非常普通的一举一动一言行，比方说打个招呼，小事情后面有大道理，关键你能不能悟出这个大道理来。那么悟出来是你的幸运，悟不出来是你的不幸。不过我们有幸的是，于丹把这些他悟出来的道理用这种某些人认为浅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了，不好吗？
1: 但是人家说，
2: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如果一个道理被号称为真理，还要说的所有人都不明白，我敢肯定它不是真理。
1: 给于先生鼓鼓掌吧，大家。
2: 我想这个三个人不就三国吗？
3: 嗯，又回到三国。
2: 对，本来我们俩是孙刘联盟啊，怎么现在把我搁曹操这边？哎呀，现在我是面对美女联盟啊。那我可以向他问，我要向你问了。
1: 好。
2: 是吧？
1: 您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主问
2: 人。就是个发问的，对不对？那我就赤壁之战。那我想先问财经一个问题。
1: 好，
2: 刚才你在前面的节目里啊，你问了于丹很多问题，你作为主持人你是代表观众来问的，我想问问你自己，你现在放弃你主持人的这个身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你看过于丹的节目吗？
1: 我看过。
2: 你自己真实的感觉如何？
1: 我的感觉如何？
2: 嗯，
1: 于丹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已经是我所在的这个栏目的专家。
2: 哦，
1: 我听他说话听了至少三年。
2: 啊，那这次听他讲过论语吗？

0: 当然。
1: 哦，以前听过。啊，这个问题我初战失败，就坑没挖好。那么，于丹说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吗？
0: 真实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1: 就是永远找不到那个真实。
0: 对，但有意义的就是像通往他的那个过程。
1: 啊，那么人家就会问了，你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具有学术性的栏目，你面对的全国亿万观众，如果你不能保证你讲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那么你于丹的讲座靠得住吗？
2: 这个问题是问我的吧？
1: 对。
2: 就是我所解读的孔子不是一个我敬仰的圣贤，而是一个我爱的朴素的圣贤。这种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能穿过这种千古的尘埃，在今天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像父母对小孩子的教育一样，是那种最朴素道理的一个昭示者。所以我觉得我能说我讲的孔子的言辞是真实的，但是言辞之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的心得延伸一定有着他自己的色彩，而这种色彩我不希望把我的色彩强加于观众，而只是以我的色彩，以一种爱的方式去作为一种导火索，让所有的人在心里边跟孔子有这么一种火焰的默契，能够在点燃自己心里头对他的一种爱，一种呼应，哪怕是否定，但总而言之有所感就比无感要好得多。
1: 正如我们文艺理论经常讲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2: 对，
1: 那么有一千个读者也有一千个孔子。那么我就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两位美女在我们的面前，美女心中的孔子是什么样的？
3: 易先生的提问会不会难倒于丹教授？于丹教授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精彩回答？
2: 孔子更多的是一种理念。
3: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特别访谈节目《解读于丹》。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考 Sinopec。
1: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2: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0: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n Made。
3: 用 MP3 听音乐，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怎么办？南孚聚能环，锁住更多电量。一节更比六节强，电量可达普通 KK 电池6.6倍。精打细算还是南孚合算。南孚电池。
4: 当初我想拍电影，有人说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看世界，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0: 全球通。
5: 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公元1398年去世之后，登上皇位的却不是朱元璋的儿子，竟然是他的孙子朱允炆。这样一个年轻柔弱的朱允炆，究竟如何可以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中国人民大学毛沛奇教授为您揭示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之谜。

0: 于丹教授将于11月26日下午2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名售书。
1: 那我就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两
2: 种朴素温暖的调性，它对人很宽和，但是呢，从色彩上来讲，我感受不到多少，我只能是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这种延伸线，我把它延伸到这个生活里边，化解成一个故事。所以应该说，我看孔子的时候，这种性别色彩是不浅。
1: 如果孔子今天当真坐在了这个演播室，你最想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3: 我最想问他的问题是：2000年来，无数人评价过你，你被奉为万世师表，也曾经被打倒踩在地下，在你的心中你是谁？
1: 于丹认为呢？
2: 如果孔子真的坐在这里的话，那我会说，超越了2000年的时空，面对当下，你最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嚯，好。我如果是孔子，我就会说，我最想做的事是上百家讲坛。
3: 哎，易老师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 你想啊，孔子当年坐这个牛车，
2: 对，
1: 吱吱嘎嘎，吱吱嘎嘎，那个路了也不是什么高速公路，对吧？千辛万苦，到处奔走。他图个什么？他图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让大家来分享或者共享他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天有了百家讲坛这么好一个平台，干嘛不用？如果孔子来的话，如果孔子来到这儿提出这个要求，我一定把百家讲坛制片人的手机号码告诉他。
3: 说到这儿，我们说了很长时间的《论语》，但是现在是于丹实际上在讲庄子了，可能易先生还没看到。
1: 哦，
3: 这个消息
1: 你又改说庄子了。
3: 对
2: 对。
1: 哎，你真的讲庄子吗？
2: 对，我今天就在这里在录庄子。
1: 是吗？
2: 啊，
1: 喜欢庄子吗？
2: 从我个人，如果我说一句实话，
1: 那当然说实话。
2: 我喜欢庄子胜于我喜欢孔子。
1: 为什么？
2: 是因为庄子给我更多的是个人生命的东西。而孔子给我的是道德单程，是社会角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跟庄子无障碍。
1: 跟孔子有障碍？
2: 有礼障，但是我认同，我尊敬。
1: 就是说你和孔子之间有礼障，
2: 有
1: 无智障？
2: 不智障，智障还是没有的。
3: 哎，以前刚才于丹实际上也说到，说儒道两家在很多人看起来甚至是价值观对立的两个价值系统。庄子说大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他有他的趣味，您呢？
1: 其实孔子和庄子他有相通之处。
2: 对，
1: 比方说孔子和庄子如果现在都在北京师范大学传媒系当教授的话，估计都会爬到树上去。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不同的我觉得恐怕他们时代不同。孔子是春秋的时代，春秋这个时代还是比较这个文雅一点的。你我们去读左传啊，两国打仗之前还要行礼啊，还要说话，说你为什么要来打我呀，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你为什么要来打我呀？就这边说，那你这个什么事情没做好，什么事情没做好，所以我要来打你啊？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打呢？那我们就开始打吧。他那个时代还是比较温文尔雅的，所以孔子可以推行他这样一种社会理想。我不知道于丹对孔子社会理想是怎么理解的。我的理解，孔子的社会理想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世界充满爱。但是到了庄子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了。

0: 中国的时代，孟子有16个字，叫做真诚以战，杀人赢城，真地以战，杀人赢也。这个时候可能庄子觉得这个什么让世界充满爱这事儿啊，恐怕是弄不成了，咱还是独善其身吧。
1: 就是易老师说的这个理解，让我为什么说我更喜欢庄子，因为庄子可能更贴近每一个人自在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刚才易老师说独善其身，林语堂曾经说过哈，他说中国人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中国人在他的社会角色上都是儒家，在他的生命角色上都是道家。儒与道无非一个是兼济天下，一个是独善其身，说白了就一个是8小时之内，一个是8小时之外。我们其实上班的时候都会以一种儒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职业化，甚至比职业化更高的理想化，为这个社会去尽一份道义和良知。但是你退出到8小时之外，人的那种自由啊，人的闲散呢，善待生命每分每秒，自己的一种处事方式啊，其实就是庄子给我们的逍遥游。所以所谓道不远人，就是孔子跟庄子一直都作为某种元素活在每个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里。
2: 易先生有一句话说，历史可以用来酿酒，但有三个前提条件，对吧？第一叫目的，第二叫手艺，第三叫运气。你跟于丹两个人，目的你们已经说过了，手艺大家都看得清楚明白。说到运气，以我的自己来揣度哈，我这个运气多多少少是指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百家可以开坛的时代，一个人可以发出不同声音的时代，大家评价一个人不是靠他的职称或者声望，而是靠他的智慧和乐趣的时代，一个历史跟文化不仅仅属于学术和政治，同时也属于每一个普通大众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儿祝愿百家讲坛能够酿出更多的美酒。
3: 论语心得是百家讲坛首次开讲儒家经典著作，千百年来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被尊为四书五经，而论语则为四书之首。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尊崇，论语也因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宝库和文人修身齐家的必读著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论语心得》共分为7集，分别是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而这7集节目又分别讲述了哪些内容呢？
1: 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天地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跟动物之间，你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有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所以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流露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是言色上非常和缓，教给你日常的道理，但是他内心非常庄严，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的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3: 人活天地间，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人类应该如何跟天地自然和谐相处？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人的力量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在当今社会中，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也正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那么于丹《论语》心得的心灵之道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大家知道宋代的这个笔记小文中记载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叫佛印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攀缠打坐。那么佛印老实，老受他欺负。
4: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5: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4: 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1: 苏东坡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苏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
3: 是百家讲坛首次开讲儒家经典著作。千百年来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被尊四书五经，而《论语》则为四书之首。《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到了西汉时，
1: 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就在于你看见了什么。而这种看见是一种由德由仁而生发出来的旷达的勇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种心灵的勇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要更加重要啊。
3: 现实生活从来都不会完美无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憾，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态对待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每天都那么快乐，有人却常常悲观失望。于丹通过对《论语》的解读，在心灵之道中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改变现实和环境，但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培育勇敢坚强的心灵，以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缺憾，就能够改变心态，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和别人打交道。那么如何做人，怎样处事，在和人们的交往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就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探寻的问题。在处事之道中，于丹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处事秘诀呢？
1: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

受一切的人。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一看，原来的大杂院现在都改成了单元楼，已经没有这院里头一家包饺子十家全挨着牌的去送，没有这样的事儿了，没有大家过年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在一起的情形了。经常是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你人都认不全，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其实今天的这个社会，随着物质整个的发达，人际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多了。这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变得我们所依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0: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放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看，你就会懂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这就是一个前提，先告诉你，在其位谋其政，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
1: 于丹在《处世之道》这期节目中，为我们讲述了孔子所提倡的处世原则：尊重人格独立，保持恰当距离，注重社会礼节，时时躬身自省。无论对待同事、朋友或者家人，都要把握好分寸，否则会过犹不及。这在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漠，也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无疑是一剂良药。因为传统的文化和古老的智慧，会让我们减少许多现实的烦恼。那么，对于《论语》所崇尚的君子之道，于丹又有什么样的心得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
0: 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自后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君子却在《论语》中是出现的最多，有量有多闻。他说还有三种坏头，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逆，这三者损矣。所谓义者三有，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决，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有量，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那么孔夫子还教给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在交友之中的尊敬和尺度。好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成一片呀？我们现在经常说谁跟谁好的穿一条裤子，这是好朋友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分寸没有尺度的事情都会做到过犹不及。这过犹不及是《论语》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仅表现在交友之道上，它表现在一切原则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是应该有分寸的，不只是朋友，包括更亲的亲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难道就没有顾忌吗？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他生命中的光荣与隐痛，真正的好朋友是不断地放大他的光荣，而永远不去触及他的隐痛。这就需要你有眼色，你就要知道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什么。当然这跟投其所好不同，这在于你是不是给朋友一个宽和与友好的气场，让他跟你沟通下去。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说到交友之道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它教给我们一种智慧。选择一个朋友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智，自己有什么样的风采，自己在朋友圈子里面究竟是一个良性元素还是一个惰性元素，究竟自己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所以一个好人，他可以是一粒种子，他可以激化整个朋友圈层。也就是说，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

0: 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拥有具有光芒的一生。
1: 在交友之道中，于丹告诉我们，人不可能没有朋友，但交朋友却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朋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就能看出他的修养、人品和价值取向。于丹的交友之道为大家列举了选择朋友的标准和原则，为处于迷惘与困惑之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古老的智慧之门。在接下来的《论语心得》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又会带领我们对理想之道做什么样的解读呢？
0: 其实翻开《论语》，所有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

0: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地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的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期盼。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视而怀居，不足以为是”，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1: 在理想之道中，于丹告诉大家，人总是要有些理想的，高尚的理想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来不缺少远大宏伟的理想，而是缺少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行动。不能付诸行动的理想，不管有多么伟大，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想。于丹认为，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那么对于人生，于丹在《论语》中都读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我们的生活中，美人计也无孔不入，各种俊男美女的广告像糖衣炮弹一样轰炸着我们的视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理性消费呢？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一说到美人计，人们往往想到的

0: 都是美女。其实关于美男计的故事也是不胜枚举，请继续听乔梁教授为我们讲新解三十六计之美人计。
1: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机器狼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0: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它采自同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得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呢？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地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呀，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已成佛。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的人生的进境，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这样一个外在的过程，才能够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1: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于人生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人生之道的余丹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也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是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这当然是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经历更多的磨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余丹的人生心得无疑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快速成长。
0: 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心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 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于丹《论语》心得：
0: 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至十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1: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于人生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人生之道中，于丹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也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是
0: 在的规则下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于丹《论语》心得通过对我国传统经典《论语》的独特解读，将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生活结合，为身处激烈竞争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温馨的劝慰，捧出了一盆心灵鸡汤，引领大家走进了古代圣贤和经典，让观众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领略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虽然只有短短七期节目，但一经播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么在于丹的眼中，经典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
1: 都会讲述哪些内容呢？于丹心目中的《论语》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呢？即将播出的于丹《论语感悟》同样为七集，分别为孝敬之道、智慧之道、学习之道、诚信之道、治世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在讲述过程中，于丹为什么会流泪？是什么让？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继续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孝敬之道》。
2: 使用者将央视国际网络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一。

0: 《水浒传》成书之谜，主讲人侯慧。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天兵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是作家自己的创作。
3: 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
1: 《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依据了哪些现实素材？《水浒传》和史实中的宋江起义有无联系？
3: 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
1: 从历史上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3: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敬请关注。
4: 《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那么学界呢有这样一个看法，《水浒传》的写作过程很漫长，如果从北宋末年算起到元末明初，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到了明中叶，那么这个过程达了200-300年甚至400年之久。而且呢说是有无数的作者参与了水浒传的故事的这种创作，施耐庵和罗贯中只不过是写定者。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据和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变创作成书的呢？下面我们欢迎侯慧先生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家欢迎。
3: 《水浒》《三国》《西游》这几部书，有的学者称之为累积型的作品，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得到所有作家这个学者的肯定了。我觉得呢，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是吧？应该有一个作家群啊，进行了这个关于水浒故事的前期的创作，那么提供了水浒故事的一个大致的框架，是吧？提供了大量的初级的这个水浒故事，那么最后呢，施耐庵、罗贯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工再创作，是吧？完成这部大书。那么整个研究他的创作过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吧？里边有很多谜，那么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36人一支小部队啊，是怎么发展成小说中啊千军万马大规模的，是吧？史诗式的，是吧？农民起义。这个我们研究这种变化呢，我想从这个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
1: 北宋宣和年间，宋江、晁盖、吴用等36人率众举事，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随着影响的扩大，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到数万人。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常以少胜多。
3: 好，这个宋史力非常强，是吧？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几万官军对付不了，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啊，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宋江起义啊，水浒故事，实际上宋江起义跟水浒没有跟水没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从宣和年间到水浒成书的元末明初，大约是25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设想就是，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啊，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吧？实际上等于就是很多人呢，一些民间的作者啊，参加了水浒故事的这个创作。啊，那么这些人恐怕有一些田夫野老啊，是吧？有一些市井的这个艺人呐、啊，是吧？有一些这个戏剧作家呀、啊等等。那么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这个水浒故事有些民间传说，是吧？有些就是话本，是吧？过去这个宋元时期啊，有一种 艺术叫说话。

0: 实际上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说评书。但是这些民间作品呢，大部分都自生自灭，是吧？这个留下来的，能在文献上留下痕迹的，非常之少，是吧？我想打个比方，你比如说这个冰山，是吧？这个冰山啊，上边露出一角，是吧？90%都在水面下。这个一个例子呢，是南宋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啊，叫罗烨，是吧？他呢做了一部书啊，叫《醉翁谈录》，啊，薄薄的一小册。那么，但是这本薄薄的笔记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专门谈这个说话艺术的，是吧？所以研究小说的人呢，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啊。那么他这个作品当中啊，提到了很多的话本的名目，这些话本故事没能传下来，但是它的名称传下来了。其中呢，我们就发现这样几个篇目，你比如有一篇叫青面兽，哎，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可能是写杨志的，是吧？还有一篇呢叫花和尚，这个写鲁智深的，是吧？还有一篇叫五行者，这可能是写武松的，是吧？还有一篇呢叫石头孙立，这个是不是就是水浒当中这个孙立也很难说，是吧？还有一篇就叫徐经落草，这个徐经啊，在水浒当中也出现过啊，不起眼，是个官军军官啊。总之吧，通过这个醉翁谈录的记录，我们知道早期的水浒故事大概都是一些短篇故事，是吧？是英雄的个人传记啊，还没能够连缀成长篇啊。这是一个例子，是吧？再举一条，也是南宋，有一个画家叫公开，啊，他对这个民间讲说水浒故事啊非常感兴趣，是吧？就是老百姓底下传得很广，是吧？不但老百姓爱听，士大夫也爱听，是吧？当时我们就注意到啊，这个公开《宋江36人赞》当中啊，有两点，一点呢就是好汉的人数36个，是吧？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水浒传》108将，是吧？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很有意思，是吧？包括他的诗赞和序文里头，一句都没有提梁山坡，是吧？相反，前后5次提到
1: 哪里，
0: 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坡，但是他把梁山坡的位置放错了，重复了，是吧？包括像这个杨志卖刀的故事，是吧？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是吧？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是吧？九天玄女受天书的故事，是吧？包括这个寿招安征方腊，是吧？整个的次序跟今天水浒小说里这个次序都是一样的，是吧？这可以说搭起了一个水浒故事的一个框架，是吧？说明啊，到了至少到了元初，是吧？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啊。我们也注意到，在大宋宣和仪式当中，有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36，仍旧没有发展到108。再有一个，他第一次提到了梁山坡，是吧？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坡，是吧？这个公开的36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坡。那么在这儿，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坡，但是他把梁山坡的位置放错了，是吧？他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坡，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太行山不在山东啊，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是吧？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是吧？那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梁山坡混为一谈？有的学者呢，根据这一点呢，就做了推论，是吧？认为啊，这个水浒故事啊，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是吧？至少是这个大宋宣和仪式这一派水浒故事，有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嘛，是吧？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是吧？

0: 两国对峙啊，年代很长，几十年上百年啊。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是吧，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啊，他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啊，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是吧，梁山坡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就把它捏合在一块儿混为一谈啊。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水浒大概主要应该是在南方流传是吧，因为我们看两个作者是吧，一个是这个施耐庵，是钱塘人，杭州人是吧，罗贯中虽然祖籍大概是北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钱塘是吧，包括小说当中啊，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那个热情非常高是吧，写到杭州哎呀很多的诗词啊是吧，在那歌颂是吧，写到北方的好像没什么热情，尤其是这个梁山坡是黄河的泄水湖，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是吧，找来找去大概一两处是吧，说明他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这是李文蔚的燕青伯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捞墨是吧，这四部啊，这四本呢比较成。任大钜呢对水浒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一两点是吧，一点呢就是确立了梁山坡的正确位置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是吧，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坡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是吧，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坡写到太行山去啊。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弓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这个开场白，把这个梁山坡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是吧，他念了这么几句，他说寨名水浒，国号梁山，纵横河港1000条，四下方圆800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清旗掩运是吧，只有山东人呢才能有这样的精确的地理知识是吧。那么这段文字整个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小说第78回是吧，层次比较低的这些原始传说啊、早期作品啊，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最高水平，是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活动于太行山脉，与水不曾有任何联系。那么，《水浒传》中的水从何而来？
0: 好像这个宋江啊，不是水寇，而是山贼。
1: 从史实中的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0: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你揭开水浒传的成生之谜，请继续关注。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的成书之谜是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历史上的宋江36人，到了小说发展到千军万马是吧，历史上的宋江呢是小部队流动作战，到了水浒传里头变成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是吧，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来的？有人这样解释，他说这个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呢就是虚构是吧，那么水浒作者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啊。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是吧，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浒传呢它是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是吧，那么这个小说家呢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我觉得是不足以填充是吧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框架啊。所以我想啊，就是如果换了我们会怎么办是吧，我想我们无疑呢会打破这个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

了此案，给三哥一点钱，叫他人证物证两齐全呐、啊。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街当官呐、啊，不靠皇粮，我靠贪呐、啊，有钱能死鬼推磨，管他良心偏不。

徐汉川把苏青看了一遍，乱世平民多奇冤，天津新人检查党啊，远房的姐夫不高攀啊，我领你去把他见，你不要害怕心。

0: 喜，我谢你老帮助咱呐、啊，我拼到性命来告状，早把生死扔一边呐、啊，说话我把厅堂来拜见呐、
1: 啊。杨厅长此时心里正发烦，唉。我是杨厅长啊，就他妈出神的，多亏了总统来提拔我，一连上了三级，坐在了老狐椅呀、啊，我心里也憋屈。白龙枪杆的我内行啊，那不是吹牛皮，叫我来办案呐、啊，那可是照爬戏，舞文弄墨俺不会，公文不会批，那脑袋憋住老大。不喊我身子虚，哪敢带兵去打仗？是我喊一儿一，那个一儿一呀，一儿一呀，一儿一儿一，一儿一呀，一儿一呀，一儿。
0: 你妈了个一！报告厅长，你大舅爷来了。
1: 哎，养什么养嘛啊？来就来了呗，把他让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拜见厅长。
1: 我说这是谁呀、啊？
0: 我是乡下人，今天特意来拜见您。我的姐姐被人杀了，今天来上告，求厅长给我报仇啊。
1: 我说这麻不麻烦呢、啊、年年打仗，天天死人，你姐姐死了把她埋了不就完了吗？到这来干嘛来了？
0: 厅长，你的话不对。
1: 什么不对？我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姐姐二三两面若女子，可怜她无辜的。

0: 世面不一般，他到天津来告状，认准了只有你啊，杨青天呐、啊。
1: 杨青天，谁是杨青天呐、啊？
0: 就是您呐。
1: 什么？
0: 你别看平常人命案，想他罢了乱箭那刘邦帮，
1: 高贵和逃出了山海关呐、啊。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三打祝家庄，这次战斗不但是空前激烈，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里外配合呀，不然的话祝家庄攻不破。你想，古上早时迁锦豹子杨林，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火眼狻猊邓飞，石秀杨雄，都干什么的？这七只猛虎要给放出来，来了个中心开花，祝家庄不倒霉等什么呢？再加上孙新孙立带来这伙人，因此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谁指挥也不好使了。那老家伙祝朝风刚转到后庄门，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